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南。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国产挖掘机出海提速，中国挖掘机企业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工业企业效益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国务院新闻办9月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6: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7: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6: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8: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至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一起来看。
9: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10: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1到8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9: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

0: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1: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到10%左右的。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0: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与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3: 原来我们是想着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区域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定的区域。
2: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晓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4: 这一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3: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2: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5: 公司是以全球三级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后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6: 环球华人。
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突出。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那么高技术制造业为什么会增势如此之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赋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又如何深入推进？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欢迎江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安徽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去看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8: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 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7: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增速比全部规上工业利润要高出39个百分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高技术制造业到底涵盖哪些领域？透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江江你会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9: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然后也包括医疗，然后包括医疗器械、信息化学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等等，大概这么6-7个细分门类。那么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这两块，从产值规模这个指标来看，占到高技术制造业的80%左右。那么可以看到，1到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啊，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及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切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具身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
7: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领域的快速成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聊的是利润方面的变化哈，其实这个增加值的变化也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个百分点。那傅江，你觉得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的增长？
10: 我的判断啊，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长亮眼阶段迈上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8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工零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 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八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行场、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八个月硅厂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同比下降了4.1毛，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7: 而且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的1到8月份，不再只是靠补贴，而是靠很多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它的成长。就像刚才傅江已经提到的，人工智能在现在的高技术制造业已经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余卫宁所表示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扩大。我们现在再来看记者近期在一线的调查。
8: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7: 的确，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融入千行百业。那江江，在你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术制造业它到底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具体又体现在哪里呢？
9: 首先就是表现在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收入的普遍抬高。那么也看到，就是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它这种性价比不断的提高，走进千行百业。那么算力调度持续的提升。那么国家也在积极的部署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然后包括10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包括算力的云边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把这块的市场规模快速的释放出来。那么海外市场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你包括我们的算力出海，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算力基础设施在海外的这种布局，然后我们国产芯片这种高性价比也增加了出口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个是收入这一块，那么从这个成本这块也能看到降本增效的作用是持续的显现的。像我们熟悉的医疗制造这个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典型，那么它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种视觉技术，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人力的成本、资本、时间的成本、试错的成本、风险大幅的降低，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传统产 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激发了新的这个生产力不断的这种涌现，也能看到像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模式发生了基本的这个变化。那么传统的医药行业可能依托的是设备，依靠原料，依靠人力，那么以后它更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依靠它对医疗数据的清洗治理，医疗的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医疗行业模型提供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整个行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7: 就可以说在今年一到八月份，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取得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里面，人工智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你目前最关注的又是哪些方面的进展？
10: 既然要说到深度融合啊，它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这种融合一定体现在全链智能才叫深度的融合。举个例子，在本月的中上旬呢，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啊，捷豹频传迎来四连发，快舟十一号、长征十二号、朱雀二号改进型和引力一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啊和东海海域成功发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国商业航天啊，正在从能不能发射，迈向能不能规模化的低成本的高频次的发射。所以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们现在火箭的回收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的生产了，那现在三米级的这种大型的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已经同比增长5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融合能不能体现在全链的融合，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有三方面的思考。第一个，研发和排产要智能化。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像装备制造啊、汽车等等柔性生产，多车型多配置可以并行生产并行交付，哎，这就把原来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现在可以变成大规模的个性化，成本就下来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质检和运维的一体化，视觉大模型可以做到微米级的缺陷的检测，而听觉大模型刚才看到了高铁运行过程当中的异响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从事后的补救转向事前的预防，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而第三方面就是物流和制造的协同化，刚才提到的这种零公里传送带，就是把这个配件直接通过零公里传送带送到生产线上，而不像以往一样从仓库先装到大货车上，再从大货车运到下游的生产线上，那么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再提高效率。所以我认为这种全链智能的方式呢，需求端要接定制，供给端提高良品率，管理端呢降低非正常的停机，安全端呢做不停机检修，所以整个才会从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7: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高技术制造业在一到八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9: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守行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和一些AI 呀、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7: 还有很多文章做。那傅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10: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织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的匹配出仓库当中相似度极高的面料款式针织方式，而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生产过程，以往需要2个小时甚至以上。所以我认为未来智能化也好、绿色化也好、融合化也好，它一定是把原来老师傅的经验把它变成数据加模型驱动，要从单点的降本变成全链的提效。再比如说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单品出口分别是100%和110%，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精度高、 软件的适配性比较好，耗材成本又很低，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的生产企业因为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做到72小时出样，可以做到50公里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就带来整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质量的提升以及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未来呢，这个智能化也好，绿色化和融合化还是有赖于这种需求的创新，有赖于全链条的优化，带来整个的降本增效。
7: 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未来一定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6: 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1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1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还剩2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三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1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1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1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啦，他已经，
17: 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18: 赖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1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7: 环球华人，
11: 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1: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10: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19: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5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 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进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进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10: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20: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啊。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啊，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0: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21: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10: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

0: 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1: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2: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地进行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3: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

0: 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2: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2: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4: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民进党在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术。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2: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0: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 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2: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

0: 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至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0: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今日我们来聊聊沿着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奔赴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2: 3、2、1，
3: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4: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3: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建投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5: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3: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 安徽新

0: 银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1: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0: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2: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0: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3: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0: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三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机械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3: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0: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集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 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晚兴用晚建、新建用晚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0: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7: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8: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200-300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7: 梁建英， 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8: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7: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8: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7: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仙岛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她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9: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7: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 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

0: 洪县、哈大县、正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 12%， 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1: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地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0: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1: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0: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江西瑞金红军烈士后代刘洋带着一双草鞋和爷爷的烈士证明，踏上了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这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在得知瑞金要开通直达延安的高铁后，多名红军烈士后代都迫不及待地登车体验。当列车到达延安，看到站台上热闹红火的安塞腰鼓表演，大家不由得红了眼眶。11小时32分钟，跨越1857公里，革命圣地瑞金与延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从赣南红土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路到新时代的高铁大通道，从当年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到如今的朝发夕至，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面对的是重重封锁和茫茫未知，没有可寻的路，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一次次突围中寻找答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先辈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长征路。今天人们再从瑞金出发，眼前是壮美山河，脚下是纵横交错的钢铁大道。今昔对比更让人感慨，今天中国的一切是何其来之不易。高铁穿山越岭，把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不断拉近，也推动越来越多革命老区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路。路通了，发展的天地更广阔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亲子研学有了更大的客源市场，青年外出求学、回乡创业更加便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农特产品走进大山，特色产业有了更多销售渠道，老区人民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交通道路的铺展也让发展门路越来越丰富多彩。江西余都岭下水库正式蓄水，满足43万人饮水和3000亩农田灌溉。汩汩清流浇灌出富民产业，甘肃庆阳从红色热土变身数字高地，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加速建设，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北黄冈完善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农货出山不再难。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不断延伸的长征路。

0: 故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风雨无阻向前进。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2: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3: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它是在这边一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2: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4: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2: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1公3母4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5: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跑得比较快，比母鹅还跑得快，跳得比较高。繁衍下来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叫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2: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立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4: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2: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10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6: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2: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继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6: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2: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 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也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新

0: 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1: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0: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0: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烟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2: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0: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米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5: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1: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圃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0: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这个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悬纹、半人的纹、斜线纹等正常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珠珀，就像那所有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说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

0: 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1: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至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宗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

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事业周到，长江中的一个沙洲，这里有一种植物朴实无华，餐风饮露，却被载入中国最古老的诗集，温柔了几千年的时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即芦苇。这片人迹罕至的滩涂是阳金的秘密花园，每天清晨他都要到这里来习武健身。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玩耍长大的，它一直存在着我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
0: 除了每日一小时的习武，杨金还有一样必修的功课，就是回家前到芦苇地里采挖一些新鲜的芦根，芦根四季可采。初秋时节的芦苇将近两人高，苇穗轻盈柔软，随风摇曳，芦根则牢牢扎住地下半米深。杨金要在芦苇群里挑选出穗成饱满的芦苇，用以制作一味古老的中药。芦根味甘，性寒，清热生津，用于热病烦渴、胃热呕吐、肺热咳嗽等症状。回到家，杨金带着儿子将芦根清洗干净，去除残留的须根和芽痕，刚采来的芦根趁鲜食用，药效最好。
1: 你用牙咬一咬，
2: 牙咬一咬，
1: 你尝一口，就这样就可以吃了。
2: 是不是好东西？
1: 有水分吧？
2: 有水分。
0: 清洗后的芦根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段，等待入药。从杨金记事起，岛上的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初，岛上遍地芦苇，荒无人烟。杨金的祖辈跟随流民逃难到岛上，人们用芦苇烧柴、造纸、做床席，从此安家落户。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想要到市里面去买点东西啊，就必须得坐船。你看老百姓要是生病了，就非常麻烦。你如果碰到恶劣天气，你一出去，有的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长江边上就死掉了，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
0: 十六岁那年，杨金离开了这座小岛，遍访名医，拜师学艺。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始扎根本土研究芦根的药用，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回家四年来，杨金一直在钻研三根汤的炮制方式。三根汤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医治流感食疫的汤药，先将白茅根、葛根、芦根按照一定比例煎煮，在汤之中加入红糖熬成清膏，再将晒干的芦根挑选出块头大的放入清膏中浸润煎炒，使芦根干既吸收了白茅根、葛根的药性，也具备了鲜芦根的功效。反复浸润九次，暴晒九天后，将芦根放入药罐，封藏一个月。
1: 一、二、三、四、一、二。
0: 杨金的儿子七岁了，杨金每日督促他跟自己一起习武，希望他从小强身健体。
1: 哭啥？坚持不住了？
2: 坚持不住了。
1: 再坚持两分钟。
2: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腿为什么一直在抖，地震了呀。
0: 为了帮助儿子克服

0: 习武的难关，杨金给儿子做了一碗新鲜的芦根水。鲜芦根水可以清热除烦，静心平气。自古民间就有春饮芦根水，夏喝绿豆汤的说法。
1: 因为我是从习武当中受益的，它这个不仅仅是身体上体质变好了，其实最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坚强的韧性和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性格吧。所以我希望小孩子将来也会是这样。
0: 30天后，窖藏起风，全新的甘芦根面世。
1: 久浸久晒的这个工艺啊，它就是在打造它，在锤炼它，跟人生其实是差不多的，不断的给自己磨练。
0: 长江之畔，杨金又开始了每日的功课。而芦苇这种古老而坚韧的植物，依然在沙洲随风漫舞，抚慰着这些逐水而居的人们。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这其实冯友军总是天一亮就来到位于城郊的地里查看菊花的长势，生怕错过了最佳的采收时间。此时淮河以北已是初冬，百花凋零，唯独老冯的十亩薄菊还在寒风中傲然挺立。菊花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之一。中医药典记载，薄菊是菊花中的珍品，疏风散热，解暑明目。由于药用价值高，历来是中医首选的菊花品种。
1: 薄菊呢，也叫菊花中的贵种，是菊花当中疗效最好的。因为前几天呢一直下雨，造成了菊花这个外围的花瓣有点变紫。
0: 薄菊喜温喜光，耐寒性强，但怕水涝。老冯最担心的是，如果这雨下个不停，这批薄菊的品质将会受到影响，甚至波及下一代的性状和基因。这是目前地球上仅存的纯种薄菊数量的半数之多，它们再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了。距离老冯的菊花地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就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这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天的交易量高达6000吨。在这座35万平米的本草大本营里，老冯能找到几乎所有的中药材，除了纯种薄菊。
1: 你这菊花咋卖嘞？
2: 来一个。
1: 主要那种咱那个博主最传统的那种小，就那种薄菊。
2: 那种没有。
1: 这种都是咱那个种的大马牙了。现在咱市场见不到那种那个薄菊了。
2: 嗯，那种没有了。
0: 30年前。刚从中药专业毕业的冯友军，满腔热血地踏上了本草之路，却遇到了濒临种源灭绝的薄菊。他不顾亲友反对，毅然投身到拯救纯种薄菊的事业中。30年过去，小冯变成了老冯，药材市场的摊位也从几十个增加到3500个，却依然难觅纯种薄菊的踪影。连续几日明媚的阳光使花朵上的水分充分蒸发，采收薄菊的最佳时机到了。老冯请来附近的村民，组成一支采摘大军。
1: 有这个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采，变一沾上小板，哎，对，这就对了。
0: 薄菊的采摘是有讲究的，和其他菊花品种不一样，薄菊必须阴干入药而非烘干，因此采摘时要从菊花茎部连同花朵花茎整束摘下。茎干里储存的水分可以保障薄菊在漫长的阴干过程中不会过早凋零。这是老冯培育的第四代纯种薄菊，地里的茎干无精打采，在自然界中环境污染、病毒、虫害都会侵害植物的基因，使得它们的抵抗力逐渐降低，直至种群灭绝。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保住基因未被改变、血统最纯正的那一批薄菊。
1: 从90年代初每年都要种植，不论说5亩啊、10亩啊，甚至多的是200亩，其实目的就是把纯种的薄菊保存下来，给我们后代有一个交代。
0: 日暮西山，地里重归于平静，而2公里外老冯租下的小院里，考验才刚刚开始。阴干是古法炮制薄菊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工人们把采摘下来的菊花捆成树，倒挂在架子上，放到背阴处。接下来他们得在这里等上1个月，等待大自然将它们温柔地转化为一味真正的本草。 阴干后的薄菊中，绿原酸、木犀草苷的含量是所有菊花品种中最高的。不过，如果在这期间遭遇风霜雨雪，泡制的时间还得顺延，最长可达两个月。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药农不愿再种植纯种薄菊的原因。老冯的任务还未完成，他要在已经萌芽的新生命中选出伯爵的下一代接班人。
1: 作为菊花当中的优等品，如果说在我们这代人丢失了这种种源，那么我们是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对不起祖宗。
3: 对，你看这个选的时候，你把这好的苗子给选出来，这个长得比较健壮嘛，这像这种。
0: 菊花是无性繁殖的植物，从采下的茎干中筛选出表现优异的苗子，移入温室中培养。这种脱土组培的繁育方法能保护薄菊最纯正的血统，从而发挥它最大的药效。
1: 无论如何，只要我在，我都会把薄菊永远的保存下去，传承下去。
0: 37天后，阴干架上的菊花将生命定格在了它们盛开时的模样。

0: 而在冯友军的培养基中，他们的后代已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位从秦汉时期就已被载入药典的本草，熬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寒冬。或许他们骨子里的坚韧从未改变。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传承之中华本草。

0: 本草的神奇在于随着药草的生长，药性也还在变化，或新鲜提取，或上架发酵，或光照火烫，或陈放待用。从翩翩少年到有心大叔，在悠长的时光中洗净铅华，沉淀出长者的从容。心与尘是时间的维度。五月初夏，浙江金华山的竹海笼上了一层青纱，疏密影摇曳，儒雅荡清歌，又到了西上泛舟的好时节。当地的山民通常会在此时选取大小长度相近的青竹捆扎在一起，制成竹筏。这些天，青年医生龚若甫也在山间寻觅，他的目标是一位名为竹笠的古老本草。
1: 我是学习本草是行走，去跟他们亲近。真正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有上中下的功夫，才能解决自己生命问题，也能解决周围人的生命问题。
0: 竹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以它的高风亮节和悠然淡雅，位列花中四君子和岁寒三友，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符号。中国是世界上竹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对竹子的研究和使用历史也长于其他任何地区。竹子光是入药的部分就有竹叶、竹茹等等，而龚若甫所需的竹笠则藏于其中空的管壁中。
2: 选竹子还是要讲究，尽量竹干要比较直，而且呢它看上去很健康啊，没有发黄，没有枯萎。
0: 一颗竹子的寿命平均在六年左右，太老竹壁内的水分不够，太嫩也不行，收集和提取竹笠的难度高。
2: 这是新竹今年刚发的，它在烤制的时候呢，它出的水会比较少，往上蒸发的会比较多。
0: 最终龚若甫选定了一颗两年生的淡竹。竹笠是一味典型的仙药，竹节砍下来后需要尽快炮制，以保证竹笠的新鲜度。
3: 爸爸，
2: 哎，
3: 闻到了竹叶香。
2: 竹叶的香，
3: 没有松针的香。
1: 带小朋友去爬一次山，去接触本草，那么他们可能就会立马的爱上自然，去爱上本草。就我对孩子的期望呢，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周末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回到家，龚若甫打算带他们认识这位本草，选取中段半米左右的竹节，对半劈开，架于火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清澈澄明的枝叶从竹片两端缓缓渗出。这种从竹茎的管壁中提取的枝叶就是竹笠，性寒，有清热降火、滑弹利窍的功效。竹枝中风弹迷，壮热烦渴惊风。竹笠的炮制一直沿用古法，关于它的记载始建于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取淡竹断两头节，火烧中央，气成两头得枝。制作竹笠是慢工细活，火候的掌握是关键，不可太急，以免伤到竹篦，只能文火慢飞。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本草亦如此。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沉静，以一千年前的方式慢慢流淌，一盏茶的时间置换一次竹片，一炷香的功夫只能等到一小杯竹笠。这是龚若甫回乡六年来的生活节奏，他也曾在大城市马不停蹄地为工作奔忙，后来因身体原因，他决定回到老家，找一处小院潜心研究本草。
1: 回归山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这么忙，因为忙就是心亡了。做到小慢轻，你才能发现自然当中的一花一草， 一云一水，很多时间我就会到山里面去，山水当中尽见天地，去体会自然的美好。
4: 静莹，这个花开得好不好？
3: 好。
4: 它等到你们回家来，开得最旺的时候。
3: 那如果我人不在呢？
4: 不在，还会开。
0: 一个下午，父女三人收集了一小瓶鲜竹沥，这是一味性寒凉的本草，给女儿饮用前，龚若甫兑上两倍于她的泉水，这样既有利于消暑解烦、止咳化痰，又不伤孩子的脾胃。
1: 喂，鲁洛啊，好了，好，过来喝了，
4: 我觉得有点甜。
0: 鲜竹沥甘甜清冽，趁鲜饮用功效最佳，如需久存则必须冷藏。春天的金银花露，夏天的鲜竹沥，秋天的佛手露，冬天的梅花露，这是龚若甫一年来的收获。这些源于自然的本草，汲取了山风雨露的滋养，凝聚着天地日月的精华，代表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哲学，使现代都市中已经不具备的敏感触觉，于细微处发现俗生之大美。
1: 药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玉，所以凡是打动你的心的，不管是本草、植物、矿物、动物，还是一处风景、一首曲子，还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让你变得快乐、放松、愉悦、宁静的，这就是你的药。
5: 好了，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并非所有的良药都是苦口的。有一味我们都很熟悉的本草，藏在花心里。采药的是一支由上百万小精灵组成的大军，这是世界上最甜的药，蜂蜜气芳香，味极甜，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外治疮疡不敛、水火烫伤等。而蜂蜜中又以水分含量少、成熟度高的冬蜜为稀有上品。入药的蜂蜜必须选在浓度最高时采割，一年之中真正适合取蜜的时机只有那么一到两天，而冬季气温低，蜜蜂的活动能力降低，只有中午时分出勤率高，但此时蜜蜂的脾气最暴躁，易伤人，取蜜难度极高。这是一场人与蜜蜂之间的游击战，考验的是知己知彼，只有天时地利加上真正的养蜂高手才能顺利完成。苏州城外的西山岛，太湖中最大的一个湖心岛，四周的湖水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度调节器，造就了冬暖夏凉的小气候。漫山的枇杷花在冬季盛开，是蜜蜂们的天堂。这里的枇杷花花期短，花蜜的浓度高，是我国最好的枇杷蜜产区之一。83岁的老管是岛上第一代养蜂人，与蜜蜂打了近50年交道，对蜜蜂的习性了如指掌。养蜂人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蜂群的稳定性，一个蜂箱里只能有一只蜂王，但有时一些不安分的蜜蜂会造出新的王孩，即培育新蜂王的临时巢房，密谋造反。这种王台一旦出现，必须及时清除，否则就会酝酿蜂群暴动，造成伤亡。此时的管慧生在儿子眼里就像这个蜜蜂世界里的国王。儿子管迎春学养蜂20多年，至今依然对被蜂蛰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
1: 第一次我老爸让我去那个箱子里面提那个筐子，然后我一个星期吃饭都没办法用筷子，就用勺子，两个手肿成那样，那个筷子都捏不动。阿爸，
0: 管理蜂群除了勇气还需要极大的耐心。老管养了150箱蜜蜂，分布在4个蜂场，光走一圈就要1个小时，可他坚持每天对蜂箱进行例行检查。
1: 他养了一辈子，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小精灵打交道，你要让他今天一天去蜂场上他不转，或者说他没去看，他总觉得这个少了点啥，这就是一种情景。
0: 老管30多岁时检查出胃出血加胃溃疡，医生让他喝蜂蜜养胃。由于当时家庭困难，吃不起蜂蜜。那一年，唯一的小儿子管迎春刚出生。为了4个孩子，老管只能自学养蜂，一养就是大半辈子。持续几日的晴天，枇杷花香四溢，流蜜充沛。蜜蜂小分队闻香出巢，老管取蜜的时机到了，但留给他的时间只有3小时。蜜蜂对气温的敏感度非常高，冬季正午一过，气温便开始下降。如果取蜜时间过长，蜜蜂无法及时归巢，将危及生命，这是老管一家人一年一度的战役。 平时在外工作的女儿女婿也会赶回家帮忙。父子俩从蜂箱中取出陶矿，女儿负责运送，老伴儿在树下摇曳。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蜡黄稠密的蜂蜜汩汩流入桶中。冬蜜所含的矿物质、稠密浓度、营养成分都要高出很多。两天150箱蜂蜜，如蜂群一般井然有序的配合，是一家人多年齐心协作形成的默契。
1: 其实养蜂最苦的就是说，像我们辛苦一年就取这一季，那真的是365天的等待，你就等着一个花期，然后花期一到，它冷空气，它下雨了，那就代表着你这365天，你这一年的忙碌，你一年的期待就有可能成空。
0: 采完蜜的这个晚上，老管家照例要吃顿庆功宴。
2: 每年的第一季枇杷蜜的第一口都是我老爸尝的，他辛苦一年了。
0: 这是老管一家延续了40多年的习惯，这是养蜂人一年之中最辛苦的一天，也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光。对于蜜蜂而言，每一公斤蜂蜜意味着40多万公里的飞行，而对养蜂人来说，每一滴甘甜的背后是365天的艰辛与等待。
1: 作为一个儿子吧，

0: 他是我师父，是我偶像，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最真实的、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去分享，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的老爸老妈。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每年十月，全国的黄连采购商都会齐聚黄水。1300平米的场地，流通了全国90%以上的黄连。这里是黄连的江湖。黄连味苦，性寒，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在中国，黄连有三大品类：味莲、雅莲和云莲。产量以形如鸡爪的味莲最高，这是中药里的苦中之王。老谭来得晚，没能选到最好的地段，却不妨碍眼尖的采购商一拥而上。评判黄连的方法很简单，弹性好，声音脆，色如甘草的黄连脱水率最高，品质最好。老谭夺得了今天的黄连王。江湖退场，老谭扎进了无人问津的荒山。这里藏有老谭要找的宝贝——野生黄连。老谭种的黄连在当地首屈一指，与用野生黄连育种有很大关系。
1: 野生的成活是好，肉质啊各方面比那个其他的苗子绝对长得肥硕些。
0: 很多人认为野生黄连无迹可寻，但老谭和父亲却坚持寻了几十年。
1: 阳光好了的地方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潮湿，要阴，耽误几天都一株都找不到的，找不到啊！
0: 老谭在山路上跋涉了4个小时后，一株野生黄连终于在覆满青苔的断木背后现身。
2: 你看，这是大青年，这很少见的。
1: 3、5几年朋友找的这株
3: 黄连，这是最好的品质。
0: 这是当地人称大青叶的野生黄连，同样的年份，但叶片更大，肉质更多。老谭要抓紧将它移栽到自己的地里。不过，要种出高品质的黄连，光凭野生种源是不够的。山脚下的老屋是父亲年轻时搭建的，也是老谭现在的住所。父亲种黄连，第二年就赶上了自然灾害，村民们都改种粮食，父亲却没有动摇。老谭的技术是父亲手把手教的，他也想继承父亲的遗志，种出品质更好的黄连。
1: 好，现在种的人都少，年轻的出门打工去了哈，这个东西不管钱的。我父亲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始终就好。
0: 黄水山区平均海拔1600米，黄连全都种在山上。因为山路狭窄崎岖，迄今无法通车。工具、肥料，全靠老谭每天肩背手扛。

0: 但种牙怕冻，冬天不能裸露在外。老谭就准备了松软的泥土，均匀地撒在每一株黄连上。
1: 它跟它人一样粗鄙头气，你给它盖厚了它死，盖薄了它效益不好啊，它长得肉质不好啊。
0: 采收黄连是个技术活，种黄连的斜坡超过40度。别人需要用到神器黄连板凳才能平稳支撑身体，但老谭不用，他站得稳，捡得快，能节省3倍的时间。采下的黄连容易变质，需要连夜进行高温炙烤和槽笼翻晒。从种子萌芽到成为一味真正的本草，一株黄连需要苦熬7年。
2: 效果不错哈，好说不错不错。
0: 以苦成就苦，就是父亲留给老谭的箴言。送走了这批黄连，老谭再次进山寻找野生种源。他始终坚信，生活的滋味就如同他常带在身边的这杯黄连茶一般。品得苦中苦，才能回甘长久。

0: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传承节目为您讲述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天气回暖，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土地刚刚解冻，梁少喜就迫不及待地上山了。种了六年的一批人参，今年秋天将要采挖，老梁要随时检查他们的长势。这里地处长白山西南麓，雨水充足，特有的活黄土富含人参所需的矿物元素，这是我国重要的人参产地。如今人参是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现在都是人工栽培。吉安特有的边条参曾是古代的贡参，以体长、须长、形美著称。别处的人参长到四五年就可采挖，而老梁种植的这批是他准备用以炮制红参的原料，所以必须等足六年。红参，人参的熟用品，呈红棕色，性温，味甘，微苦，有大补元气的功效，用于体虚欲脱、肢冷脉微、心力衰竭等症状。这趟上山，老梁带回了一批小样，准备制成红参，观察效果。刚起初的鲜参要尽快炮制，以防营养成分流失。回到市里，老梁叫来儿子梁国新一起帮忙。第一道工序是清洗，掌握力道是关键，不能弄破。

0: 人生的表皮。从洗净的人参中挑选出体型较好、身体粗壮的优质品，将根须修剪干净，放入蒸锅，用保鲜膜密封，蒸至2到3小时，晒干即可。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梁第一次跟着父亲炮制红参，看到过程如此轻松易学，他便动了入行的心。但老梁未置可否。老梁家四代种植人参，17岁初中毕业后，读不起高中的老梁就进入父亲的参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当时人参种植技术落后，存活率非常低，老梁开始四处搜集相关的书籍，努力钻研人参种植技术。
1: 我们那个地方交通也不好，我也很少出门，接触不到别人。出门到县城了，我就到书店找那个关于人参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说，这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点收获，我就值了。
0: 有经验的参农能够通过颜色来判断红参的炮制是否到位。经过一轮蒸晒后，这批人参虽已干瘪收缩，颜色变深，但还没有达到红参标志性的红棕色，需要再次进行蒸晒。这是老梁特意挑选出的一批火候不足的红参。
2: 这人参呢，种植6年了，漫长的时间了，非常辛苦，不容易啊，风风雨雨才能这个做成这个加工红参。
0: 鲜参经过炮制，能产生一种新的固醇类化合物，极大地增强它抗疲劳、防肿瘤的功效。然而，过量的蒸汽会带走一部分营养成分，所以炮制红参需要用小火慢蒸，以最大限度保存药效。蒸制间隙，老梁带小梁来到祖屋的后山，这里是老梁最早种植人参的地方。这是老梁18岁在后山种下的林下参，就是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生长的人参。挖林下参需要趴在山坡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姿势老梁早已习以为常。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也如王者一样霸道。同一块土地必须间隔20年以上才能再次种植人参，因此人参又叫土精。每收获一批人参，老梁都要寻找新的土地。他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大山里辛苦钻研了27年后，终于走出大山，成为吉安最著名的人参大王。
1: 开始干人参的时候吃那多苦，走到现在这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受。我希望呢，我儿子呢也能像我20几年在山里那种生活那个吃苦劲儿，能拿出来这股劲儿，把他的事业做好。
3: 漂亮。
0: 老梁将这颗与儿子同岁的人参交给他，作为入行的礼物。
4: 我自己认为这个东西就给它蒸熟了，晾干了就可以了。后来我跟我爸回去这蒸，这回感觉不是说是那么简单，非常不容易。我理解的。
0: 山脚下炮制后的人参颜色变得红润，红参之名也由此而来。红参中的含水量达到10%左右时，药用价值最高，所以还需要一轮半个月左右的晾晒，借由阳光的力量变身为一位更加强大的本草。百味本草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只有在悲喜交织中前行过，才算不虚此行的人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变成了甘苦， 才知世事冷暖，饮尽了风雨，所以生生不息。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至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最具个性、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

0: 特有的绚烂色彩，可以说是唐朝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存世诗文有1000多首，今天我为您介绍其中的一首小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创作于公元726年，在农历9月15日的夜晚，当时的李白26岁，因为生病啊，客居在扬州旅社中。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抬望天空一轮皓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明月向来是古诗常用的意象，思乡也是诗歌常见的题材，《静夜思》可能是其中最简单明了也最有名的一首了，甚至可以说只要会说中文就会背这首诗，因为每个字都很简单，意思又很明白，声韵也很是朗朗上口。我们仔细看啊，这首诗中有3个很明显的韵脚字，光、霜、香。除此之外，在诗中还藏着3个押昂韵的字，第一句的床，第二句上，第三句望。也就是说，只有20个字的诗歌当中啊，有6个字押昂的。大家知道昂韵的张口度最大，给人以非常响亮高亢的声音效果，这样的效果再配合诗歌的情景，就形成了一种广阔的深远的思乡意境。除此之外，这首诗当中还有词语的重复，明月就出现了2次，这就加强了音律的前后呼应，回环往复。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孩童背诵诗歌时，这种语词的重复是最能帮助孩子记住诗词的方式，这也是这首诗1000多年来妇孺皆知的奥妙所在。这首诗除了音韵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朴实浅白，诗歌没有运用任何典故，不用解释，会读就能懂。可是浅白的语言当中啊，有凝练的情思和意韵，画面感很强。大家可以想象，秋日的夜晚，寂静无声，夜色寒凉，客居他乡的大诗人辗转反侧，思乡的情绪让一向洒脱不羁的李白难以入眠。他看到床前一片皎洁的月光，于是伴着月色，他起身披上衣服走出门外，只见那圆月挂在天空，亮如白昼。他仰望良久，不禁有感而发，那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作者的心弦。举头仰望，低头沉思，俯仰之间神驰万里，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出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思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全诗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静夜思》流传有2种版本，一个版本是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出自《唐诗300首》，是明代版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另一版本为宋代版本，在于《宋属客本·李太白文集》。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2种版本中有2个字的出入，明代版本虽然可能不完全是李白的原作，但是流传度很高，并被收录于各版本的中国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比床前看月光版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来和我一同温故知新吧。我是主持人时代。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话，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趣。世上的人呢，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不缺，可唯独有趣是最难遇到的。有趣啊，不一定是好玩，风趣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品味，懂得享受生活。如同古代文人吟诗赏月，弹琴弈棋，即使悲也要慷慨悲歌，即使哭也要梨花带雨。虽然生活充满了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可能家徒四壁，可能冷衣冷饭，可是很多的文人却活得非常的精彩，趣味横生，所以也就出现了像唐代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当然还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宋朝的大文学家、诗人、词人苏轼、苏东坡。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笔下滋养出绝世的好文，生活由此也就有了情趣。跟有趣的人相处呢，仿佛狭窄的房打开了窗，使得阳光晃晃悠悠地洒进来，心底不断地迸发出新奇的灵感、绝妙的想法。而如果只读一个人的书，就能让你变得博识而且有趣，那我想非张岱莫属了。
3: 张岱是一个鼎鼎有趣之人，他是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明末绍兴显宦之家，幼年读书30000卷，被誉为神童，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史学上，张岱与谭谦、万思彤、札记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他一生著述等身，除夜航船，还留下了流传后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成为晚明散文巅峰。这个欢喜少年爱极了花花世界，年轻时的轻佻狂放举世皆知。他爱鲜衣，爱美食如饕餮，爱骏马，爱华灯，爱古董入迷，爱花鸟成痴，爱烟花的绽开又熄灭，爱诗书着了魔，中了邪。明朝灭亡后，张岱拒不世清，摒迹深山，但依然挡不住他以笔游戏人间，正好将胸中学问汇总在一起，写就了这套明代百科全书。1689年，张岱卒，终年93岁。
1: 正如余秋雨感叹夜航船如明代小百科，确实有意思。一些学者评价说呢，夜航船中的拷问虽多是一些极肤浅的事，但它却包罗着天下学问，都应重视的。
4: 夜航船节选，作者余秋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籍显赫，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以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寻索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矮奶的锣声。 一行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常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棘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一行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嘟嘟嘟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儿一般发生在黑夜，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士兵。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东轰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嘟嘟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张岱的一行船了。这位大学者显然是一行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居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一行船。次数愈多，他开始对一行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做切底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玄世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属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化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一行船中谈起来，讥讽颇见，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一行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一行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沉寂，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一行船，船头的浪扑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世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我一次次抚摸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幸好，一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五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一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1: 余秋雨说，张岱的经典作品是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那张岱的作品究竟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学者心之向往，查访终生只愿意读呢？张岱的作品呀，可以算是明代百科全书，呢是几十大类，5-6千个文化知识，是一部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完美结合的小品集，是中国文人都应看的文化常识。那其实《夜航船》呢，是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人们外出坐船，行驶缓慢，坐着无聊，便以闲谈消遣。乘客有文人学士，有富商大贾，有赴任的官员，也有投亲的百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2: 《夜航船》，明代小百科，作者唐宝民。张岱的《夜航船》我慕名已久，但一直找不到好的版本。前些日子终于买到中华书局的文白对照版，花了几天的功夫将它读完，感觉就如在口渴之际喝到了杯绿茶，解渴又过瘾。《夜航船》其实是一本类书集合。为什么叫《夜航船》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是孔子72弟子之一，复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了。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张岱因此感叹道：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与同类书相比，这本《夜航船》十分生动有趣。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农民晒太阳，觉得后背很暖和，回家就跟妻子说，晒太阳的温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妙，我把它献给咱们的君主，一定会得到重赏。还有些故事非常有哲理，如有人劝进士张某夜见唐代右丞相杨国忠，并说：你若能拜见他，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张某却理智地说：你们已是杨右相好像泰山一样， 我却觉得它是座冰山。如果大太阳一出，你们能不失去依靠吗？有一些故事纠正了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古往今来说，甘罗12岁为丞相的人都大错。《史记》记载，秦国派甘罗出使燕国、赵国，回来后被封为上卿，不曾说封为丞相。姜太公吕望的妻子马氏因嫌丈夫贫穷，抛弃他走了。后来见姜太公大富大贵，就请求回来。太公说，如果他把泼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答应他。现在认为是朱买臣的故事，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古人的精神风骨。孔光官为尚书，执掌国家中枢权力10几年，却能严守法度。有人问他，温室宫的官署里种的是什么树呢？孔光用其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谨慎与保密大体就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古人的智慧。都指挥使张民接到朝廷命令去选兵，但由于他过于严峻，兵士们产生恐惧，开始谋划叛变。皇帝知道后，就召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此事，大家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立即下旨免去张民的职务，安定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将策划谋反的人全部逮捕，杀一儆百。但丞相王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问罪于张民，那今后的将领还怎么率军？如果逮捕了准备谋反之人，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哗变？皇帝便问他，那你有什么高招啊？王旦想了想说，不如这样，陛下此前不是多次想要任命张民为枢密使吗？那么现在就下旨提升他为枢密使，一方面解除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也能使准备谋反的人安定下来。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扬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啊。
1: 翻开张岱的书，便能领略中国文人的文化江湖，品味古代夜航船中的大千世界。读一下这本张岱的夜航船，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于是赵匡胤召领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符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进，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进的后边，何也？党进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第二功，抵御北汉，我这次遣曹彬征讨南唐，最担心的就是北汉勾结辽国出来捣乱，故而才派党进去镇守边疆。北汉兴兵来犯，被党进一举击退，此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若非党进挡住了北汉和辽贼，这南唐怕是不能征服呢。赵光义轻轻颔首说：“哦，听您这么一说，小弟明白了。对于党进和王全斌这样的排名，实在是一高明之举啊。但是您把潘美排在曹彬之前，又有什么深意呢？”赵匡胤说：“征南唐，潘美确定是曹彬的助手，而且就目前的官职来讲，他也没有曹彬的高。但我为什么要把潘美排在曹彬前面？原因有二。这第一个原因，他为为兄扫平了南汉，但这个功劳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曹彬为朕扫平了南唐，但潘美于宋于兄还有三件大功，曹彬不待也。”赵光义问：“哦，哪三件啊？请二哥明示。” 赵匡胤屈指说道：第一件，咱在陈桥黄袍加身之时，潘美一人一计，

0: 闯进汴京，向后周君臣通报我黄袍加身之事，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后周小皇帝虽说奈何不了为兄，但要杀掉潘美比掐死一个蚂蚁还要容易，但他成功地说服了后周小皇帝禅位于为兄。第二件，大宋初建，陕州节度使袁彦蠢蠢欲动，要兴兵为后周复仇，此人凶悍至极，喝酒时以人肉佐之，而且还是生吃。为兄正在为这事犯难，潘美自告奋勇前去说降袁彦，其结果他真的把袁彦说降了。第三件，潘美倒为兄为善，也就是不杀柴世宗的小儿子，使为兄落了一个人君的好名声。赵光义又将头点了一点说，有道理，您将潘美位列榜首确实应该。哎，小弟还有一感，你把潘美名列驻将之首，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又为啥再给他戴上一顶大宋第一战将的桂冠呢？赵匡胤说，这是为了突出曹彬呢。哦，突出曹彬？对，就是为了突出曹彬。不知三弟留意了没有，同样的灭国之功，但战果不一样。王权彬灭蜀，使咱大宋德州46%，德县245%，德户53万多。潘美灭南汉，使咱大宋德州60%，德县214%，德户17263万。曹彬灭南唐，使咱大宋德州19%，德军3%，德县108%，德户65万5065。灭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人呢。以此而论，他三人的战绩，曹彬最大，王权彬次之，潘美又次之。况且曹彬的官职又比潘美高，为兄虽说把潘美排了个第一，但也不能太薄待了曹彬，故而为兄便给曹彬定做了一顶大宋第一良将的桂冠。他平蜀安蜀，征南唐，又为枉杀一人，还能不是良将吗？赵光义附和说，应该是，应该是。赵匡胤又说，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潘美虽然位居大宋勋将传榜首，反倒不如曹彬荣耀了，于是为兄也给潘美定做一顶桂冠，大宋第一战将。赵光义由衷地赞道，二哥律事如此之密，小弟难及万一呀。小弟还有异议，宋卧呢？大宋勋将传中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赵匡胤说，他是国戚呀。赵光义反问说，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也是国戚呀。赵匡胤被问住了，良久方道，那就把宋卧加上吧。赵光义追问道，那加在何人之后呢？就加在董尊悔之后吧。赵光义说，那有些太委屈了宋卧，二哥你们想一想，宋卧做过节度使，资望和董宗本差不多，怎能把他排在董宗本儿子之后呢？赵匡胤说，那就加在董尊悔之前吧。一内侍急趋而至，把一份密折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过之后，将密折递给了赵光义。等赵光义看过，赵匡胤问，三弟，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啊？赵光义说，党禁勾结北汉，罪该当诛。赵匡胤说，错了，为兄让党禁为我镇守边疆，他如果真的勾结北汉兴兵反宋，那就应该在李煜投降之前。如今南唐已经扫平，曹彬也已凯旋归来，他再兴兵反宋，不是自己找死吗？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党禁。赵光义恍然大悟，再拜说道，二哥言之甚是，以二哥之见，这事该当如何呀？赵匡胤说，为兄想把这封密折转交党禁，让他自己处理如何？赵光义说，二哥圣明。 正说着，忽有内侍来报：“阵亡轰了。”赵匡胤大惊失色说：“
1: 他才20几岁，正当风华正茂之时，怎么说轰就轰了呢？”
0: 赵光义说：“
1: 他死了正好，免得……”
0: 赵匡胤瞪了赵光义一眼：“
1: 你胡说什么？”
0: 斥过赵光义，赵匡胤转脸内侍说：“
1: 传朕的旨，辍朝十日。”
0: 内侍道了声遵命，正要转身，赵匡胤将他叫住：“
1: 传旨刑部查一查郑王因何而轰。”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柴宗训禅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除了读书便是练字，很少与外人交往。张琼死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久而久之，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所居住区的乡巡检赵二愣明知他有这种心理，偏要到他家巡检，且一天换一个人，弄得他疲于应付，也害怕应付。没奈何，就让孔方兄带他应付，今日摆钱，明日摆钱，他又不会拉筋尿银，弄得他家3天2头的断炊。饥饿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摧残让他生不如死。他有一个小厮叫二狗，比他小5岁，13岁跟着他，鞍前马后服侍。忽一日，二狗被赵二愣带走，3天后，人倒是回来了，那是回来和他对质的。二狗一见他，嘤嘤地哭个不停。巡警带二狗说：“
1: 柴宗训不是人，天天逼二狗和他睡觉，每一次睡之前还拿刀划二狗的阳物，直到出血为止，并问柴宗训有无此事，把个柴宗训气得浑身乱抖，说不出话来。巡警乘机敲诈他，让他拿出来1000两银子帮他摆平此事。莫说1000两银子，就是10两银子，柴宗训也拿不出来呀。拿不出来，巡警便要把二狗带走，让他在公堂上相见。柴宗训苦苦哀求，巡警不听，又把二狗带走了。柴宗训又惊又惧，又是害羞，悬梁自尽了。赵匡胤查明了柴宗训自杀的真相，把赵二愣凌迟处死，还割下他的脑袋祭奠柴宗训。党禁这边收到赵匡胤转来的密折之后，将诬告他的军校招到大帐，怒问道：“
3: 你看一看，这密折是不是你上的？”
0: 军校匍匐于地，叩首说：“
1: 末将知罪。”
0: 党禁斥道：“
1: 在我眼中，你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作敢为的人，谁知你竟敢干如此污浊之事？你自己说，你调戏村妇，我将你痛责40军棍，何错之有？你竟向皇上诬告我！若非皇上圣命，我这项上的人头已经搬家了。闹上来，我一剑杀了你！”
0: 一边说一边拔剑。军校叩首如捣蒜说：“
1: 党将军，末将错了，请你饶了末将一命，末将为你做牛做马以报大恩呐。”
0: 党禁已经将宝剑扬了起来，见军校额头上鲜血直流，可怜巴巴地瞅着他，心又软了。
1: 如敢向皇上诬告顶头上司，真是胆大包天。如果把狗胆用到该用的地方，那才是一条真汉子。
0: 军校问：“
1: 怎样做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啊？”“杀敌人，多杀敌人。”
0: 军校又问：“
1: 自上次击败北汉兵之后，北汉对将军心存畏惧，半年来再也没有犯过边，您叫末将怎么杀？”“他不来，咱就去找他，我给你1月之假。你如果能给我提一个北汉副将的人头，我不止不杀你，我还要给你记功，我还要上奏皇上，将你官升一级。”
0: 军校说了一声好，拜谢而去。
1: 不到一个月，确切的说是第27天，他果真提了一颗人头来见

查，彻查巡警的不法之事。这一查，汴京的巡警半数以上都有不法之事。三年来，单因他们不法而出了人命的就有223起，278人。赵匡胤震怒了，拍案说道：“杀！凡因巡检不法致人而死的，杀无赦。”这一杀便是126人。杀了不法巡警，赵匡胤又开始私访了。这一日，赵匡胤来到相国寺的斜对面一个新开张的文具店前，却是人头攒动。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烂眼乞丐在强行乞讨。乞丐右手拿着一把菜刀，左手前伸，手掌里躺个5文铜钱。他面向文具店的掌柜，一脸讥笑地说：“嘿，亏你还是一个大掌柜呢，5文钱你也拿得出手，再加25文，我二话不说拍屁股就走。”店家耐着性子解释说：“我这是小本生意，今天呀刚刚开张，给你5文钱已经不少了，你呀快去别的地方讨吧。”乞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向你讨，你访问访问，我烂眼张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至少30文，要不别想让我走。当然了，想让我走也可以，我这里有现成的刀，你只需接过去，照我身上砍3刀，我就走。给，给！”一边说，一边把刀硬往店家手里塞。店家一边躲，一边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你啊？”乞丐说：“你不砍我，那就得再加25文。”店家哭丧着脸说：“我虽说开张了，但只卖出30文，岂能全部都给你啊？”“你骗谁呀？开张有时了，才卖出去30文的货？”“真的，真的只卖出去30文。”“我不信，你也别装穷，我只向你讨30文，真的，就30文，多一文也不要，少一文不走。要不就是那句话，请你砍我3刀。”赵匡胤实在看不下去了，向乞丐劝道：“卖个笔墨纸砚能有多大赚头？给你5文钱已经不少了，走吧。”乞丐眯下着眼睛将赵匡胤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哎，我说你这个红脸汉，我烂眼张是在向他讨钱，不是向你讨钱，与你何干呢？”一边说一边用刀指着赵匡胤。赵匡胤把脸一沉说：“把你的刀收起来。”乞丐说：“哎，怎么着，你还敢命令我？我就是不收，你能把我怎么样？”赵匡胤说：“这事由不得你。”话音未落，乞丐的刀已经到了赵匡胤手中，只听苍啷一声甩刀于地。乞丐先是一怔，继之大骂道：“红脸贼，爷和你无冤无仇啊，你来砸爷的场子，爷和你拼了！”一边骂一边扑向赵匡胤。赵匡胤拔出佩剑，照着乞丐的前胸连刺2下，也不管他是死是活，在一片惊呼声中丢下宝剑扬长而去。赵匡胤回到宫中，前一内侍传话赵光义，听说有人大白天在相国寺前行凶，不知真假，若有此事，10天之内要查个水落石出。赵光义接了圣谕，不敢怠慢，忙命左右二厅的推官谢安和白进带着5座捕快以及案发地点的巡警前去彻查。谁知查了6天，莫说抓住了凶手，连有点价值的线索也没发现。赵光义发了狠话：“谢安、白进，你二位给本王听着，再有3天，你俩若是还找不到凶手，本王就拿你俩试问。”谢安和白进害怕了，把铺盖搬到了文具店里，日夜追查。这样一来，算苦了那些参与这个案子的捕快和巡警，吃不好睡不好，还一天挨一次板子，打得皮开肉绽。到了第9天夜里，几个捕快头和巡警头一起来见谢安和白进，扑通朝他俩面前一跪。谢安一脸惊诧说：“汝等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

巡警说，属下不干什么，属下有几句心里话呀，想跟你俩说一说。谢安说，有什么话起来说，起来啊，快起来。不，属下说完了再起来。好好好，那你就说。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这凶手是无望查到了，查不到属下不死也得坐监，属下就是杀头亦或是坐监，那是属下无能，怪不得别人。但是谢大人和白大人怕是也脱不了干系。谢安沉着脸说，汝等是在威胁我和白大人吗？巡警说，属下不敢。那既然不敢，主说这话什么用意？巡警说，属下的意思，吾等和二位大人如今同坐在一条船上，而这个船又是破的，不止破还没有舵，独个在大海上漂流，翻船是迟早的事儿。这船一旦翻了，咱们都得喂鱼喂鳖去，倒不如咱们拧成一股绳，别让这条船沉啊，也就不存在危险了。谢安皱着眉头问，咱们若是拧成一股绳，这船就不会沉了？众人点头称是。谢安说，诚如此，汝等说一说，这绳咱怎么扭啊？巡警小声说，文具店的掌柜，属下了解，胆小怕事，家里又穷，咱若是多给他凑几个钱，再吓他一下，让他把杀人的事担起来，这船还会沉吗？谢安和白晋交换了一下眼色，向巡警问道，你有把握说服这个店家？巡警信心十足说，有。哎，除了汝等说的这个法子，确实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不过这是要做机密，若则那后果我不说，汝等也都知道吧。众人回答了一声知道。谢安说，至于钱，汝等商量个数，我该出多少一文不少。众人说，钱的事您就不用管了。半个时辰后，巡警带着100两银子敲开了文具店的柴门，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店家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2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报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赵匡胤又问。没有，办案人员回道。要是有呢？没有，真的没有。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枉法之罪。此罪应当何处啊？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赵光义说，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

0: 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记者29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国产挖掘机出海提速，中国挖掘机企业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工业企业效益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新闻办9月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8: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

0: 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2: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一起来看。
3: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4: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一到八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3: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5: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到10%左右。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2: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与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6: 原来我们是想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区域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定的区域。
3: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小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7: 这一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一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6: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3: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0: 公司

0: 是以全球三级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货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环球华人。
2: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突出。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那么，高技术制造业为什么会增势如此之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赋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又如何深入推进？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欢迎江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安徽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去看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3: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2: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增速比全部规上工业利润要高出39%，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高技术制造业到底涵盖哪些领域？透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江江你会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4: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然后也包括医疗，然后包括医疗器械、信息化学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等等，大概这么6-7个细分门类。那么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这两块，从产值规模这个指标来看，占到高技术制造业的80%左右。那么可以看到，1到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啊，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切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具身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具身 身智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
2: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领域的快速成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聊的是利润方面的变化哈，其实这个增加值的变化也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那傅江，你觉得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的增长？
1: 我的判断啊，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长亮眼阶段迈上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八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公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八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八个月，硅上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元，同比下降了0.41元，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个百分点。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2: 而且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的1到8月份，不再只是靠补贴，而是靠很多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它的成长。就像刚才傅江已经提到的，人工智能在现在的高技术制造业已经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余卫宁所表示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扩大。我们现在再来看记者近期在一线的调查。
3: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唯一性。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2: 的确，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融入千行百业。那江江，在你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术制造业它到底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具体又体现在哪里呢？
4: 首先就是表现在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收入的普遍抬高。那么也看到，就是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它这种性价比不断的提高，走进千行百业。那么算力调度持续的提升。那么国家也在积极的部署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然后包括十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包括算力的云边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把这块的市场规模快速的释放出来。那么海外市场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你包括我们的算力出海，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算力基础设施在海外的这种布局，然后我们国产芯片这种高性价比也增加了出口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个是收入这一块，那么从这个成本这块也能看到降本增效的作用是持续的显现的。像我们熟悉的医疗制造这个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典型，那么它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种视觉技术，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人力的成本、资本、时间的成本、试错的成本、风险大幅的降低，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激发了新的这个生产力不断的这种涌现，也能看到像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模式发生了基本的这个变化。那么传统的医药行业可能依托的是设备，依靠原料，依靠人力，那么以后它更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依靠它对医疗数据的清洗治理，医疗的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医疗行业模型提供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整个行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2: 就可以说在今年1到8月份，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取得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里面，人工智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你目前最关注的又是哪些方面的进展？
1: 既然要说到深度融合啊，它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这种融合一定体现在全链智能才叫深度的融合。举个例子，在本月的中上旬呢，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啊，捷豹频传迎来4连发，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啊和东海海域成功发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国商业航天啊，正在从能不能发射，迈向能不能规模化的低成本的高频次的发射。所以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们现在火箭的回收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的生产了，那现在3米级的这种大型的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已经同比增长5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融合能不能体现在全链的融合，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有3方面的思考。第一个，研发和排产要智能化。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像装备制造啊、汽车等等柔性生产，多车型多配置可以并行生产并行交付，哎，这就把原来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现在可以变成大规模的个性化，成本就下来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质检和运维的一体化。视觉大模型可以做到微米级的缺陷的检测，而听觉大模型刚才看到了高铁运行过程当中的异响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从事后的补救转向事前的预防，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而第三方面就是物流和制造的协同化，刚才提到的这种0公里传送带，就是把这个配件直接通过0公里传送带送到生产线上，而不像以往一样从仓库先装到大货车上，再从大货车运到下游的生产线上，那么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再提高效率。所以我认为这种全链智能的方式呢，需求端要接定制， 供给端提高良品率，管理端呢降低非正常的停机，安全端呢做不停机检修，所以整个才会从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2: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高技术制造业在一到八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

0: 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1: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首席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和一些AI 呀、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0: 还有很多文章做，那傅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2: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织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地匹配出仓库当中相似度极高的面料款式针织方式，而同样的方式，同样生产过程以往需要2个小时甚至以上。所以我认为未来智能化也好、绿色化也好、融合化也好，它一定是把原来老师傅的经验把它变成数据加模型驱动，要从单点的降本变成全链的提效。再比如说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单品出口分别是100%和110%，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精度高，软件的适配性比较好，耗材成本又很低，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的生产企业因为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做到72小时出样，可以做到50公里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就带来整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质量的提升以及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未来呢，这个智能化也好、绿色化和融合化，还是有赖于这种需求的创新，有赖于全链条的优化，带来整个的降本增效。
0: 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未来一定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4: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3: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5: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还剩2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作出回应。
6: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3: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2.0，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7: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3: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8: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9: 谢谢，
8: 他已经
9: 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3: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10: 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0: 环球华人，
3: 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 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3: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2: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11: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进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进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2: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12: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2: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13: 台湾媒体啊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啊，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

0: 手之间的互动啊，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啊，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啊，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2: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2: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4: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

0: 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2: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3: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1: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 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

0: 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1: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2: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民进党在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术。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3: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这也可以避免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条。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5: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记者29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今日的我们来聊聊沿着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奔赴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

0: 号上午十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1: 3、2、1，
2: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3: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2: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4: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2: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5: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2: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0000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6: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2: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7: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2: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三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基线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7: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2: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及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2: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8: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9: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8: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9: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8: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9: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 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

0: 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1: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2: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郑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0: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的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1: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0: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1: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

0: 头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江西瑞金红军烈士后代刘洋带着一双草鞋和爷爷的烈士证明，踏上了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这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在得知瑞金要开通直达延安的高铁后，多名红军烈士后代都迫不及待地登车体验。当列车到达延安，看到站台上热闹红火的安塞腰鼓表演，大家不由得红了眼眶。11小时32分钟，跨越1857公里，革命圣地瑞金与延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从赣南红土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路到新时代的高铁大通道，从当年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到如今的朝发夕至，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面对的是重重封锁和茫茫未知，没有可寻的路，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一次次突围中寻找答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先辈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长征路。今天，人们再从瑞金出发，眼前是壮美山河，脚下是纵横交错的钢铁大道。今昔对比，更让人感慨，今天中国的一切是何其来之不易。高铁穿山越岭，把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不断拉近，也推动越来越多革命老区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路。路通了，发展的天地更广阔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亲子研学有了更大的客源市场，青年外出求学、回乡创业更加便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农特产品走进大山，特色产业有了更多销售渠道，老区人民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交通道路的铺展也让发展门路越来越丰富多彩。江西于都岭下水库正式蓄水，满足43万人饮水和3000亩农田灌溉。汩汩清流浇灌出富民产业，甘肃庆阳从红色热土变身数字高地，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加速建设，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北黄冈完善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农货出山不再难。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风雨无阻向前进。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5: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6: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王。它是在这边1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5: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7: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

0: 保护，它自己在野外，它游了泳过来，它能吃到它想吃的东西。
1: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及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站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2: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主要指一下，它是跑得比较快，比母耳还跑得快，跳得比较高。发现家里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叫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1: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站立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0: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1: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10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3: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1: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继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3: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1: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野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2: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1: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2: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1: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淹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4: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1: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米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不少老沈阳人对沈

0: 太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2: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3: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考古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2: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4: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2: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这个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的纹、斜线纹等正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柱钵，就相当于所有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很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

0: 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七千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1: 二号房子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房子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七千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2: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3: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1: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3: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七千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记者29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事业周到，长江中的一个沙洲，这里有一种植物朴实无华，餐风饮露，却被载入中国最古老的诗集，温柔了几千年的时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即芦苇。这片人迹罕至的滩涂是阳金的秘密花园，每天清晨他都要到这里来习武健身。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玩耍长大的，它一直存在着我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
0: 除了每日一小时的习武，阳金还有一样必修的功课，就是回家前到芦苇地里采挖一些新鲜的芦根，芦根四季可采。初秋时节的芦苇将近两人高，苇穗轻盈柔软，随风摇曳，芦根则牢牢扎入地下半米深。杨金要在芦苇群里挑选出穗成饱满的芦苇，用以制作一味古老的中药。芦根味甘，性寒，清热生津，用于热病烦渴、胃热呕吐、肺热咳嗽等症状。回到家，杨金带着儿子将芦根清洗干净，去除残留的须根和芽痕，刚采来的芦根趁鲜食用，药效最好。
1: 你用牙咬一咬，
2: 牙咬一咬，
1: 你尝一口，就这样就可以吃了，是不是好东西？

0: 有水分吧？
1: 嗯，有水分。
2: 清洗后的芦根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段，等待入药。从阳金济世起，岛上的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初，岛上遍地芦苇，荒无人烟。杨金的祖辈跟随流民逃难到岛上，人们用芦苇烧柴、造纸、做床席，从此安家落户。
3: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想要到市里面去买点东西啊，就必须得坐船。你看老百姓要是生病了，就非常麻烦。你如果碰到恶劣天气，你一出去，有的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长江边上就死掉了，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
2: 16岁那年，杨金离开了这座小岛，遍访名医，拜师学医。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始扎根本土，研究芦根的药用，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回家4年来，杨金一直在钻研三根汤的炮制方式。三根汤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医治流感食疫的汤药。先将白茅根、葛根、芦根按照一定比例煎煮，在汤之中加入红糖熬成清膏，再将晒干的芦根挑选出块头大的放入清膏中浸润煎炒，使芦根干既吸收了白茅根、葛根的药性，也具备了鲜芦根的功效。反复浸润9次，暴晒9天后，将芦根放入药罐封藏1个月。
0: 1、2、3、4、1、2。
2: 杨金的儿子7岁了，杨金每日督促他跟自己一起习武，希望他从小强身健体。
0: 哭啥？坚持不住了？
1: 坚持不住了。
0: 就坚持2分钟。
1: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腿为什么一直在抖，地震了呀。
2: 为了帮助儿子克服习武的难关，杨金给儿子做了一碗新鲜的芦根水。鲜芦根水可以清热除烦、静心平气，自古民间就有春饮芦根水、夏喝绿豆汤的说法。
3: 因为我是从习武当中受益的，他这个不仅仅是身体上体质变好了，其实最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坚强的韧性和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性格吧。所以我希望小孩子将来也会是这样。
2: 30天后，窖藏起风，全新的甘芦根面世。
3: 久浸久晒的这个工艺啊，它就是在打造它，在锤炼它，跟人生其实是差不多的，不断的给自己磨练。
2: 长江之畔，杨金又开始了每日的功课，而芦苇这种古老而坚韧的植物依然在沙洲随风漫舞，抚慰着这些逐水而居的人们。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 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这几日，冯友军总是天一亮就来到位于城郊的地里，查看菊花的长势，生怕错过了最佳的采收时间。此时，淮河以北已是初冬，百花凋零，唯独老冯的十亩薄菊还在寒风中傲然挺立。菊花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之一。中医药典记载，薄菊是菊花中的珍品，疏风散热，解暑明目。由于药用价值高，历来是中医首选的菊花品种。
1: 薄菊呢，也叫菊花中的贵种，是菊花当中疗效最好的。因为前几天呢一直下雨，造成了菊花这个外围的花瓣有点变紫。
0: 薄菊喜温喜光，耐寒性强，但怕水涝。老冯最担心的是，如果这雨下个不停，这批薄菊的品质将会受到影响，甚至波及下一代的性状和基因。这是目前地球上仅存的纯种薄菊数量的半数之多，它们再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了。距离老冯的菊花地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就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这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天的交易量高达6000吨。在这座35万平米的本草大本营里，老冯能找到几乎所有的中药材，除了纯种薄菊。
1: 你这菊花咋卖了？
2: 来个。
1: 主要那种咱那个博主最传统的那种小，就那种薄菊。
2: 那种没有。
1: 这种都是咱那个种的大马牙了，现在咱市场见不到那种那个薄菊了。
2: 那种没有了。
0: 30年前。刚从中药专业毕业的冯友军，满腔热血地踏上了本草之路，却遇到了濒临种源灭绝的薄菊。他不顾亲友反对，毅然投身到拯救纯种薄菊的事业中。30年过去，小冯变成了老冯，药材市场的摊位也从几十个增加到3500个，却依然难觅纯种薄菊的踪影。连续几日明媚的阳光使花朵上的水分充分蒸发，采收薄菊的最佳时机到了。老冯请来附近的村民，组成一支采摘大军。
1: 有这个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采，变一沾上小板，哎，对，这就对了。
0: 薄菊的采摘是有讲究的，和其他菊花品种不一样，薄菊必须阴干入药而非烘干，因此采摘时要从菊花茎部连同花朵花茎整束摘下。茎干里储存的水分可以保障薄菊在漫长的阴干过程中不会过早凋零。这是老冯培育的第四代纯种薄菊，地里的茎干无精打采，在自然界中，环境污染、病毒、虫害都会侵害植物的基因，使得它们的抵抗力逐渐降低，直至种群灭绝。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保住基因未被改变、血统最纯正的那一批薄菊。
1: 从90年代初，每年都要种植，不论说5亩啊、10亩啊，甚至多的是200亩，其实目的就是把纯种的薄菊保存下来，给我们后代有一个交代。
0: 日暮西山，地里重归于平静，而2公里外老冯租下的小院里，考验才刚刚开始。阴干是古法炮制薄菊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工人们把采摘下来的菊花捆成树，倒挂在架子上，放到背阴处。接下来他们得在这里等上1个月，等待大自然将它们温柔地转化为一味真正的本草。 阴干后的薄菊中绿原酸木犀草苷的含量是所有菊花品种中最高的。不过如果在这期间遭遇风霜雨雪，炮制的时间还得顺延，最长可达两个月。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药农不愿再种植纯种薄菊的原因。老冯的任务还未完成，他要在已经萌芽的新生命中选出伯爵的下一代接班人。
1: 作为菊花当中的优等品，如果说在我们这代人丢失了这种种源，那么我们是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对不起祖宗。
3: 对，你看这个选的时候，你把这好的苗子给选出来，这个长得比较健壮嘛，这像这种。
0: 菊花是无性繁殖的植物，从采下的茎干中筛选出表现优异的苗子，移入温室中培养。这种脱土组培的繁育方法能保护薄菊最纯正的血统，从而发挥它最大的药效。
1: 无论如何，只要我在，我都会把薄菊永远的保存下去，传承下去。
0: 37天后，阴干架上的菊花将生命定格在了它们盛开时的模样。

0: 而在冯友军的培养基中，他们的后代已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位从秦汉时期就已被载入药典的本草，熬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寒冬。或许他们骨子里的坚韧从未改变。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传承之中华本草。

0: 本草的神奇在于随着药草的生长，药性也还在变化，或新鲜提取，或上架发酵，或光照火烫，或陈放待用。从翩翩少年到有闲大叔，在悠长的时光中洗净铅华，沉淀出长者的从容。心与尘是时间的维度。五月初夏，浙江金华山的竹海笼上了一层青纱，疏密影摇曳，儒雅荡清歌，又到了溪上泛舟的好时节。当地的山民通常会在此时选取大小长度相近的青竹捆扎在一起，制成竹筏。这些天青年医生龚若甫也在山间寻觅，他的目标是一位名为竹笠的古老本草。
1: 我是学习本草是行走，去跟他们亲近。真正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有上中下的功夫才能解决自己生命问题，也能解决周围人的生命问题。
0: 竹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以它的高风亮节和悠然淡雅，位列花中四君子和岁寒三友，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符号。中国是世界上竹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对竹子的研究和使用历史也长于其他任何地区。竹子光是入药的部分就有竹叶、竹乳等等，而龚若甫所需的竹笠则藏于其中空的管壁中。
2: 选竹子还是要讲究，尽量竹干要比较直，而且呢它看上去很健康啊，没有发黄，没有枯萎。
0: 一颗竹子的寿命平均在6年左右，太老竹壁内的水分不够，太嫩也不行，收集和提取竹笠的难度高。
2: 这是新竹今年刚发的，它在烤制的时候呢，它出的水会比较少，往上蒸发的会比较多。
0: 最终龚若甫选定了一颗2年生的淡竹。竹笠是一味典型的仙药，竹节砍下来后需要尽快炮制，以保证竹笠的新鲜度。
3: 爸爸，哎，闻到了竹叶香。
2: 竹叶的香，
3: 没有松针的香。
1: 带小朋友去爬一次山，去接触本草，那么他们可能就会立马的爱上自然，就爱上本草。就我对孩子的期望呢，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周末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回到家，龚若甫打算带他们认识这位本草，选取中段半米左右的竹节，对半劈开，加油火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清澈澄明的枝叶从竹片两端缓缓渗出。这种从竹茎的管壁中提取的枝叶就是竹笠，性寒，有清热降火、滑弹利窍的功效。竹枝中风弹迷，壮热烦渴清风。竹笠的炮制一直沿用古法，关于它的记载始建于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取淡竹断两头节，火烧中央，气成两头得枝。制作竹笠是慢工细活，火候的掌握是关键，不可太急，以免伤到竹篦，只能文火慢飞。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本草亦如此。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沉静，以1000年前的方式慢慢流淌，一盏茶的时间置换一次竹片，一炷香的功夫只能等到一小杯竹笠。这是龚若甫回乡6年来的生活节奏，他也曾在大城市马不停蹄地为工作奔忙，后来因身体原因，他决定回到老家，找一处小院潜心研究本草。
1: 回归山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这么忙，因为忙就是心亡了，做到小慢轻，你才能发现自然当中的一花一草， 一云一水，很多时间我就会到山里面去，山水当中静见天地，去体会自然的美好。
2: 静静，这个花开得好不好？
3: 好。
2: 它等到你们回家来，开得最旺的时
3: 候。那如果我人不在呢？
2: 不在，才会开。
0: 一个下午，父女三人收集了一小瓶鲜竹沥，这是一味性寒凉的本草。给女儿饮用前，龚若甫兑上两倍于她的泉水，这样既有利于消暑解烦、止咳化痰，又不伤孩子的脾胃。
1: 欧鲁洛啊，好了，好，过来喝了啊，
2: 我觉得有点甜。
0: 鲜竹沥甘甜清冽，趁鲜饮用功效最佳。如需久存，则必须冷藏。春天的金银花露，夏天的鲜竹沥，秋天的佛手露，冬天的梅花露，这是龚若甫一年来的收获。这些源于自然的本草，汲取了山风雨露的滋养，凝聚着天地日月的精华，代表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哲学，使现代都市中已经不具备的敏感触觉，于细微处发现俗生之大美。
1: 药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玉，所以凡是打动你的心的，不管是本草、植物、矿物、动物，还是一处风景、一首曲子，还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让你变得快乐、放松、愉悦、宁静的，这就是你的药。
4: 好了，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并非所有的良药都是苦口的。有一味我们都很熟悉的本草藏在花心里，采药的是一支由上百万小精灵组成的大军，这是世界上最甜的药，蜂蜜气芳香，味极甜，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外治疮疡不敛、水火烫伤等。而蜂蜜中又以水分含量少、成熟度高的冬蜜为稀有上品。入药的蜂蜜必须选在浓度最高时采割，一年之中真正适合取蜜的时机只有那么一到两天，而冬季气温低，蜜蜂的活动能力降低，只有中午时分出勤率高，但此时蜜蜂的脾气最暴躁，易伤人，取蜜难度极高，这是一场人与蜜蜂之间的游击战，考验的是知己知彼，只有天时地利加上真正的养蜂高手才能顺利完成。苏州城外的西山岛，太湖中最大的一个湖心岛，四周的湖水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度调节器，造就了冬暖夏凉的小气候。漫山的枇杷花在冬季盛开，是蜜蜂们的天堂。这里的枇杷花花期短，花蜜的浓度高，是我国最好的枇杷蜜产区之一。83岁的老管是岛上第一代养蜂人，与蜜蜂打了近50年交道，对蜜蜂的习性了如指掌。养蜂人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蜂群的稳定性，一个蜂箱里只能有一只蜂王，但有时一些不安分的蜜蜂会造出新的王孩，即培育新蜂王的临时巢房，密谋造反。这种王孩一旦出现，必须及时清除，否则就会酝酿蜂群暴动，造成伤亡。此时的管慧生在儿子眼里就像这个蜜蜂世界里的国王，儿子管迎春学养蜂20多年，至今依然对被蜂蛰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
1: 第一次我老爸让我去那个箱子里面提那个筐子，然后我一个星期吃饭都没办法用筷子，就用勺子，两个手肿成那样，那个筷子都捏不动。阿爸，
0: 管理蜂群除了勇气还需要极大的耐心。老管养了150箱蜜蜂，分布在4个蜂场，光走一圈就要1个小时。可他坚持每天对蜂箱进行例行检查。
1: 他养了一辈子，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小精灵打交道。你要让他今天一天去蜂场上，他不转，或者说他没去看，他总觉得这个少了点啥。这就是一种情景。
0: 老管30多岁时检查出胃出血加胃溃疡，医生让他喝蜂蜜养胃。由于当时家庭困难，吃不起蜂蜜。那一年，唯一的小儿子管迎春刚出生。为了4个孩子，老管只能自学养蜂，一养就是大半辈子。持续几日的晴天，枇杷花香四溢，流蜜充沛，蜜蜂小分队焚香出巢。老管取蜜的时机到了，但留给他的时间只有3小时。蜜蜂对气温的敏感度非常高，冬季正午一过，气温便开始下降，如果取蜜时间过长，蜜蜂无法及时归巢，将危及生命，这是老管一家人一年一度的战役。 平时在外工作的女儿女婿也会赶回家帮忙。父子俩从蜂箱中取出陶矿，女儿负责运送，老伴儿在树下摇蜜。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蜡黄稠密的蜂蜜汩汩流入桶中，冬蜜所含的矿物质、稠密浓度、营养成分都要高出很多。两天150箱蜂蜜如蜂群一般井然有序的配合，是一家人多年齐心协作形成的默契。
1: 其实养蜂最苦的就是说，像我们辛苦一年就取这一季，那真的是365天的等待，你就等着一个花期，然后花期一到，它冷空气，它下雨了，那就代表着你这365天，你这一年的忙碌，你一年的期待就有可能成空。
0: 采完蜜的这个晚上，老管家照例要吃顿庆功宴。
2: 每年的第一季枇杷蜜的第一口都是我老爸尝的，他辛苦一年了。
0: 这是老管一家延续了40多年的习惯，这是养蜂人一年之中最辛苦的一天，也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光。对于蜜蜂而言，每一公斤蜂蜜意味着40多万公里的飞行，而对养蜂人来说，每一滴甘甜的背后是365天的艰辛与等待。
1: 作为一个儿子吧，我老爸是我师父，是我偶像，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最真实的、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去分享，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的老爸老妈。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每年十月，全国的黄连采购商都会齐聚黄水。1300平米的场地，流通了全国90%以上的黄连。这里是黄连的江湖。黄连味苦，性寒，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在中国，黄连有三大品类：味莲、雅莲和云莲。产量以形如鸡爪的味莲最高，这是中药里的苦中之王。老谭来得晚，没能选到最好的地段，却不妨碍眼尖的采购商一拥而上。评判黄连的方法很简单，弹性好，声音脆，色入甘草的黄连脱水率最高，品质最好，老谭夺得了今天的黄连王。江湖退场，老谭扎进了无人问津的荒山。这里藏有老谭要找的宝贝——野生黄连。老谭种的黄连在当地首屈一指，与用野生黄连育种有很大关系。
1: 野生的成活说好，肉质啊各方面比那个其他的苗子绝对长得肥硕些。
0: 很多人认为野生黄连无迹可寻，但老谭和父亲却坚持寻了几十年。
1: 阳光好了的地方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潮湿，要阴，耽误几天都你猪都找不到的，找不到啊。
0: 老谭在山路上跋涉了4个小时后，一株野生黄连终于在覆满青苔的断木背后现身。
2: 你看，这是大青年，这个很少见的。
1: 3、5几年不用找的这株
3: 黄连，这是最好的品质。
0: 这是当地人称大青叶的野生黄连，同样的年份，但叶片更大，肉质更多。老谭要抓紧将它移栽到自己的地里。不过，要种出高品质的黄连，光凭野生种源是不够的。山脚下的老屋是父亲年轻时搭建的，也是老谭现在的住所。父亲种黄连，第二年就赶上了自然灾害，村民们都改种粮食，父亲却没有动摇。老谭的技术是父亲手把手教的，他也想继承父亲的遗志，种出品质更好的黄连。
1: 我现在种的人都少，年轻的出门打工去了哈，这个东西不管钱呢。我父亲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始终就好。
0: 黄水山区平均海拔1600米，黄连全都种在山上。因为山路狭窄崎岖，迄今无法通车。工具、肥料，全靠老谭每天肩背手扛。1天4公里，1年1400公里，一株黄连要培育7年。每收获一批黄连，老谭就需要行走2万公里。黄连怕晒，需要搭建人工矮棚，也怕水淹，必须种在斜坡上。不同年份的黄连要用不同的方式照管。现在黄连的褐色种芽已经破土而出，来年就能开花结籽。但种芽怕冻，冬天不能裸露在外，老谭就准备了松软的泥土，均匀地撒在每一株黄连上。
1: 它只跟人一样粗鄙头气，你跟它盖厚了它死，盖薄了它效益不好啊，它长得肉质不好啊。
0: 采收黄连是个技术活，种黄连的斜坡超过40度，别人需要用到神器黄连板凳才能平稳支撑身体，但老谭不用，他站得稳，捡得快，能节省3倍的时间。 采下的黄连容易变质，需要连夜进行高温炙烤和槽笼翻晒。从种子萌芽到成为一味真正的本草，一株黄连需要苦熬7年。
3: 效果不错哈，好走走走。
0: 以苦成就苦，就是父亲留给老谭的箴言。送走了这批黄连，老谭再次进山寻找野生种源。他始终坚信，生活的滋味就如同他常带在身边的这杯黄连茶一般。品得苦中苦，才能回甘长久。

0: 界相处的方式。传承节目为您讲述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天气回暖，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土地刚刚解冻，梁少喜就迫不及待地上山了。种了六年的一批人参，今年秋天将要采挖，老梁要随时检查他们的长势。这里地处长白山西南麓，雨水充足，特有的活黄土富含人参所需的矿物元素，这是我国重要的人参产地。如今人参是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现在都是人工栽培。吉安特有的边条参曾是古代的贡参，以体长、须长、形美著称。别处的人参长到四五年就可采挖，而老梁种植的这批是他准备用以炮制红参的原料，所以必须等足六年。红参，人参的熟用品，呈红棕色，性温，味甘，微苦，有大补元气的功效，用于体虚欲脱、肢冷脉微、心力衰竭等症状。这趟上山，老梁带回了一批小样，准备制成红参，观察效果。刚起初的鲜参要尽快炮制，以防营养成分流失。回到市里，老梁叫来儿子梁国新一起帮忙。第一道工序是清洗，掌握力道是关键，不能弄破人参的表皮。从洗净的人参中挑选出体型较好、身体粗壮的优质品，将根须修剪干净，放入蒸锅，用保鲜膜密封，蒸至两到三小时，晒干即可。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梁第一次跟着父亲炮制红参，看到过程如此轻松易学，他便动了入行的心。但老梁未置可否。老梁家四代种植人参，十七岁初中毕业后，读不起高中的老梁就进入父亲的参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当时人参种植技术落后，存活率非常低，老梁开始四处搜集相关的书籍，努力钻研人参种植技术。
2: 我们那个地方交通也不好，我也很少出门，接触不到别人。出门到县城了，我就到书店找那个关于人参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说，这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点收获，我就知道。
1: 有经验的参农能够通过颜色来判断红参的炮制是否到位，经过一轮蒸晒后，这批人参虽已干瘪收缩，颜色变深，但还没有达到红参标志性的红棕色，需要再次进行蒸晒。这是老梁特意挑选出的一批火候不足的红参。
3: 这人参呢，种植六年了，漫长的时间了，非常辛苦，不容易啊，风风雨雨才能这个做成这个加工红参。
1: 鲜参经过炮制，能产生一种新的固醇类化合物，极大地增强它抗疲劳、防肿瘤的功效。然而，过量的蒸汽会带走一部分营养成分，所以炮制红参需要用小火慢蒸，以最大限度保存药效。蒸制间隙，老梁带小梁来到祖屋的后山，这里是老梁最早种植人参的地方。这是老梁十八岁在后山种下的林下参，就是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生长的人参。挖林下参需要趴在山坡上，

0: 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姿势老梁早已习以为常。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也如王者一样霸道。同一块土地必须间隔20年以上才能再次种植人参，因此人参又叫土精。每收获一批人参，老梁都要寻找新的土地。他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大山里辛苦钻研了27年后，终于走出大山，成为吉安最著名的人参大王。
1: 开始干人参时候吃那多苦，走到现在，真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受。我希望我儿子呢，也能像我20几年在山里那种生活那个吃苦劲儿，能拿出来这股劲儿，把他的事业做好。
2: 漂亮。
0: 老梁将这颗与儿子同岁的人参交给他，作为入行的礼物。
3: 我自己认为，这个东西就给它蒸熟了，晾干了就可以了。后来我跟我爸回去再蒸，这回感觉不是说是那么简单，非常不容易。我理解的。
0: 山脚下，炮制后的人参颜色变得红润。红参之名也由此而来。红参中的含水量达到10%左右时，药用价值最高，所以还需要一轮半个月左右的晾晒，借由阳光的力量变身为一位更加强大的本草。百味本草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只有在悲喜交织中前行过，才算不虚此行的人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变成了甘苦，才知世事冷暖，饮尽了风雨，所以生生不息。
4: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记者29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最具个性、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绚烂色彩，可以说是唐朝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存世诗文有1000多首，今天我为您介绍其中的一首小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创作于公元726年，在农历9月15日的夜晚，当时的李白26岁，因为生病啊，客居在扬州旅社中。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抬望天空一轮皓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明月向来是古诗常用的意象，思乡也是诗歌常见的题材，《静夜思》可能是其中最简单明了也最有名的一首了，甚至可以说只要会说中文就会背这首诗，因为每个字都很简单，意思又很明白，声韵也很是朗朗上口。我们仔细看啊，这首诗中有3个很明显的韵脚字，光、霜、香。除此之外，在诗中还藏着3个押昂韵的字，第一句的床，第二句上，第三句望。也就是说，只有20个字的诗歌当中啊，有6个字押昂的。大家知道昂韵的张口度最大，给人以非常响亮高亢的声音效果，这样的效果再配合诗歌的情景，就形成了一种广阔的深远的思乡意境。除此之外，这首诗当中还有词语的重复，明月就出现了2次，这就加强了音律的前后呼应，回环往复。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孩童背诵诗歌时，这种语词的重复是最能帮助孩子记住诗词的方式，这也是这首诗1000多年来妇孺皆知的奥妙所在。这首诗除了音韵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朴实浅白，诗歌没有运用任何典故，不用解释，会读就能懂。可是浅白的语言当中啊，有凝练的情思和意韵，画面感很强。大家可以想象，秋日的夜晚，寂静无声，夜色寒凉，客居他乡的大诗人辗转反侧，思乡的情绪让一向洒脱不羁的李白难以入眠。他看到床前一片皎洁的月光，于是伴着月色，他起身披上衣服走出门外，只见那圆月挂在天空，亮如白昼。他仰望良久，不禁有感而发，那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作者的心弦。举头仰望，低头沉思，俯仰之间神驰万里，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出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思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全诗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静夜思》流传有两种版本，一个版本是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出自《唐诗三百首》，是明代版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另一版本为宋代版本，在于《宋属刻本·李太白文集》：“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两种版本中有两个字的出入。明代版本虽然可能不完全是李白的原作，但是流传度很高，并被收录于各版本的中国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比《床前看月光》版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乐听中华，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来和我一同温故知新吧。我是主持人时代。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话：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趣。世上的人呢，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不缺，可唯独有趣是最难遇到的。有趣啊，不一定是好玩，风趣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品味，懂得享受生活。如同古代文人吟诗赏月，弹琴弈棋，即使悲也要慷慨悲歌，即使哭也要梨花带雨。虽然生活充满了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可能家徒四壁，可能冷衣冷饭，可是很多的文人却活得非常的精彩，趣味横生，所以也就出现了像唐代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当然还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宋朝的大文学家、诗人、词人苏轼、苏东坡。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笔下滋养出绝世的好文，生活由此也就有了情趣。跟有趣的人相处呢，仿佛狭窄的房打开了窗，使得阳光晃晃悠悠地洒进来，心底不断地迸发出新奇的灵感、绝妙的想法。而如果只读一个人的书，就能让你变得博识而且有趣，那我想非张岱莫属了。
3: 张岱是一个鼎鼎有趣之人，他是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明末绍兴显宦之家，幼年读书三万卷，被誉为神童，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史学上，张岱与谭谦、万思童、札记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他一生著述等身，除《夜航船》，还留下了流传后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成为晚明散文巅峰。这个欢喜少年爱极了花花世界，年轻时的轻佻狂放举世皆知。他爱鲜衣，爱美食如饕餮，爱骏马，爱华灯，爱古董入迷，爱花鸟成痴，爱烟花的绽开又熄灭，爱诗书着了魔，中了邪。明朝灭亡后，张岱拒不世清，摒迹深山，但依然挡不住他以笔游戏人间，正好将胸中学问汇总在一起，写就了这套明代百科全书。1689年，张岱卒，终年93岁。
2: 正如余秋雨感叹《夜航船》如明代小百科，确实有意思。一些学者评价说呢，《 夜航船中的拷问虽多是一些极肤浅的事，但它却包罗着天下学问都应重视的。
4: 夜航船节选，作者余秋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籍显赫，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以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寻索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矮奶的锣声。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常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瘠，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嘟嘟嘟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儿一般发生在黑夜，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识别，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东轰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嘟嘟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张岱的夜航船了。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居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愈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做切底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

0: 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宣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属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化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一行船中谈起来，讥讽颇见，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一行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一行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沉寂，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船头的浪扑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世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我一次次抚摸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幸好一行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五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一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1: 余秋雨说，张岱的经典作品是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那张岱的作品究竟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学者心之向往，查访终生只愿意读呢？张岱的作品啊，可以算是明代百科全书，呢是几十大类，5-6千个文化知识，是一部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完美结合的小品集，是中国文人都应看的文化常识。那其实夜航船呢，是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人们外出坐船，行驶缓慢，坐着无聊，便以闲谈消遣。乘客有文人学士，有富商大贾，有赴任的官员，也有投亲的百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2: 夜航船，明代小百科，作者唐宝民。张岱的夜航船我慕名已久，但一直找不到好的版本。前些日子终于买到中华书局的文白对照版，花了几天的功夫将它读完，感觉就如在口渴之际喝到了杯绿茶， 解渴又过瘾。夜航船其实是一本类书集合，为什么叫夜航船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是孔子72弟子之一，复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了。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张岱因此感叹道，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与同类书相比，这本《夜航船》十分生动有趣。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农民晒太阳，觉得后背很暖和，回家就跟妻子说，晒太阳的温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妙，我把它献给咱们的君主，一定会得到重赏。还有些故事非常有哲理，如有人劝进士张某夜见唐代右丞相杨国忠，并说，你若能拜见他，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张某却理智地说，你们已是杨右相好像泰山一样，我却觉得他是座冰山，如果大太阳一出，你们能不失去依靠吗？有一些故事纠正了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古往今来说，甘罗12岁为丞相的人都大错。《史记》记载，秦国派甘罗出使燕国、赵国，回来后被封为上卿，不曾说封为丞相。姜太公吕望的妻子马氏因嫌丈夫贫穷，抛弃他走了。后来见姜太公大富大贵，就请求回来。太公说，如果他把泼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答应他。现在认为是朱买臣的故事，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古人的精神风骨。孔光官为尚书，执掌国家中枢权力10几年，却能严守法度。有人问他，温室公的官署里种的是什么树呢？孔光用其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谨慎与保密大体就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古人的智慧。都指挥使张民接到朝廷命令去选兵，但由于他过于严峻，兵士们产生恐惧，开始谋划叛变。皇帝知道后，就召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此事，大家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立即下旨免去张民的职务，安定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将策划谋反的人全部逮捕，杀一儆百。但丞相王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问罪于张民，那今后的将领还怎么率军？如果逮捕了准备谋反之人，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哗变？皇帝便问他，那你有什么高招啊？王旦想了想说，不如这样，陛下此前不是多次想要任命张民为枢密使吗？那么现在就下旨提升他为枢密使，一方面解除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也能使准备谋反的人安定下来。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扬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 真是宰相啊。
1: 翻开张岱的书，便能领略中国文人的文化江湖，品味古代夜航船中的大千世界。读一下这本张岱的夜航船，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于是赵匡胤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符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赟、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
6: 二哥，
1: 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禁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禁，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禁的后边，何也？党禁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第二功，抵御北汉，我这次遣曹彬征讨南唐，最担心的就是北汉勾结辽国出来捣乱，故而才派党禁去镇守边疆。北汉兴兵来犯，被党禁一举击退，此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若非党禁挡住了北汉和辽贼，这南唐怕是不能征服呢。赵光义轻轻颔首说，哦，听您这么一说，小弟明白了。对于党禁和王全斌这样的排名，实在是一高明之举啊。但是您把潘美排在曹彬之前，又有什么深意呢？赵匡胤说，征南唐潘美确定是曹彬的助手，而且就目前的官职来讲，他也没有曹彬的高。但我为什么要把潘美排在曹彬前面？原因有二。这第一个原因，他为为兄扫平了南汉，但这个功劳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曹彬为朕扫平了南唐，但潘美于宋于兄还有三件大功，曹彬不待也。赵光义问，哦，哪三件啊？请二哥明示。赵匡胤屈指说道，第一件，咱在陈桥黄袍加身之时，潘美一人一骑闯进汴京，向后周君臣通报我黄袍加身之事，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后周小皇帝虽说奈何不了为兄，但要杀掉潘美比掐死一个蚂蚁还要容易，但他成功地说服了后周小皇帝禅位于为兄。第二件，大宋初建，陕州节度使袁彦蠢蠢欲动，要兴兵为后周复仇，此人凶悍至极，喝酒时以人肉佐之，而且还是生吃。为兄正在为这事犯难，潘美自告奋勇前去说降袁彦，其结果他真的把袁彦说降了。第三件，潘美倒为兄为善，也就是不杀柴世宗的小儿子，使为兄落了一个人君的好名声。赵光义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嗯，有道理，您将潘美位列榜首确实应该。哎，小弟还有一感，你把潘美名列助将之首，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又为啥再给他戴上一顶大宋第一战将的桂冠呢？赵匡胤说，这是为了突出曹彬呢。哦，突出曹彬？对，就是为了突出曹彬。不知三弟留意了没有，同样的灭国之功，但战果不一样。王全斌灭蜀，使咱大宋德州46，德县245，德户53万多。潘美灭南汉，使咱大宋德州60，德县214，德户17万263。曹彬灭南唐，使咱大宋德州19，德军3，德县108，德户65万5065。灭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人呢。以此而论，他三人的战绩，曹彬最大，王全斌次之，潘美又次之。况且曹彬的官职又比潘美高，为兄虽说把潘美排了个第一，但也不能太薄待了曹彬，故而为兄便给曹彬定做了一顶大宋第一良将的桂冠，他平蜀安蜀，征南唐又为枉杀一人，还能不是良将吗？赵光义附和说，应该是， 应该是。赵匡胤又说，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潘美虽然位居大宋勋将传榜首，反倒不如曹彬荣耀了，于是为兄也给潘美定做一顶桂冠，大宋第一战将。赵光义由衷地赞道，二哥律事如此之密，小弟难及万一呀、啊。小弟还有异议，宋卧呢？大宋勋将传中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赵匡胤说，他是国戚呀。赵光义反问说，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也是国戚呀。赵匡胤被问住了，良久方道，那就把宋卧加上吧。赵光义追问道，那加在何人之后呢？就加在董尊悔之后吧。赵光义说，那有些太委屈了宋卧，二哥你们想一想，宋卧做过节度使，资望和董宗本差不多，怎能把他排在董宗本儿子之后呢？赵匡胤说，那就加在董尊悔之前吧。一内侍急趋而至，把一份密折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过之后，将密折递给了赵光义。等赵光义看过，赵匡胤问，三弟，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啊？赵光义说，党禁勾结北汉，罪该当诛。赵匡胤说，错了，为兄让党禁为我镇守边疆，他如果真的勾结北汉兴兵反宋，那就应该在李煜投降之前。如今南唐已经扫平，曹彬也已凯旋归来，他再兴兵反宋，不是自己找死吗？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党禁。赵光义恍然大悟，再拜说道，二哥言之甚是，以二哥之见，这事该当如何呀？赵匡胤说，为兄想把这封密折转交党禁，让他自己处理如何？赵光义说，二哥圣明。正说着，忽有内侍来报，郑王轰了。赵匡胤大惊失色说，他才二十几岁，正当风华正茂之时，怎么说轰就轰了呢？赵光义说，他死了正好，免得。赵匡胤瞪了赵光义一眼，你胡说什么？斥过赵光义，赵匡胤转脸内侍说，传朕的旨，辍朝十日。内侍道了声遵命，正要转身，赵匡胤将他叫住，传旨刑部查一查郑王因何而轰。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柴宗训禅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除了读书便是练字，很少与外人交往。张琼死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久而久之，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所居住区的乡巡检赵二愣，明知他有这种心理，偏要到他家巡检，且一天换一个人，弄得他疲于应付，也害怕应付。没奈何，就让孔方兄带他应付。今日摆钱，明日摆钱，他又不会拉筋尿银，弄得他家三天两头的短吹。饥饿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摧残让他生不如死。他有一个小厮叫二狗，比他小五岁，十三岁跟着他，鞍前马后服侍。忽一日，二狗被赵二愣带走，三天后人倒是回来了，那是回来和他对质的。二狗一见他，嘤嘤地哭个不停。巡警带二狗说，柴宗训不是人，天天逼二狗和他睡觉，每一次睡之前还拿刀划二狗的阳物，直到出血为止，并问柴宗训有无此事，把个柴宗训气得浑身乱抖，说不出话来。巡警乘机敲诈他，让他拿出来1000两银子帮他摆平此事， 莫说1000两银子，就是10两银子，柴宗训也拿不出来呀。拿不出来，巡警便要把二狗带走，让他在公堂上相见。柴宗训苦苦哀求，巡警不听，又把二狗带走了。柴宗训又惊又惧，又是害羞，悬梁自尽了。赵匡胤查明了柴宗训自杀的真相，把赵二愣凌迟处死，还割下他的脑袋祭奠柴宗训。党禁这边收到赵匡胤转来的密折之后，将诬告他的军校招到大帐，怒问道：你看一看，这密折是不是你上的？军校匍匐于地，叩首说：末将知罪。党禁斥道：在我眼中，你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作敢为的人，谁知你竟敢干如此污浊之事？你自己说，你调戏村妇，我将你痛责40军棍，何错之有？你竟向皇上诬告我，若非皇上圣命，我这项上的人头已经搬家了。闹上来，我一剑杀了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军校叩首如捣蒜，说：党将军，末将错了，请你饶了末将一命，末将为你做牛做马以报大恩呐。党禁已经将宝剑扬了起来，见军校额头上鲜血直流，可怜巴巴地瞅着他，心又软了。如敢向皇上诬告顶头上司，真是胆大包天。如果把狗胆用到该用的地方，那才是一条真汉子。军校问：怎样做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啊？杀敌人，多杀敌人。军校又问：自上次击败北汉兵之后，北汉对将军心存畏惧，半年来再也没有犯过边，您叫末将怎么杀？他不来，咱就去找他，我给你一月之假，你如果能给我提一个北汉副将的人头，我不止不杀你，我还要给你记功，我还要上奏皇上，将你官升一级。军校说了一声好，拜谢而去。不到一个月，确切的说是第27天，他果真提了一颗人头来见党禁。这被杀之人岂只是一个副将，乃是北汉的一个节度使。党禁遵约而行，将此事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果然准了党禁之奏，擢军校为党禁的副将。在擢升军校之前，赵匡胤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乡巡检才多大的官啊，竟敢如此凌辱柴宗训。柴宗训再不济，他还是一个王爷呀，对待王爷尚且如此，对待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赵匡胤领旨一道，说：查，彻查巡警的不法之事。这一查，汴京的巡警半数以上都有不法之事，3年来，单因他们不法而出了人命的就有223起，278人。赵匡胤震怒了，拍案说道：杀！凡因巡检不法致人而死的，杀无赦。这一杀便是126人。杀了不法巡警，赵匡胤又开始私访了。这一日，赵匡胤来到相国寺的斜对面，一个新开张的文具店前却是人头攒动。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烂眼乞丐在强行乞讨。乞丐右手拿着一把菜刀，左手前伸，手掌里躺个5文铜钱。他面向文具店的掌柜，一脸讥笑地说：嘿，亏你还是一个大掌柜呢，5文钱你也拿得出手，再加25文，我二话不说拍屁股就走。店家耐着性子解释说：我这是小本生意，今天呀刚刚开张，给你5文钱已经不少了，你呀快去别的地方讨吧。乞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向你讨，你访问访问，我烂眼张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至少30文，要不别想让我走。当然了，想让我走也可以，我这里有现成的刀，你只需接过去，照我身上砍3刀，我就走。给！一边说，一边把刀硬往店家手里塞。店家一边躲，一边说：
6: 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你啊？
1: 乞丐说，
6: 你不砍我，那就得再加25文。

0: 乞丐眯卸着眼睛将赵匡胤上下打量了一番，说：
1: 哎，我说你这个红脸汉，我烂眼张是在向他讨钱，不是向你讨钱，与你何干呢？
0: 一边说一边用刀指着赵匡胤。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2: 把你的刀收起来。
0: 乞丐说：
1: 哎，怎么着，你还敢命令我？我就是不收，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2: 这事由不得你。
0: 话音未落，乞丐的刀已经到了赵匡胤手中，只听苍啷一声甩刀于地。乞丐先是一怔，继之大骂道：
1: 红脸贼，爷和你无冤无仇啊，你来砸爷的场子，爷和你拼了。
0: 一边骂一边扑向赵匡胤。赵匡胤拔出佩剑，照着乞丐的前胸连刺两下，也不管他是死是活，在一片惊呼声中丢下宝剑扬长而去。赵匡胤回到宫中，前一内侍传话赵光义，听说有人大白天在相国寺前行凶，不知真假，若有此事，10天之内要查个水落石出。赵光义接了圣谕，不敢怠慢，忙命左右二厅的推官谢安和白进带着5座捕快以及案发地点的巡警前去彻查。谁知查了6天，莫说抓住了凶手，连有点价值的线索也没发现。赵光义发了狠话：
2: 谢安、白进，你二位给本王听着，再有3天，你俩若是还找不到凶手，本王就拿你俩试问。
0: 谢安和白进害怕了，把铺盖搬到了文具店里，日夜追查。这样一来，算苦了那些参与这个案子的捕快和巡警，吃不好睡不好，还一天挨一次板子，打得皮开肉绽。到了第9天夜里，几个捕快头和巡警头一起来见谢安和白进，扑通朝他俩面前一跪。谢安一脸惊诧，说：
2: 汝等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
0: 巡警说：
3: 哎，属下不干什么，属下有几句心里话呀，想跟你俩说一说。
0: 谢安说：
2: 有什么话起来说，起来啊，快起来。
3: 不，属下说完了再起来。
2: 好好好，那你就说。
3: 今天已经是第9天了，这凶手是无望查到了，查不到属下不死也得坐监。属下就是杀头亦或是坐监，那是属下无能，怪不得别人。但是谢大人和白大人怕是也脱不了干系。
0: 谢安沉着脸说：
2: 汝等是在威胁我和白大人吗？
0: 巡警说：
3: 哎，属下不敢。
2: 那既然不敢，汝说这话什么用意？
0: 巡警说：
3: 啊，属下的意思，吾等和二位大人如今同坐在一条船上，而这个船又是破的，不止破还没有舵，独个在大海上漂流，翻船是迟早的事儿。这船一旦翻了，咱们都得喂鱼喂鳖去，倒不如咱们拧成一股绳，别让这条船沉啊，也就不存在危险了。
0: 谢安皱着眉头问：
2: 咱们若是拧成一股绳，这船就不会沉了？
0: 众人点头称是。谢安说：
2: 诚如此，汝等说一说，这绳咱怎么扭啊？
0: 巡警小声说：
3: 文具店的掌柜，属下了解，胆小怕事，家里又穷，咱若是多给他凑几个钱，再吓他一下，让他把杀人的事担起来，这船还会沉吗？
0: 谢安和白进交换了一下眼色，向巡警问道：
2: 你有把握说服这个店家？
0: 巡警信心十足说：
3: 有。
2: 哎，除了汝等说的这个法子，确实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不过这事要做机密，若则那后果我不说，汝等也都知道吧。
0: 众人回答了一声知道。
2: 谢安说：至于钱，汝等商量个数，我该出多少，一文不少。
0: 众人说：
2: 钱的事您就不用管了。
0: 半个时辰后，巡警带着100两银子敲开了文具店的柴门，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店家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

0: 绕框印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两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报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内中有没有冤情？赵匡胤又问。没有，办案人员回道。要是有呢？没有，真的没有。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枉法之罪。此罪应当何处啊？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赵光义说，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记者29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

0: 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国产挖掘机出海提速，中国挖掘机企业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工业企业效益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国务院新闻办9月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4: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3: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5: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至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一起来看。
6: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7: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1到8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6: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8: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到10%左右。

0: 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1: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与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3: 原来我们是想着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区域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定的区域。
2: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晓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4: 这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3: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2: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5: 公司是以全球3级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后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6: 环球华人，
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突出。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那么高技术制造业为什么会增势如此之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赋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又如何深入推进？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欢迎江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安徽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去看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8: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7: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增速比全部规上工业利润要高出39%，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高技术制造业到底涵盖哪些领域？透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江江你会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9: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然后也包括医疗，然后包括医疗器械、信息化学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等等，大概这么六七个细分门类。那么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这两块，从产值规模这个指标来看，占到高技术制造业的80%左右。那么可以看到，一到八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啊，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切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具身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
7: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领域的快速成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聊的是利润方面的变化哈，其实这个增加值的变化也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那傅江，你觉得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的增长？
10: 我的判断啊，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长亮眼阶段迈上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八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公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 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八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八个月规厂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同比下降了0.41，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7: 而且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的1到8月份，不再只是靠补贴，而是靠很多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它的成长。就像刚才傅江已经提到的，人工智能在现在的高技术制造业已经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于卫宁所表示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扩大。我们现在再来看记者近期在一线的调查。
8: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7: 的确，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融入千行百业。那江江，在你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术制造业它到底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具体又体现在哪里呢？
9: 首先就是表现在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收入的普遍抬高。那么也看到，就是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它这种性价比不断的提高，走进千行百业。那么算力调度持续的提升，那么国家也在积极的部署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然后包括十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包括算力的云边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把这块的市场规模快速的释放出来。那么海外市场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你包括我们的算力出海，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算力基础设施在海外的这种布局，然后我们国产芯片这种高性价比也增加了出口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个是收入这一块，那么从这个成本这块也能看到降本增效的作用是持续的显现的。像我们熟悉的医疗制造这个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典型，那么它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种视觉技术，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人力的成本、资本时间的成本、试错的成本、风险大幅的降低，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传统产 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激发了新的这个生产力不断的这种涌现，也能看到像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模式发生了基本的这个变化。那么传统的医药行业可能依托的是设备，依靠原料，依靠人力，那么以后它更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依靠它对医疗数据的清洗治理，医疗的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医疗行业模型提供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整个行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7: 就可以说在今年一到八月份，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取得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里面，人工智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你目前最关注的又是哪些方面的进展？
10: 既然要说到深度融合啊，它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这种融合一定体现在全链智能才叫深度的融合。举个例子，在本月的中上旬呢，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啊，捷豹频传迎来四连发，快舟十一号、长征十二号、朱雀二号改进型和引力一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啊和东海海域成功发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国商业航天啊，正在从能不能发射，迈向能不能规模化的低成本的高频次的发射。所以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们现在火箭的回收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的生产了，那现在三米级的这种大型的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已经同比增长5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融合能不能体现在全链的融合，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有三方面的思考。第一个，研发和排产要智能化。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像装备制造啊、汽车等等柔性生产，多车型多配置可以并行生产并行交付，哎，这就把原来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现在可以变成大规模的个性化，成本就下来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质检和运维的一体化，视觉大模型可以做到微米级的缺陷的检测，而听觉大模型刚才看到了高铁运行过程当中的异响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从事后的补救转向事前的预防，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而第三方面就是物流和制造的协同化，刚才提到的这种零公里传送带，就是把这个配件直接通过零公里传送带送到生产线上，而不像以往一样从仓库先装到大货车上，再从大货车运到下游的生产线上，那么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再提高效率。所以我认为这种全链智能的方式呢，需求端要接定制，供给端提高良品率，管理端呢降低非正常的停机，安全端呢做不停机检修，所以整个才会从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7: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高技术制造业在一到八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9: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首行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和一些AI 呀、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7: 还有很多文章做。那傅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10: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织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的匹配出仓库当中相似度极高的面料款式针织方式，而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生产过程，以往需要2小时甚至以上。所以我认为未来智能化也好、绿色化也好、融合化也好，它一定是把原来老师傅的经验把它变成数据加模型驱动，要从单点的降本变成全链的提效。再比如说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单品出口分别是100%和110%，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精度高、 软件的适配性比较好，耗材成本又很低，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生产企业因为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做到72小时出样，可以做到50公里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就带来整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质量的提升以及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未来呢，这个智能化也好，绿色化和融合化还是有赖于这种需求的创新，有赖于全链条的优化，带来整个的降本增效。
7: 嗯，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未来一定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6: 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

0: 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13: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2: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14: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还剩2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 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三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2: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2: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3: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2: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15: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16: 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2: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17: 新北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1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2: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4: 环球华人，
12: 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2: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1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18: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5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5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 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

0: 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1: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2: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3: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0: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

0: 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1: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2: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3: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 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

0: 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2: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2: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4: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民进党在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2: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0: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

0: 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击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今日我们来聊聊沿着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奔赴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3: 3、2、1，
4: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5: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4: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6: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4: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3: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4: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7: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4: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8: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4: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3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基线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8: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4: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链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链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 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集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4: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9: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10: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200-300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 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9: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10: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9: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10: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9: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仙岛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 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10: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9: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正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10: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的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9: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10: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实验。做完实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9: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江西瑞金红军烈士后代刘洋带着一双草鞋和爷爷的烈士证明，踏上了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这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在得知瑞金要开通直达延安的高铁后，多名红军烈士后代都迫不及待地登车体验。当列车到达延安，看到站台上热闹红火的安塞腰鼓表演，大家不由得红了眼眶。11小时32分钟，跨越1857公里，革命圣地瑞金与延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从赣南红土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路到新时代的高铁大通道，从当年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到如今的朝发夕至，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面对的是重重封锁和茫茫未知，没有可寻的路，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一次次突围中寻找答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先辈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长征路。今天，人们再从瑞金出发，眼前是壮美山河，脚下是纵横交错的钢铁大道。今昔对比更让人感慨，今天中国的一切是何其来之不易。高铁穿山越岭，把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不断拉近，也推动越来越多革命老区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路。路通了，发展的天地更广阔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亲子研学有了更大的客源市场，青年外出求学、回乡创业更加便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农特产品走进大山，特色产业有了更多销售渠道，老区人民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交通道路的铺展也让发展门路越来越丰富多彩。江西余都岭下水库正式蓄水，满足43万人饮水和3000亩农田灌溉。汩汩清流浇灌出富民产业，甘肃庆阳从红色热土变身数字高地，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加速建设，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北黄冈完善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农货出山不再难。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风雨无阻向前进。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2: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6: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王。它是在这边一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2: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7: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2: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及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8: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搏得比较快，比母鹅还搏得快，跳得比较高。繁衍下来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叫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2: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立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7: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2: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10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9: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2: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继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9: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0,000人了。
2: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也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10: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

0: 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羊子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羊子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1: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0: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1: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烟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2: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1: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米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5: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 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

0: 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努力或者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考古文化，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2: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朴的文化和新乐煞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0: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的纹、斜线纹等正常纹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度钵，就相当于所有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接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种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对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

0: 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1: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

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事业周到，长江中的一个沙洲，这里有一种植物朴实无华，餐风饮露，却被载入中国最古老的诗集，温柔了几千年的时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即芦苇。这片人迹罕至的滩涂是杨金的秘密花园。每天清晨他都要到这里来习武健身。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玩耍长大的，它一直存在着我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
0: 除了每日一小时的习武，杨金还有一样必修的功课，就是回家前到芦苇地里采挖一些新鲜的芦根，芦根四季可采。初秋时节的芦苇将近两人高，苇穗轻盈柔软，随风摇曳，芦根则牢牢扎入地下半米深。杨金要在芦苇群里挑选出穗成饱满的芦苇，用以制作一味古老的中药。芦根味甘，性寒，清热生津，用于热病烦渴、胃热呕吐、肺热咳嗽等症状。回到家，杨金带着儿子将芦根清洗干净，去除残留的须根和芽痕，刚采来的芦根趁鲜食用，药效最好。
1: 你用牙咬一咬，
2: 牙咬一咬，
1: 你尝一口，就这样就可以吃了。
2: 是不是好
1: 有水，有水分吧？
2: 嗯，有水分。
0: 清洗后的芦根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段，等待入药。从杨金记事起，岛上的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初，岛上遍地芦苇，荒无人烟。杨金的祖辈跟随流民逃难到岛上，人们用芦苇烧柴、造纸、做床席，从此安家落户。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想要到市里面去买点东西啊，就必须得坐船。你看老百姓要是生病了就非常麻烦，你如果碰到恶劣天气，你一出去，有的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长江边上就死掉了，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
0: 16岁那年，杨金离开了这座小岛，遍访名医，拜师学艺。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始扎根本土研究芦根的药用，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回家4年来，杨金一直在钻研三根汤的炮制方式。三根汤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医治流感食疫的汤药。先将白茅根、葛根、芦根按照一定比例煎煮，在汤之中加入红糖熬成清膏，再将晒干的芦根挑选出块头大的，放入清膏中浸润煎炒，使芦根干既吸收了白茅根、葛根的药性，也具备了鲜芦根的功效。反复浸润9次，暴晒9天后，将芦根放入药罐，封藏1个月。
1: 1、2、3、4，
0: 杨金的儿子7岁了。杨金每日督促他跟自己一起习武，希望他从小强身健体。
1: 哭啥？坚持不住啊？
2: 坚持不住了。
1: 坚持2分钟。
2: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腿为什么一直在抖，地震了呀。
0: 为了帮助儿子克服习武的难关，杨金给儿子做了一碗新鲜的芦根水。鲜芦根水可以清热除烦、静心平气，自古民间就有春。

0: 饮芦根水，下喝绿豆汤的说法。
1: 因为我是从习武当中受益的，它这个不仅仅是身体上体质变好了，其实最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坚强的韧性和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性格吧。所以我希望小孩子将来也会是这样。
0: 30天后，窖藏起风，全新的甘芦根面世。
1: 久浸久晒的这个工艺啊，它就是在打造它，在锤炼它，跟人生其实是差不多的，不断的给自己磨练。
0: 长江之畔，杨坚又开始了每日的功课，而芦苇这种古老而坚韧的植物依然在沙洲随风漫舞，抚慰着这些逐水而居的人们。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这几日，冯友军总是天一亮就来到位于城郊的地里，查看菊花的长势，生怕错过了最佳的采收时间。此时，淮河以北已是初冬，百花凋零，唯独老冯的十亩薄菊还在寒风中傲然挺立。菊花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之一。中医药典记载，薄菊是菊花中的珍品，疏风散热，解暑明目。由于药用价值高，历来是中医首选的菊花品种。
1: 薄菊呢，也叫菊花中的贵种，是菊花当中疗效最好的。因为前几天呢一直下雨，造成了菊花这个外围的花瓣有点变紫。
0: 薄菊喜温喜光，耐寒性强，但怕水涝。老冯最担心的是，如果这雨下个不停，这批薄菊的品质将会受到影响，甚至波及下一代的性状和基因。这是目前地球上仅存的纯种薄菊数量的半数之多，它们再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了。距离老冯的菊花地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就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这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天的交易量高达6000吨。在这座35万平米的本草大本营里，老冯能找到几乎所有的中药材，除了纯种薄菊。
1: 你这菊花咋卖了？
2: 来一个。
1: 主要那种咱那个博主最传统的那种小，就那种薄菊。
2: 那种没有。
1: 这种都是咱那个种的大马牙了，现在咱市场见不到那种那个薄菊了。
2: 哦，那种没有了。
0: 30年前。刚从中药专业毕业的冯友军，满腔热血地踏上了本草之路，却遇到了濒临种源灭绝的薄菊。他不顾亲友反对，毅然投身到拯救纯种薄菊的事业中。30年过去，小冯变成了老冯，药材市场的摊位也从几十个增加到3500个，却依然难觅纯种薄菊的踪影。连续几日明媚的阳光使花朵上的水分充分蒸发，采收薄菊的最佳时机到了。老冯请来附近的村民，组成一支采摘大军。
1: 有这个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采，变一沾上小板，哎，对，这就对了。
0: 薄菊的采摘是有讲究的，和其他菊花品种不一样，薄菊必须阴干入药而非烘干，因此采摘时要从菊花茎部连同花朵花茎整束摘下。茎干里储存的水分可以保障薄菊在漫长的阴干过程中不会过早凋零。这是老冯培育的第四代纯种薄菊，地里的茎干无精打采，在自然界中，环境污染、病毒、虫害都会侵害植物的基因，使得它们的抵抗力逐渐降低，直至种群灭绝。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保住基因未被改变、血统最纯正的那一批薄菊。
1: 从90年代初，每年都要种植，不论说5亩啊、10亩啊，甚至多的是200亩，其实目的就是把纯种的薄菊保存下来，给我们后代有一个交代。
0: 日暮西山，地里重归于平静，而2公里外老冯租下的小院里，考验才刚刚开始。阴干是古法炮制薄菊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工人们把采摘下来的菊花捆成树，倒挂在架子上，放到背阴处。接下来他们得在这里等上1个月，等待大自然将它们温柔地转化为一味真正的本草。 阴干后的薄菊中绿原酸木犀草苷的含量是所有菊花品种中最高的。不过如果在这期间遭遇风霜雨雪，泡制的时间还得顺延，最长可达两个月。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药农不愿再种植纯种薄菊的原因。老冯的任务还未完成，他要在已经萌芽的新生命中选出伯爵的下一代接班人。
1: 作为菊花当中的优等品，如果说在我们这代人丢失了这种种源，那么我们是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对不起祖宗。
3: 对，你看这个选的时候，你把这好的苗子给选出来，这个长得比较健壮嘛，这像这种。
0: 菊花是无性繁殖的植物，从采下的茎干中筛选出表现优异的苗子，移入温室中培养。这种脱土组培的繁育方法能保护薄菊最纯正的血统，从而发挥它最大的药效。
1: 无论如何，只要我在，我都会把薄菊永远的保存下去，传承下去。
0: 37天后，阴干架上的菊花将生命定格在了它们盛开时的模样。

而在冯友军的培养基中，他们的后代已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位从秦汉时期就已被载入药典的本草，熬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寒冬。或许

0: 他们骨子里的坚韧从未改变。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传承之中华本草。

0: 本草的神奇在于随着药草的生长，药性也常在变化，或新鲜提取，或上架发酵，或光照火烫，或陈放待用。从翩翩少年到有闲大叔，在悠长的时光中洗净铅华，沉淀出长者的从容。心与尘是时间的维度。五月初夏，浙江金华山的竹海笼上了一层轻纱，疏密影摇曳，儒雅荡清歌，又到了溪上泛舟的好时节。当地的山民通常会在此时选取大小长度相近的青竹捆扎在一起，制成竹筏。这些天，青年医生龚若普也在山间寻觅，他的目标是一位名为竹笠的古老本草。
1: 我是学习本草是行走，去跟他们亲近。真正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有上中下的功夫才能解决自己生命问题，也能解决周围人的生命问题。
0: 竹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以它的高风亮节和悠然淡雅，位列花中四君子和岁寒三友，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符号。中国是世界上竹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对竹子的研究和使用历史也长于其他任何地区。竹子光是入药的部分就有竹叶、竹茹等等，而龚若普所需的竹笠则藏于其中空的管壁中。
2: 选竹子还是要讲究，尽量竹干要比较直，而且呢它看上去很健康啊，没有发黄，没有枯萎。
0: 一颗竹子的寿命平均在六年左右，太老竹壁内的水分不够，太嫩也不行，收集和提取竹笠的难度高。
2: 这是新竹今年刚发的，它在烤制的时候呢，它出的水会比较少，往上蒸发的会比较多。
0: 最终龚若普选定了一颗两年生的淡竹。竹笠是一味典型的仙药，竹节砍下来后需要尽快炮制，以保证竹笠的新鲜度。
3: 爸爸，
2: 哎，
3: 闻到了竹叶香。
2: 竹叶的香，
3: 没有松针的香。
1: 带小朋友去爬一次山，去接触本草，那么他们可能就会立马的爱上自然，就爱上本草。就我对孩子的期望呢，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周末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回到家，龚若普打算带他们认识这位本草，选取中段半米左右的竹节，对半劈开，架于火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清澈澄明的枝叶从竹片两端缓缓渗出。这种从竹间的管壁中提取的枝叶就是竹笠，性寒，有清热降火、滑弹利窍的功效。竹枝中风弹迷，壮热烦渴惊风。竹笠的炮制一直沿用古法，关于它的记载始建于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取淡竹断两头节，火烧中央，气

0: 成，两头得枝。制作竹篾是慢工细活，火候的掌握是关键，不可太急，以免伤到竹篾，只能文火慢飞。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本草亦如此。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沉静，以一千年前的方式慢慢流淌，一盏茶的时间置换一次竹片，一炷香的功夫只能等到一小杯竹篾。这是龚若甫回乡六年来的生活节奏，他也曾在大城市马不停蹄地为工作奔忙，后来因身体原因，他决定回到老家，找一处小院潜心研究本草。
1: 回归山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这么忙，因为忙就是心亡了，做到小慢轻，你才能发现自然当中的一花一草一云一水。很多时间我就会到山里面去，山水当中静见天地，去体会自然的美好。
2: 静云，这个花开得好不好？
3: 好。
2: 它等到你们回家来开得最旺的时候。
3: 那如果我人不在呢？
2: 不在才会开。
0: 一个下午，父女三人收集了一小瓶鲜竹篾，这是一味性寒凉的本草，给女儿饮用前，龚若甫兑上两倍于她的泉水，这样既有利于消暑解烦、止咳化痰，又不伤孩子的脾胃。
1: 波鲁洛啊，好了，好，过来喝了啊，
2: 我觉得有点甜。
0: 鲜竹篾甘甜清冽，趁鲜饮用功效最佳，如需久存则必须冷藏。春天的金银花露，夏天的鲜竹篾，秋天的佛手露，冬天的梅花露，这是龚若甫一年来的收获。这些源于自然的本草，汲取了山风雨露的滋养，凝聚着天地日月的精华，代表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哲学，使现代都市中已经不具备的敏感触觉，于细微处发现俗生之大美。
1: 药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月，所以凡是打动你的心的，不管是本草、植物、矿物、动物，还是一处风景、一首曲子，还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让你变得快乐、放松、愉悦、宁静的，这就是你的药。
4: 好了，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
3: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9: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并非所有的良药都是苦口的。有一味我们都很熟悉的本草，藏在花心里。采药的是一支由上百万小精灵组成的大军，这是世界上最甜的药，蜂蜜气芳香，味极甜，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外治疮疡不敛、水火烫伤等。而蜂蜜中又以水分含量少、成熟度高的冬蜜为稀有上品。入药的蜂蜜必须选在浓度最高时采割，一年之中真正适合取蜜的时机只有那么一到两天，而冬季气温低，蜜蜂的活动能力降低，只有中午时分出勤率高，但此时蜜蜂的脾气最暴躁，易伤人，取蜜难度极高。这是一场人与蜜蜂之间的游击战，考验的是知己知彼，只有天时地利加上真正的养蜂高手才能顺利完成。苏州城外的西山岛，太湖中最大的一个湖心岛，四周的湖水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度调节器，造就了冬暖夏凉的小气候。漫山的枇杷花在冬季盛开，是蜜蜂们的天堂。这里的枇杷花花期短，花蜜的浓度高，是我国最好的枇杷蜜产区之一。83岁的老管是岛上第一代养蜂人，与蜜蜂打了近50年交道，对蜜蜂的习性了如指掌。养蜂人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蜂群的稳定性。一个蜂箱里只能有一只蜂王，但有时一些不安分的蜜蜂会造出新的王孩，即培育新蜂王的临时巢房，密谋造反。这种王孩一旦出现，必须及时清除，否则就会酝酿蜂群暴动，造成伤亡。此时的管慧生在儿子眼里就像这个蜜蜂世界里的国王。儿子管迎春学养蜂20多年，至今依然对被蜂蛰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
1: 第一次我老爸让我去那个箱子里面提那个筐子，然后我一个星期吃饭都没办法用筷子，就那种勺子，两个手肿成那样，那个筷子都捏不动。阿爸，
0: 管理蜂群除了勇气，还需要极大的耐心。老管养了150箱蜜蜂，分布在4个蜂场，光走一圈就要1个小时。可他坚持每天对蜂箱进行例行检查。
1: 他养了一辈子，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小精灵打交道。你要让他今天一天去蜂场上，他不转，或者说他没去看，他总觉得这个少了点啥。这就是一种情景。
0: 老管30多岁时检查出胃出血加胃溃疡，医生让他喝蜂蜜养胃。由于当时家庭困难，吃不起蜂蜜。那一年，唯一的小儿子管迎春刚出生。为了4个孩子，老管只能自学养蜂，一养就是大半辈子。持续几日的晴天，枇杷花香四溢，流蜜充沛，蜜蜂小分队闻香出巢。老管取蜜的时机到了，但留给他的时间只有3小时。蜜蜂对气温的敏感度非常高，冬季正午一过，气温便开始下降，如果取蜜时间过长，蜜蜂无法及时归巢，将危及生命。这是老管一家人一年一度的战役。 平时在外工作的女儿女婿也会赶回家帮忙。父子俩从蜂箱中取出陶矿，女儿负责运送，老伴儿在树下摇蜜。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蜡黄稠密的蜂蜜汩汩流入桶中。冬蜜所含的矿物质、稠密浓度、营养成分都要高出很多。两天150箱蜂蜜，如蜂群一般井然有序的配合，是一家人多年齐心协作形成的默契。
1: 其实养蜂最苦的就是说，像我们辛苦一年就取这一季，那真的是365天的等待，你就等着一个花期，然后花期一到，它冷空气，它下雨了，那就代表着你这365天，你这一年的忙碌，你一年的期待就有可能成空。
0: 采完蜜的这个晚上，老管家照例要吃顿庆功宴。
2: 每年的第一季枇杷蜜的第一口都是我老爸尝的，他辛苦一年了。
0: 这是老管一家延续了40多年的习惯，这是养蜂人一年之中最辛苦的一天，也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光。对于蜜蜂而言，每一公斤蜂蜜意味着40多万公里的飞行，而对养蜂人来说，每一滴甘甜的背后是365天的艰辛与等待。
1: 作为一个儿子吧，我老爸是我师父，是我偶像，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最真实的、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去分享，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的老爸老妈。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每年十月，全国的黄连采购商都会齐聚黄水。1300平米的场地，流通了全国90%以上的黄连。这里是黄连的江湖。黄连味苦，性寒，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在中国，黄连有三大品类：味连、雅连和云连。产量以形如鸡爪的味连最高，这是中药里的苦中之王。老谭来得晚，没能选到最好的地段，却不妨碍眼尖的采购商一拥而上。评判黄连的方法很简单，弹性好，声音脆，色如甘草的黄连脱水率最高，品质最好，老谭夺得了今天的黄连王。江湖退场，老谭扎进了无人问津的荒山。这里藏有老谭要找的宝贝——野生黄连。老谭种的黄连在当地首屈一指，与用野生黄连育种有很大关系。
1: 野生的成活是好，肉质在各方面比那个其他的苗子绝对长得肥硕些。
0: 很多人认为野生黄连无迹可寻，但老谭和父亲却坚持寻了几十年。
1: 阳光好了的地方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潮湿，要阴，耽误几天都一株都找不到的，找不到啊。
0: 老谭在山路上跋涉了4个小时后，一株野生黄连终于在覆满青苔的断木背后现身。
2: 你看，这是大青叶，这个很少见的。
1: 3、5几年不用走的这株
3: 黄连，这是最好的品质。
0: 这是当地人称大青叶的野生黄连，同样的年份，但叶片更大，肉质更多。老谭要抓紧将它移栽到自己的地里。不过，要种出高品质的黄连，光凭野生种源是不够的。山脚下的老屋是父亲年轻时搭建的，也是老谭现在的住所。父亲种黄连，第二年就赶上了自然灾害，村民们都改种粮食，父亲却没有动摇。老谭的技术是父亲手把手教的，他也想继承父亲的遗志，种出品质更好的黄连。
1: 我现在种的人都少，年轻的出门打工去了哈，这个东西不管钱的。我父亲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始终就好。
0: 黄水山区平均海拔1600米，黄连全都种在山上。因为山路狭窄崎岖，迄今无法通车。工具、肥料，全靠老谭每天肩背手扛。1天4公里，1年1400公里，一株黄连要培育7年。每收获一批黄连，老谭就需要行走20000公里。黄连怕晒，需要搭建人工矮棚，也怕水淹，必须种在斜坡上。不同年份的黄连要用不同的方式照管。现在黄连的褐色种芽已经破土而出，来年就能开花结籽。但种芽怕冻，冬天不能裸露在外，老谭就准备了松软的泥土，均匀地撒在每一株黄连上。
1: 它跟它人一样粗鼻头气，你给它盖厚了它死，盖薄了它效益不好啊，它长得肉质不好啊。
0: 采收黄连是个技术活，种黄连的斜坡超过40度，别人需要用到神器黄连板凳才能平稳支撑身体，但老谭不用，他站得稳，捡得快，能节省3倍的时间。 采下的黄连容易变质，需要连夜进行高温炙烤和槽笼翻晒。从种子萌芽到成为一味真正的本草，一株黄连需要苦熬七年。
3: 效果不错哈，花生不错的。
0: 以苦成就苦，就是父亲留给老谭的箴言。送走了这批黄连，老谭再次进山寻找野生种源。他始终坚信，生活的滋味就如同他常带在身边的这杯黄连茶一般。品得苦中苦，才能回甘长久。

0: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传承节目为您讲述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天气回暖，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土地刚刚解冻，梁少喜就迫不及待地上山了。种了六年的一批人参，今年秋天将要采挖，老梁要随时检查他们的长势。这里地处长白山西南麓，雨水充足，特有的活黄土富含人参所需的矿物元素，这是我国重要的人参产地。如今人参是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现在都是人工栽培。吉安特有的边条参曾是古代的贡参，以体长、须长、形美著称。别处的人参长到四五年就可采挖，而老梁种植的这批是他准备用以炮制红参的原料，所以必须等足六年。红参，人参的熟用品，呈红棕色，性温，味甘，微苦，有大补元气的功效，用于体虚欲脱、肢冷脉微、心力衰竭等症状。这趟上山，老梁带

0: 用保鲜膜密封，蒸至2到3小时，晒干即可。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梁第一次跟着父亲炮制红参，看到过程如此轻松易学，他便动了入行的心。但老梁未置可否。老梁家四代种植人参，17岁初中毕业后，读不起高中的老梁就进入父亲的参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当时人参种植技术落后，存活率非常低，老梁开始四处搜集相关的书籍，努力钻研人参种植技术。
1: 我们那个地方交通也不好，我也很少出门，接触不到别人。出门到县城了，我就到书店找那个关于人参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说，这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点收获，我就知了。
0: 有经验的参农能够通过颜色来判断红参的炮制是否到位。经过一轮蒸晒后，这批人参虽已干瘪收缩，颜色变深，但还没有达到红参标志性的红棕色，需要再次进行蒸晒。这是老梁特意挑选出的一批火候不足的红参。
1: 这人参呢，种植6年了，漫长的时间了，非常辛苦，不容易啊，风风雨雨才能这个做成这个加工红参。
0: 鲜参经过炮制，能产生一种新的固醇类化合物，极大地增强它抗疲劳、防肿瘤的功效。然而，过量的蒸汽会带走一部分营养成分，所以炮制红参需要用小火慢蒸，以最大限度保存药效。蒸制间隙，老梁带小梁来到祖屋的后山，这里是老梁最早种植人参的地方。这是老梁18岁在后山种下的林下参，就是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生长的人参。挖林下参需要趴在山坡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姿势老梁早已习以为常。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也如王者一样霸道。同一块土地必须间隔20年以上才能再次种植人参，因此人参又叫土精。每收获一批人参，老梁都要寻找新的土地。他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大山里辛苦钻研了27年后，终于走出大山，成为吉安最著名的人参大王。
1: 开始干人参的时候吃那多苦，走到现在这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受。我希望我儿子呢也能像我20几年在山里那种生活那个吃苦劲儿，能拿出来这股劲儿，把他的事业做好。哎呀，漂亮！
0: 老梁将这颗与儿子同岁的人参交给他，作为入行的礼物。
2: 我自己认为这个东西就给它蒸熟了晾干了就可以了。后来我跟我爸回去蒸这回感觉不是说是那么简单，非常不容易。我理解的。
0: 山脚下炮制后的人参颜色变得红润，红参之名也由此而来。红参中的含水量达到10%左右时，药用价值最高，所以还需要一轮半个月左右的晾晒，借由阳光的力量变身为一位更加强大的本草。百味本草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只有在悲喜交织中前行过，才算不虚此行的人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变成了甘苦，才知世事冷暖，饮尽了风雨，所以生生不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最具个性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绚烂色彩，可以说是唐朝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存世诗文有1000多首，今天我为您介绍其中的一首小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创作于公元726年，在农历9月15日的夜晚，当时的李白26岁，因为生病啊，客居在扬州旅社中。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抬望天空一轮皓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明月向来是古诗常用的意象，思乡也是诗歌常见的题材，《静夜思》可能是其中最简单明了也最有名的一首了，甚至可以说只要会说中文就会背这首诗，因为每个字都很简单，意思又很明白，声韵也很是朗朗上口。我们仔细看啊，这首诗中有3个很明显的韵脚字，光、霜、香，除此之外，在诗中还藏着3个押昂韵的字，第一句的床，第二句上，第三句望，也就是说，只有20个字的诗歌当中啊，有6个字押昂的。大家知道，昂韵的张口度最大，给人以非常响亮高亢的声音效果。这样的效果再配合诗歌的情景，就形成了一种广阔的、深远的思乡意境。除此之外，这首诗当中还有词语的重复，明月就出现了2次，这就加强了音律的前后呼应、回环往复。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孩童背诵诗歌时，这种语词的重复是最能帮助孩子记住诗词的方式，这也是这首诗1000多年来妇孺皆知的奥妙所在。这首诗除了音韵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朴实浅白。诗歌没有运用任何典故，不用解释，会读就能懂。可是浅白的语言当中啊，有凝练的情思和意韵，画面感很强。大家可以想象，秋日的夜晚，寂静无声，夜色寒凉，客居他乡的大诗人辗转反侧，思乡的情绪让一向洒脱不羁的李白难以入眠。他看到床前一片皎洁的月光，于是伴着月色，他起身披上衣服走出门外，只见那圆月挂在天空，亮如白昼。他仰望良久，不禁有感而发，那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作者的心弦。举头仰望，低头沉思，俯仰之间神驰万里，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出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思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全诗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静夜思》流传有两种版本，一个版本是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出自《唐诗三百首》，是明代版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另一版本为宋代版本，在于《宋属刻本·李太白文集》：“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两种版本中有两个字的出入。明代版本虽然可能不完全是李白的原作，但是流传度很高，并被收录于各版本的中国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比《床前看月光》版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乐听中华，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来和我一同温故知新吧。我是主持人时代。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话：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趣。世上的人呢，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不缺，可唯独有趣是最难遇到的。有趣啊，不一定是好玩，风趣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品味，懂得享受生活。如同古代文人吟诗赏月，弹琴弈棋，即使悲也要慷慨悲歌，即使哭也要梨花带雨。虽然生活充满了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可能家徒四壁，可能冷衣冷饭，可是很多的文人却活得非常的精彩，趣味横生，所以也就出现了像唐代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当然还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宋朝的大文学家、诗人、词人苏轼、苏东坡。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笔下滋养出绝世的好文，生活由此也就有了情趣。跟有趣的人相处呢，仿佛狭窄的房打开了窗，使得阳光晃晃悠悠地洒进来，心底不断地迸发出新奇的灵感、绝妙的想法。而如果只读一个人的书，就能让你变得博识而且有趣，那我想非张岱莫属了。
4: 张岱是一个鼎鼎有趣之人，他是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明末绍兴显宦之家，幼年读书三万卷，被誉为神童，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史学上，张岱与谭谦、万思童、札记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士。他一生著述等身，除《夜航船》，还留下了流传后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成为晚明散文巅峰。这个欢喜少年爱极了花花世界，年轻时的轻佻狂放举世皆知。他爱鲜衣，爱美食如饕餮，爱骏马，爱华灯，爱古董入迷，爱花鸟成痴，爱烟花的绽开又熄灭，爱诗书着了魔，中了邪。明朝灭亡后，张岱拒不世清，摒迹深山，但依然挡不住他以笔游戏人间，正好将胸中学问汇总在一起，写就了这套明代百科全书。1689年，张岱卒，终年93岁。
3: 正如余秋雨感叹《夜航船》如明代小百科，确实有意思。一些学者评价说呢，《夜航船》中的拷问 虽多是一些极肤浅的事，但它却包罗着天下学问，都应重视的。
5: 《夜航船》节选，作者余秋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籍显赫，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以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寻索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矮奶的卤声。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瘠，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

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嘟嘟嘟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儿一般发生在黑夜，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失眠。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东轰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嘟嘟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张岱的夜航船了。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居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做切底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玄世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属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化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讥讽颇见，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沉寂，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船头的浪扑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世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我一次次抚摸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幸好夜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

0: 现代，五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1: 余秋雨说，张岱的经典作品是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那张岱的作品究竟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学者心之向往，查访终生只愿意读呢？张岱的作品呀，可以算是明代百科全书呢，是几十大类，5-6千个文化知识，是一部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完美结合的小品集，是中国文人都应看的文化常识。那其实夜航船呢，是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人们外出坐船，行驶缓慢，坐着无聊便以闲谈消遣。乘客有文人学士，有富商大贾，有赴任的官员，也有投亲的百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2: 夜航船，明代小百科，作者唐宝民。张岱的夜航船我慕名已久，但一直找不到好的版本。前些日子终于买到中华书局的文白对照版，花了几天的功夫将它读完，感觉就如在口渴之际喝到了杯绿茶，解渴又过瘾。夜航船其实是一本类书集合，为什么叫夜航船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是孔子72弟子之一，复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了。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张岱因此感叹道，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与同类书相比，这本《夜航船》十分生动有趣。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农民晒太阳，觉得后背很暖和，回家就跟妻子说，晒太阳的温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妙，我把它献给咱们的君主，一定会得到重赏。还有些故事非常有哲理，如有人劝进士张某夜见唐代右丞相杨国忠，并说，你若能拜见他，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张某却理智地说，你们已是杨右相好像泰山一样，我却觉得他是座冰山，如果大太阳一出，你们能不失去依靠吗？有一些故事纠正了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 古往今来说，甘罗12岁为丞相的人都大错。《史记》记载，秦国派甘罗出使燕国、赵国，回来后被封为上卿，不曾说封为丞相。姜太公吕望的妻子马氏因嫌丈夫贫穷，抛弃他走了。后来见姜太公大富大贵，就请求回来。太公说，如果他把泼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答应他。现在认为是朱买臣的故事，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古人的精神风骨。孔光官为尚书，执掌国家中枢权力10几年，却能严守法度。有人问他，温室宫的官署里种的是什么树呢？孔光用其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谨慎与保密大体就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古人的智慧。都指挥使张民接到朝廷命令去选兵，但由于他过于严峻，兵士们产生恐惧，开始谋划叛变。皇帝知道后，就召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此事，大家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立即下旨免去张民的职务，安定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将策划谋反的人全部逮捕，杀一儆百。但丞相王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问罪于张民，那今后的将领还怎么率军？如果逮捕了准备谋反之人，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哗变？皇帝便问他，那你有什么高招啊？王旦想了想说，不如这样，陛下此前不是多次想要任命张民为枢密使吗？那么现在就下旨提升他为枢密使，一方面解除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也能使准备谋反的人安定下来。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扬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啊。
1: 翻开张岱的书，便能领略中国文人的文化江湖，品味古代夜航船中的大千世界。读一下这本张岱的夜航船，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于是，赵匡胤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符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赟、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
6: 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
1: 赵匡胤说：“
6: 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进，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进的后边，何也？党进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第二功，抵御北汉。我这次遣曹彬征讨南唐，最担心的就是北汉勾结辽国出来捣乱，故而才派党进去镇守边疆。北汉兴兵来犯，被党进一举击退，此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若非党进挡住了北汉和辽贼，这南唐怕是不能征服呢。赵光义轻轻颔首说：“ 哦，听您这么一说，小弟明白了。对于党进和王全斌这样的排名，实在是一高明之举啊。但是您把潘美排在曹彬之前，又有什么深意呢？”
1: 赵匡胤说：“征南唐，潘美确定是曹彬的助手，而且就目前的官职来讲，他也没有曹彬的高。但我为什么要把潘美排在曹彬前面？原因有二。这第一个原因，他为为兄扫平了南汉，但这个功劳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曹彬为朕扫平了南唐，但潘美于宋于兄还有三件大功，曹彬不待也。”
6: 赵光义问：“哦，哪三件啊？请二哥明示。”
1: 赵匡胤屈指说道：“
6: 第一件，咱在陈桥黄袍加身之时，潘美一人一骑闯进汴京，向后周君臣通报我黄袍加身之事。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 后周小皇帝虽说奈何不了魏兄，但要杀掉潘美比掐死一个蚂蚁还要容易。但他成功地说服了后周小皇帝禅位于魏兄。第二件，大宋初建，陕州节度使袁彦蠢蠢欲动，要兴兵为后周复仇。此人凶悍至极，喝酒时以人肉佐之，而且还是生吃。魏兄正在为这事犯难，潘美自告奋勇前去说降袁彦，其结果他真的把袁彦说降了。第三件，潘美倒为兄为善，也就是不杀柴世宗的小儿子，使为兄落了一个人君的好名声。赵光义又将头点了一点说，有道理，您将潘美位列榜首确实应该。哎，小弟还有一感，你把潘美名列柱将之首，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又为啥再给他戴上一顶大宋第一战将的桂冠呢？赵匡胤说，这是为了突出曹彬呢。哦，突出曹彬？对，就是为了突出曹彬。不知三弟留意了没有，同样的灭国之功，但战果不一样。王权彬灭蜀，是咱大宋德州46%，德县245%，德户53万多。潘美灭南汉，使咱大宋德州60%，德县214%，德户17263万。曹彬灭南唐，使咱大宋德州19%，德军3%，德县108%，德户65万5065。灭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人呢。以此而论，他三人的战绩，曹彬最大，王全斌次之，潘美又次之。况且曹彬的官职又比潘美高，为兄虽说把潘美排了个第一，但也不能太薄待了曹彬，故而为兄便给曹彬定做了一顶大宋第一良将的桂冠。他平蜀安蜀，征南唐，又为枉杀一人，还能不是良将吗？赵光义附和说，应该是，应该是。赵匡胤又说，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潘美虽然位居大宋勋将传榜首，反倒不如曹彬荣耀了，于是为兄也给潘美定做一顶桂冠，大宋第一战将。赵光义由衷地赞道，二哥律事如此之密，小弟难及万一呀。小弟还有异议，宋卧呢？大宋勋将传中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赵匡胤说，他是国戚呀。赵光义反问说，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也是国戚呀。赵匡胤被问住了，良久方道，那就把宋卧加上吧。赵光义追问道，那加在何人之后呢？就加在董尊悔之后吧。赵光义说，那有些太委屈了宋卧，二哥你们想一想，宋卧做过节度使，资望和董宗本差不多，怎能把他排在董宗本儿子之后呢？赵匡胤说，那就加在董尊悔之前吧。一内侍急趋而至，把一份密折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过之后，将密折递给了赵光义。等赵光义看过，赵匡胤问，三弟，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啊？赵光义说，党禁勾结北汉，罪该当诛。赵匡胤说，错了，为兄让党禁为我镇守边疆，他如果真的勾结北汉兴兵反宋，那就应该在李煜投降之前。如今南唐已经扫平，曹彬也已凯旋归来，他再兴兵反宋，不是自己找死吗？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党禁。赵光义恍然大悟，再拜说道，二哥言之甚是，以二哥之见，这事该当如何呀？赵匡胤说，为兄想把这封密折转交党禁，让他自己处理如何？赵光义说，二哥圣明。正说着，忽有内侍来报，郑王轰了。赵匡胤大惊失色说， 他才二十几岁，正当风华正茂之时，怎么说轰就轰了呢？赵光义说，他死了正好，免得……赵匡胤瞪了赵光义一眼，你胡说什么？斥过赵光义，赵匡胤转脸内侍说，传朕的旨，辍朝十日。内侍道了声遵命，正要转身，赵匡胤将他叫住，传旨刑部查一查郑王因何而轰。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柴宗训禅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除了读书便是练字，很少与外人交往。张琼死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久而久之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所居住区的乡巡检赵二愣明知他有这种心理，偏要到他家巡检，且一天换一个人，弄得他疲于应付，也害怕应付。没奈何，就让孔方兄带他应付，今日摆钱，明日摆钱，他又不会拉金尿银，弄得他家三天两头的断炊。饥饿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摧残让他生不如死。他有一个小厮叫二狗，比他小五岁，十三岁跟着他，鞍前马后服侍。忽一日，二狗被赵二愣带走，三天后人倒是回来了，那是回来和他对质的。二狗一见他，嘤嘤地哭个不停。巡警带二狗说，柴宗训不是人，天天逼二狗和他睡觉，每一次睡之前还拿刀划二狗的阳物，直到出血为止，并问柴宗训有无此事，把个柴宗训气得浑身乱抖，说不出话来。巡警乘机敲诈他，让他拿出来一千两银子帮他摆平此事。莫说一千两银子，就是十两银子，柴宗训也拿不出来呀。拿不出来，巡警便要把二狗带走，让他在公堂上相见。柴宗训苦苦哀求，巡警不听，又把二狗带走了。柴宗训又惊又惧，又是害羞，悬梁自尽了。赵匡胤查明了柴宗训自杀的真相，把赵二愣凌迟处死，还割下他的脑袋祭奠柴宗训。党禁这边收到赵匡胤转来的密折之后，将诬告他的军校招到大帐，怒问道，你看一看这密折是不是你上的。军校匍匐于地叩首说，末将知罪。党禁斥道，在我眼中你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作敢为的人，谁知你竟敢干如此污浊之事。你自己说，你调戏村妇，我将你痛责四十军棍，何错之有？你竟向皇上诬告我，若非皇上圣命，我这项上的人头已经搬家了。闹上来，我一剑杀了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军校叩首如捣蒜说，当将军，末将错了，请你饶了末将一命，末将为你做牛做马以报大恩呐。党禁已经将宝剑扬了起来，见军校额头上鲜血直流，可怜巴巴地瞅着他，心又软了。如敢向皇上诬告顶头上司，真是胆大包天。如果把狗胆用到该用的地方，那才是一条真汉子。军校问，怎样做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啊？杀敌人，多杀敌人。军校又问，自上次击败北汉兵之后，北汉对将军心存畏惧，半年来再也没有犯过边，您叫末将怎么杀？他不来，咱就去找他，我给你一月之假，你如果能给我提一个北汉副将的人头，我不止不杀你，我还要给你记功，我还要上奏皇上，将你官升一级。军校说了一声好，拜谢而去。不到一个月，确切的说是第二十七天，他果真提了一颗人头来见党禁。这被杀之人岂只是一个副将，乃是北汉的一个节度使。
1: 党禁遵约而行，将此事上奏赵匡胤。赵匡胤

0: 果然准了党进之奏，擢军校为党进的副将。在擢升军校之前，赵匡胤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香巡检才多大的官儿啊，竟敢如此凌辱柴宗训。柴宗训再不济，他还是一个王爷呀，对待王爷尚且如此，对待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赵匡胤领旨一道说：查，彻查巡警的不法之事。这一查，汴京的巡警半数以上都有不法之事，三年来单因他们不法而出了人命的就有223起，278人。赵匡胤震怒了，拍案说道：杀，凡因巡检不法致人而死的，杀无赦。这一杀便是126人。杀了不法巡警，赵匡胤又开始私访了。这一日，赵匡胤来到相国寺的斜对面一个新开张的文具店前，却是人头攒动。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烂眼乞丐在强行乞讨。乞丐右手拿着一把菜刀，左手前伸，手掌里躺个5文铜钱。他面向文具店的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1: 嘿，亏你还是一个大掌柜呢，5文钱你也拿得出手，再加25文，我二话不说，拍屁股就走。
0: 店家耐着性子解释说：我这是小本生意，今天呀刚刚开张，给你5文钱已经不少了，你呀快去别的地方讨吧。
1: 乞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向你讨，你访问访问，我烂眼张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至少30文，要不别想让我走。当然了，想让我走也可以，我这里有现成的刀，你只需接过去照我身上砍3刀，我就走。给给。
0: 一边说一边把刀硬往店家手里塞，店家一边躲一边说：
1: 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你啊？
0: 乞丐说：
1: 你不砍我，那就得再加25文。
0: 店家哭丧着脸说：
1: 我虽说开张了，但只卖出30文，岂能全部都给你啊？你骗谁呀？开张有时了才卖出去30文的货？
0: 真的真的只卖出去30文。
1: 我不信，你也别装穷，我只向你讨30文，真的就30文，多一文也不要，少一文不走，要不就是那句话，请你砍我3刀。
0: 赵匡胤实在看不下去了，向乞丐劝道：
1: 卖个笔墨纸砚能有多大赚头，给你5文钱已经不少了，走吧。
0: 乞丐眯下着眼睛将赵匡胤上下打量了一番说：
1: 哎，我说你这个红脸汉，我烂眼张是在向他讨钱，不是向你讨钱，与你何干呢？
0: 一边说一边用刀指着赵匡胤。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1: 把你的刀收起来。
0: 乞丐说：
1: 哎，怎么着，你还敢命令我？我就是不收，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这事由不得你。
0: 话音未落，乞丐的刀已经到了赵匡胤手中，只听苍啷一声甩刀于地。乞丐先是一怔，继之大骂道：
1: 红脸贼，爷和你无冤无仇啊，你来砸爷的场子，爷和你拼了。
0: 一边骂一边扑向赵匡胤。赵匡胤拔出佩剑，照着乞丐的前胸连刺2下，也不管他是死是活，在一片惊呼声中丢下宝剑扬长而去。赵匡胤回到宫中，前一内侍传话赵光义，听说有人大白天在相国寺前行凶，不知真假，若有此事，10天之内要查个水落石出。赵光义接了圣谕，不敢怠慢，忙命左右二厅的推官谢安和白进带着5座捕快以及案发地点的巡警前去彻查。谁知查了6天，莫说抓住了凶手，连有点价值的线索也没发现。赵光义发了狠话：
1: 谢安、白进，你二位给本王听着，再有3天，你俩若是还找不到凶手，本王就拿你俩试问。
0: 谢安和白进害怕了， 把铺盖搬到了文具店里，日夜追查。这样一来，算苦了那些参与这个案子的捕快和

0: 不，属下说完了再起来。好好好，那你就说。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这凶手是无望查到了。查不到，属下不死也得坐监。属下就是杀头亦或是坐监，那是属下无能，怪不得别人。但是谢大人和白大人怕是也脱不了干系。谢安沉着脸说，汝等是在威胁我和白大人吗？巡警说，属下不敢。那既然不敢，主说这话什么用意？巡警说，属下的意思，吾等和二位大人如今同坐在一条船上，而这个船又是破的，不止破还没有舵，独个在大海上漂流，翻船是迟早的事儿。这船一旦翻了，咱们都得喂鱼喂鳖去，倒不如咱们拧成一股绳，别让这条船沉啊，也就不存在危险了。谢安皱着眉头问，咱们若是拧成一股绳，这船就不会沉了？众人点头称是。谢安说，诚如此，汝等说一说，这绳咱怎么扭啊？巡警小声说，文具店的掌柜，属下了解，胆小怕事，家里又穷，咱若是多给他凑几个钱，再吓他一下，让他把杀人的事担起来，这船还会沉吗？谢安和白晋交换了一下眼色，向巡警问道，你有把握说服这个店家？巡警信心十足说，有。哎，除了汝等说的这个法子，确实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不过这是要做机密，若则那后果我不说，汝等也都知道吧。众人回答了一声知道。谢安说，至于钱，汝等商量个数，我该出多少一文不少。众人说，钱的事您就不用管了。半个时辰后，巡警带着100两银子敲开了文具店的柴门，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店家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乞讨，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2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报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内中有没有冤情？赵匡胤又问。没有，办案人员回道。要是有呢？没有，真的没有。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枉法之罪。此罪应当何处啊？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赵光义说，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

0: 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国产挖掘机出海提速，中国挖掘机企业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工业企业效益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国务院新闻办9月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8: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7: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9: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至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一起来看。
10: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11: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1到8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10: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12: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10%左右。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9: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与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了解。
10: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13: 原来我们是想着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去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定的区域。
10: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小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14: 这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13: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10: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15: 公司是以全球三级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后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

0: 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环球华人，
2: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突出。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那么，高技术制造业为什么会增势如此之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赋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又如何深入推进？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欢迎江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安徽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去看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3: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2: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增速比全部规上工业利润要高出39%，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高技术制造业到底涵盖哪些领域？透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江江，你会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4: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然后也包括医疗，然后包括医疗器械、信息化学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等等，大概这么6-7个细分门类。那么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这两块，从产值规模这个指标来看，占到高技术制造业的80%左右。那么可以看到，一到八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啊，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切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具身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具 身智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
2: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领域的快速成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聊的是利润方面的变化哈，其实这个增加值的变化也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那傅江，你觉得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的增长？
5: 我的判断啊，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长亮眼阶段迈上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八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公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八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八个月，硅上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元，同比下降了4.1毛钱，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2: 而且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的1到8月份，不再只是靠补贴，而是靠很多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它的成长。就像刚才傅江已经提到的，人工智能在现在的高技术制造业已经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于卫宁所表示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扩大。我们现在再来看记者近期在一线的调查。
3: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2: 的确，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融入千行百业。那江江，在你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术制造业它到底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具体又体现在哪里呢？
4: 首先就是表现在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收入的普遍抬高。那么也看到，就是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它这种性价比不断的提高，走进千行百业。那么算力调度持续的提升。那么国家也在积极的部署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然后包括十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包括算力的云边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把这块的市场规模快速的释放出来。那么海外市场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你包括我们的算力出海，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算力基础设施在海外的这种布局，然后我们国产芯片这种高性价比也增加了出口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个是收入这一块。那么从这个成本这块也能看到降本增效的作用是持续的显现的，像我们熟悉的医疗制造这个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典型，那么它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种视觉技术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人力的成本、资本、时间的成本、试错的成本、风险大幅的降低，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激发了新的这个生产力不断的这种涌现，也能看到像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模式发生了基本的这个变化。那么传统的医药行业可能依托的是设备，依靠原料，依靠人力，那么以后它更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依靠它对医疗数据的清洗治理，医疗的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医疗行业模型提供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整个行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2: 就可以说在今年1到8月份，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取得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里面，人工智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你目前最关注的又是哪些方面的进展？
5: 既然要说到深度融合啊，它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这种融合一定体现在全链智能才叫深度的融合。举个例子，在本月的中上旬呢，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啊，捷豹频传迎来4连发，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啊和东海海域成功发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国商业航天啊，正在从能不能发射，迈向能不能规模化的低成本的高频次的发射。所以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们现在火箭的回收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的生产了，那现在3米级的这种大型的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已经同比增长5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融合能不能体现在全链的融合，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有3方面的思考。第一个，研发和排产要智能化。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像装备制造啊、汽车等等柔性生产，多车型多配置可以并行生产并行交付，哎，这就把原来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现在可以变成大规模的个性化，成本就下来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质检和运维的一体化，视觉大模型可以做到微米级的缺陷的检测，而听觉大模型刚才看到了高铁运行过程当中的异响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从事后的补救转向事前的预防，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而第三方面就是物流和制造的协同化，刚才提到的这种0公里传送带，就是把这个配件直接通过0公里传送带送到生产线上，而不像以往一样从仓库先装到大货车上，再从大货车运到下游的生产线上，那么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再提高效率。所以我认为这种全链智能的方式呢，需求端要接定制， 供给端提高良品率，管理端呢降低非正常的停机，安全端呢做不停机检修，所以整个才会从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2: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高技术制造业在一到八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4: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首席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和一些AI 呀、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2: 还有很多文章做。那傅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5: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织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的匹配出仓库当中相似度极高的面料款式针织方式，而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生产过程，以往需要两个小时甚至以上。所以我认为未来智能化也好、绿色化也好、融合化也好，它一定是把原来老师傅的经验把它变成数据加模型驱动，要从单点的降本变成全链的提效。再比如说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单品出口分别是100%和110%，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精度高，软件的适配性比较好，耗材成本又很低，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的生产企业因为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做到72小时出样，可以做到50公里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就带来整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质量的提升以及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未来呢，这个智能化也好、绿色化和融合化还是有赖于这种需求的创新，有赖于全链条的优化，带来整个的降本增效。
2: 这样以来，我想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未来一定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1: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6: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17: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6: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18: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6: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三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19: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6: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2.0，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20: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6: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21: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22: 要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6: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23: 赖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1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6: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 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1: 环球华人，
16: 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6: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15: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0: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进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进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15: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3: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5: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2: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6: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15: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0: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链，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 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15: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3: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

0: 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2: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3: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1: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0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

0: 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1: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民进党在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术。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0: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2: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这也可以避免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0: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心火代代相传。

0: 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今日我们来聊聊沿着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奔赴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3: 3、2、1，
4: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5: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4: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建投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6: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4: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3: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4: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7: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4: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8: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4: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3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

0: 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机械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1: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0: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及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液、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0: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 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5: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6: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是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5: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6: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5: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6: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 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两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7: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两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8: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7: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正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6: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的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7: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6: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 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7: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十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江西瑞金红军烈士后代刘洋带着一双草鞋和爷爷的烈士证明，踏上了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这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在得知瑞金要开通直达延安的高铁后，多名红军烈士后代都迫不及待地登车体验。当列车到达延安，看到站台上热闹红火的安塞腰鼓表演，大家不由得红了眼眶。11小时32分钟，跨越1857公里，革命圣地瑞金与延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从赣南红土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路到新时代的高铁大通道，从当年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到如今的朝发夕至，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面对的是重重封锁和茫茫未知，没有可寻的路，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一次次突围中寻找答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先辈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长征路。今天，人们再从瑞金出发，眼前是壮美山河，脚下是纵横交错的钢铁大道。今昔对比更让人感慨，今天中国的一切是何其来之不易。高铁穿山越岭，把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不断拉近，也推动越来越多革命老区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路。路通了，发展的天地更广阔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亲子研学有了更大的客源市场，青年外出求学、回乡创业更加便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农特产品走进大山，特色产业有了更多销售渠道，老区人民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交通道路的铺展也让发展门路越来越丰富多彩。江西余都岭下水库正式蓄水，满足43万人饮水和3000亩农田灌溉。汩汩清流浇灌出富民产业，甘肃庆阳从红色热土变身数字高地，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加速建设，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北黄冈完善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农货出山不再难。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风雨无阻向前进。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2: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6: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它是在这边一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陈列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2: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7: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2: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8: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搏得比较快，比母鹅还搏得快，跳得比较高。繁衍下来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叫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2: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立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7: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2: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10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9: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2: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继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9: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2: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也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10: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2: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10: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2: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烟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迷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6: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2: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像

0: 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2: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3: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的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考古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2: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4: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2: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字纹、斜线纹等正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度朴，就像那所有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

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事业周到，长江中的一个沙洲，这里有一种植物朴实无华，餐风饮露，却被载入中国最古老的诗集，温柔了几千年的时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即芦苇。这片人迹罕至的滩涂是杨金的秘密花园。每天清晨他都要到这里来习武健身。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玩耍长大的，它一直存在着我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
0: 除了每日一小时的习武，杨金还有一样必修的功课，就是回家前到芦苇地里采挖一些新鲜的芦根，芦根四季可采。初秋时节的芦苇将近两人高，苇穗轻盈柔软，随风摇曳，芦根则牢牢扎入地下半米深。杨金要在芦苇群里挑选出穗成饱满的芦苇，用以制作一味古老的中药。芦根味甘，性寒，清热生津，用于热病烦渴、胃热呕吐、肺热咳嗽等症状。回到家，杨金带着儿子将芦根清洗干净，去除残留的须根和芽痕。刚采来的芦根趁鲜食用，药效最好。
1: 你用牙咬一咬，
2: 牙咬一咬，
1: 你尝一口，就这样就可以吃了。
2: 是不是好东西？
1: 有水分吧？
2: 嗯，有水分。
0: 清洗后的芦根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段，等待入药。从杨金记事起，岛上的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初，岛上遍地芦苇，荒无人烟。杨金的祖辈跟随流民逃难到岛上，人们用芦苇烧柴、造纸、做床席，从此安家落户。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想要到市里面去买点东西啊，就必须得坐船。你看老百姓要是生病了就非常麻烦，你如果碰到恶劣天气，你一出去，有的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长江边上就死掉了，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
0: 16岁那年，杨金离开了这座小岛，遍访名医，拜师学艺。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始扎根本土研究芦根的药用，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回家4年来，杨金一直在钻研三根汤的炮制方式。三根汤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医治流感食疫的汤药。先将白茅根、葛根、芦根按照一定比例煎煮，在汤之中加入红糖熬成清膏，再将晒干的芦根挑选出块头大的放入清膏中浸润煎炒，使芦根干既吸收了白茅根、葛根的药性，也具备了鲜芦根的功效。反复浸润9次，暴晒9天后将芦根放入药罐封藏1个月。
1: 1、2、3、4。
0: 杨金的儿子7岁了，杨金每日督促他跟自己一起习武，希望他从小强身健体。
1: 哭啥？坚持不住啊？
2: 坚持不住了。
1: 再坚持2分钟。
2: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腿为什么一直在抖，地震了呀。
0: 为了帮助儿子克服习武的难关，杨金给儿子做了一碗新鲜的芦根水。鲜芦根水可以清热除烦、静心平气，自古民间就有春饮芦根水、夏喝绿豆汤的说法。
1: 因为我是从习武当中受益的，它这个不仅仅是身体上体质变好了，其实最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坚强的韧性和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性格吧。所以我希望小孩子将来也会是这样。
0: 30天后，窖藏起风，全新的甘芦根面世。
1: 九浸九晒的这个工艺啊，它就是在打造它，在锤炼它，跟人生其实是差不多的，不断的给自己磨练。
0: 长江之畔，杨金又开始了每日的功课，而芦苇这种古老而坚韧的植物依然在沙洲随风漫舞，抚慰着这些逐水而居的人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这其实冯友军总是天一亮就来到位于城郊的地里查看菊花的长势，生怕错过了最佳的采收时间。此时淮河以北已是初冬，百花凋零，唯独老冯的十亩薄菊还在寒风中傲然挺立。菊花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之一。中医药典记载，薄菊是菊花中的珍品，疏风散热，解暑明目。由于药用价值高，历来是中医首选的菊花品种。
1: 薄菊呢，也叫菊花中的贵种，是菊花当中疗效最好的。因为前几天呢一直下雨，造成了菊花这个外围的花瓣有点变紫。
0: 薄菊喜温喜光，耐寒性强，但怕水涝。老冯最担心的是，如果这雨下个不停，这批薄菊的品质将会受到影响，甚至波及下一代的性状和基因。这是目前地球上仅存的纯种薄菊数量的半数之多，它们再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了。距离老冯的菊花地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就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这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天的交易量高达6000吨。在这座35万平米的本草大本营里，老冯能找到几乎所有的中药材，除了纯种薄菊。
1: 你这菊花咋卖嘞？
2: 来一个。
1: 主要那种咱那个博主最传统的那种小，就那种薄菊。
2: 那种没有。
1: 这种都是咱那个种的大马牙了。现在咱市场见不到那种那个薄菊了。
2: 嗯，那种没有了。
0: 30年前。刚从中药专业毕业的冯友军，满腔热血地踏上了本草之路，却遇到了濒临种源灭绝的薄菊。他不顾亲友反对，毅然投身到拯救纯种薄菊的事业中。30年过去，小冯变成了老冯，药材市场的摊位也从几十个增加到3500个，却依然难觅纯种薄菊的踪影。连续几日明媚的阳光使花朵上的水分充分蒸发，采收薄菊的最佳时机到了。老冯请来附近的村民，组成一支采摘大军。
1: 有这个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采，变一沾上小板，哎，对，这就对了。
0: 薄菊的采摘是有讲究的，和其他菊花品种不一样，薄菊必须阴干入药而非烘干，因此采摘时要从菊花茎部连同花朵花茎整束摘下。茎干里储存的水分可以保障薄菊在漫长的阴干过程中不会过早凋零。这是老冯培育的第四代纯种薄菊，地里的茎干无精打采，在自然界中环境污染、病毒、虫害都会侵害植物的基因，使得它们的抵抗力逐渐降低，直至种群灭绝。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保住基因未被改变、血统最纯正的那一批薄菊。
1: 从90年代初每年都要种植，不论说5亩啊、10亩啊，甚至多的是200亩，其实目的就是把纯种的薄菊保存下来，给我们后代有一个交代。
0: 日暮西山，地里重归于平静，而2公里外老冯租下的小院里，考验才刚刚开始。阴干是古法炮制薄菊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工人们把采摘下来的菊花捆成树，倒挂在架子上，放到背阴处。接下来他们得在这里等上1个月，等待大自然将它们温柔地转化为一味真正的本草。 阴干后的薄菊中，绿原酸、木犀草苷的含量是所有菊花品种中最高的。不过，如果在这期间遭遇风霜雨雪，泡制的时间还得顺延，最长可达两个月。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药农不愿再种植纯种薄菊的原因。老冯的任务还未完成，他要在已经萌芽的新生命中选出伯爵的下一代接班人。
1: 作为菊花当中的优等品，如果说在我们这代人丢失了这种种源，那么我们是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对不起祖宗。
3: 对，你看这个选的时候，你把这好的苗子给选出来，这个长得比较健壮嘛，这像这种。
0: 菊花是无性繁殖的植物，从采下的茎干中筛选出表现优异的苗子，移入温室中培养。这种脱土组培的繁育方法能保护薄菊最纯正的血统，从而发挥它最大的药效。
1: 无论如何，只要我在，我都会把薄菊永远的保存下去，传承下去。
0: 37天后，阴干架上的菊花将生命定格在了它们盛开时的模样。

0: 而在冯友军的培养基中，他们的后代已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位从秦汉时期就已被载入药典的本草，熬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寒冬。或许他们骨子里的坚韧从未改变。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传承之中华本草。

0: 本草的神奇在于随着药草的生长，药性也还在变化，或新鲜提取，或上架发酵，或光照火烫，或陈放待用。从翩翩少年到有心大叔，在悠长的时光中洗净铅华，沉淀出长者的从容。心与尘是时间的维度。五月初夏，浙江金华山的竹海笼上了一层青纱，疏密影摇曳，儒雅荡清歌，又到了溪上泛舟的好时节。当地的山民通常会在此时选取大小长度相近的青竹捆扎在一起，制成竹筏。这些天，青年医生龚若甫也在山间寻觅，他的目标是一位名为竹笠的古老本草。
1: 我是学习本草是行走，去跟他们亲近。真正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有上中下的功夫才能解决自己生命问题，也能解决周围人的生命问题。
0: 竹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以它的高风亮节和悠然淡雅，位列花中四君子和岁寒三友，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符号。中国是世界上竹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对竹子的研究和使用历史也长于其他任何地区。竹子光是入药的部分就有竹叶、竹茹等等，而龚若甫所需的竹笠则藏于其中空的管壁中。
2: 选竹子还是要讲究，尽量竹干要比较直，而且呢它看上去很健康啊，没有发黄，没有枯萎。
0: 一颗竹子的寿命平均在六年左右，太老竹壁内的水分不够，太嫩也不行，收集和提取竹笠的难度高。
2: 这是新竹今年刚发的，它在烤制的时候呢，它出的水会比较少，往上蒸发的会比较多。
0: 最终龚若甫选定了一颗两年生的淡竹。竹笠是一味典型的仙药，竹节砍下来后需要尽快炮制，以保证竹笠的新鲜度。
3: 爸爸，
2: 哎，
3: 闻到了竹叶香。
2: 竹叶的香，
3: 没有松针的香。
1: 带小朋友去爬一次山，去接触本草，那么他们可能就会立马的爱上自然，去爱上本草。就我对孩子的期望呢，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周末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回到家，龚若甫打算带他们认识这位本草，选取中段半米左右的竹节，对半劈开，架于火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清澈澄明的枝叶从竹片两端缓缓渗出。这种从竹茎的管壁中提取的枝叶就是竹笠，性寒，有清热降火、滑弹利窍的功效。竹枝中风弹迷，壮热烦渴惊风。竹笠的炮制一直沿用古法，关于它的记载始建于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取淡竹断两头节，火烧中央，气成两头得枝。制作竹笠是慢工细活，火候的掌握是关键，不可太急，以免伤到竹篦，只能文火慢飞。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本草亦如此。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沉静，以一千年前的方式慢慢流淌，一盏茶的时间置换一次竹片，一炷香的功夫只能等到一小杯竹笠。这是龚若甫回乡六年来的生活节奏，他也曾在大城市马不停蹄地为工作奔忙，后来因身体原因，他决定回到老家，找一处小院潜心研究本草。
1: 回归山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这么忙，因为忙就是心亡了。做到小慢轻，你才能发现自然当中的一花一草， 一云一水，很多时间我就会到山里面去，山水当中尽见天地，去体会自然的美好。
4: 静莹，这个花开得好不好？
3: 好。
4: 它等到你们回家来，开得最旺的时候。
3: 那如果我人不在呢？
4: 不在，还会开。
0: 一个下午，父女三人收集了一小瓶鲜竹沥，这是一味性寒凉的本草，给女儿饮用前，龚若甫兑上两倍于她的泉水，这样既有利于消暑解烦、止咳化痰，又不伤孩子的脾胃。
1: 喂，鲁洛啊，好了，好，过来喝了，
4: 我觉得有点甜。
0: 鲜竹沥甘甜清冽，趁鲜饮用功效最佳，如需久存则必须冷藏。春天的金银花露，夏天的鲜竹沥，秋天的佛手露，冬天的梅花露，这是龚若甫一年来的收获。这些源于自然的本草，汲取了山风雨露的滋养，凝聚着天地日月的精华，代表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哲学，使现代都市中已经不具备的敏感触觉，于细微处发现俗生之大美。
1: 药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玉，所以凡是打动你的心的，不管是本草、植物、矿物、动物，还是一处风景、一首曲子，还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让你变得快乐、放松、愉悦、宁静的，这就是你的药。
5: 好了，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并非所有的良药都是苦口的。有一味我们都很熟悉的本草，藏在花心里。采药的是一支由上百万小精灵组成的大军，这是世界上最甜的药，蜂蜜气芳香，味极甜，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外治疮疡不敛、水火烫伤等。而蜂蜜中又以水分含量少、成熟度高的冬蜜为稀有上品。入药的蜂蜜必须选在浓度最高时采割，一年之中真正适合取蜜的时机只有那么一到两天，而冬季气温低，蜜蜂的活动能力降低，只有中午时分出勤率高，但此时蜜蜂的脾气最暴躁，易伤人，取蜜难度极高。这是一场人与蜜蜂之间的游击战，考验的是知己知彼，只有天时地利加上真正的养蜂高手才能顺利完成。苏州城外的西山岛，太湖中最大的一个湖心岛，四周的湖水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度调节器，造就了冬暖夏凉的小气候。漫山的枇杷花在冬季盛开，是蜜蜂们的天堂。这里的枇杷花花期短，花蜜的浓度高，是我国最好的枇杷蜜产区之一。83岁的老管是岛上第一代养蜂人，与蜜蜂打了近50年交道，对蜜蜂的习性了如指掌。养蜂人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蜂群的稳定性。一个蜂箱里只能有一只蜂王，但有时一些不安分的蜜蜂会造出新的王孩，即培育新蜂王的临时巢房，密谋造反。这种王台一旦出现，必须及时清除，否则就会酝酿蜂群暴动，造成伤亡。此时的管慧生在儿子眼里就像这个蜜蜂世界里的国王。儿子管迎春学养蜂20多年，至今依然对被蜂蛰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
1: 第一次我老爸让我去那个箱子里面提那个筐子，然后我一个星期吃饭都没办法用筷子，就用勺子，两个手肿成那样，那个筷子都捏不动。阿爸，
0: 管理蜂群除了勇气，还需要极大的耐心。老管养了150箱蜜蜂，分布在4个蜂场，光走一圈就要1个小时。可他坚持每天对蜂箱进行例行检查，
1: 因为他养了一辈子，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小精灵打交道。你要让他今天一天去蜂场上，他不转，或者说他没去看，他总觉得这个少了点什么，这就是一种情景。
0: 老管30多岁时检查出胃出血加胃溃疡，医生让他喝蜂蜜养胃。由于当时家庭困难，吃不起蜂蜜。那一年，唯一的小儿子管迎春刚出生。为了4个孩子，老管只能自学养蜂，一养就是大半辈子。持续几日的晴天，枇杷花香四溢，流蜜充沛。蜜蜂小分队闻香出巢，老管取蜜的时

0: 机到了，但留给他的时间只有3小时。蜜蜂对气温的敏感度非常高，冬季正午一过，气温便开始下降。如果取蜜时间过长，蜜蜂无法及时归巢，将危及生命。这是老管一家人一年一度的战役。平时在外工作的女儿女婿也会赶回家帮忙。父子俩从蜂箱中取出巢框，女儿负责运送，老伴儿在树下摇蜜。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蜡黄稠密的蜂蜜汩汩流入桶中。冬蜜所含的矿物质、巢蜜浓度、营养成分都要高出很多。2天150箱蜂蜜，如蜂群一般井然有序的配合，是一家人多年齐心协作形成的默契。
1: 其实养蜂最苦的就是说，像我们辛苦一年就取这一季，那真的是365天的等待，你就等着一个花期，然后花期一到，它冷空气，它下雨了，那就代表着你这365天，你这一年的忙碌，你一年的期待就有可能成空。
0: 采完蜜的这个晚上，老管家照例要吃顿庆功宴。
2: 每年的第一季枇杷蜜的第一口都是我老爸尝的，他辛苦一年了。
0: 这是老管一家延续了40多年的习惯，这是养蜂人一年之中最辛苦的一天，也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光。对于蜜蜂而言，每一公斤蜂蜜意味着40多万公里的飞行，而对养蜂人来说，每一滴甘甜的背后是365天的艰辛与等待。
1: 作为一个儿子吧，我老爸是我师父，是我偶像，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最真实的、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去分享，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的老爸老妈。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每年十月，全国的黄连采购商都会齐聚黄水。1300平米的场地，流通了全国90%以上的黄连。这里是黄连的江湖。黄连味苦，性寒，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在中国，黄连有三大品类：味莲、雅莲和云莲。产量以形如鸡爪的味莲最高，这是中药里的苦中之王。老谭来得晚，没能选到最好的地段，却不妨碍眼尖的采购商一拥而上。评判黄连的方法很简单，弹性好，声音脆，色如甘草的黄连脱水率最高，品质最好，老谭夺得了今天的黄连王。江湖退场，老谭扎进了无人问津的荒山。这里藏有老谭

0: 谭要找的宝贝野生黄连。老谭种的黄连在当地首屈一指，与用野生黄连育种有很大关系。
1: 野生的成活是好，肉质啊各方面比那个其他的苗子绝对长得肥硕些。
0: 很多人认为野生黄连无迹可寻，但老谭和父亲却坚持寻了几十年。
1: 阳光好了的地方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潮湿，要阴，耽误几天都一株都找不到的，找不到啊。
0: 老谭在山路上跋涉了四个小时后，一株野生黄连终于在覆满青苔的断木背后现身。
2: 你看，这是大青年，这个很少见的。
1: 三五几年朋友找的这株
3: 黄连，这是最好的品质。
0: 这是当地人称大青叶的野生黄连，同样的年份，但叶片更大，肉质更多。老谭要抓紧将它移栽到自己的地里。不过，要种出高品质的黄连，光凭野生种源是不够的。山脚下的老屋是父亲年轻时搭建的，也是老谭现在的住所。父亲种黄连，第二年就赶上了自然灾害，村民们都改种粮食，父亲却没有动摇。老谭的技术是父亲手把手教的，他也想继承父亲的遗志，种出品质更好的黄连。
1: 我现在种的人都少，年轻的出门打工去了哈，这个东西不管钱的。我父亲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始终就好。
0: 黄水山区平均海拔1600米，黄连全都种在山上。因为山路狭窄崎岖，迄今无法通车。工具、肥料，全靠老谭每天肩背手扛。一天4公里，一年1400公里，一株黄连要培育7年。每收获一批黄连，老谭就需要行走20000公里。黄连怕晒，需要搭建人工矮棚，也怕水淹，必须种在斜坡上。不同年份的黄连要用不同的方式照管。现在黄连的褐色种芽已经破土而出，来年就能开花结籽。但种芽怕冻，冬天不能裸露在外，老谭就准备了松软的泥土，均匀地撒在每一株黄连上。
1: 它只跟它人一样粗鄙头气，你跟它盖厚了它死，盖薄了它效益不好啊，它长得肉质不好啊。
0: 采收黄连是个技术活，种黄连的斜坡超过40度，别人需要用到神器黄连板凳才能平稳支撑身体，但老谭不用，他站得稳，捡得快，能节省3倍的时间。采下的黄连容易变质，需要连夜进行高温炙烤和槽笼翻晒。从种子萌芽到成为一味真正的本草，一株黄连需要苦熬7年。
1: 效果不错哈，发展不错不错。
0: 以苦成就苦，就是父亲留给老谭的箴言。送走了这批黄连，老谭再次进山寻找野生种源。他始终坚信，生活的滋味就如同他常带在身边的这杯黄连茶一般。品得苦中苦，才能回甘长久。

0: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传承节目为您讲述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天气回暖，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土地刚刚解冻，梁少喜就迫不及待地上山了。种了六年的一批人参，今年秋天将要采挖，老梁要随时检查他们的长势。这里地处长白山西南麓，雨水充足，特有的活黄土富含人参所需的矿物元素，这是我国重要的人参产地。如今人参是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现在都是人工栽培。吉安特有的边条参曾是古代的贡参，以体长、须长、形美著称。别处的人参长到四五年就可采挖，而老梁种植的这批是他准备用以炮制红参的原料，所以必须等足六年。红参，人参的熟用品，呈红棕色，性温，味甘，微苦，有大补元气的功效，用于体虚欲脱、肢冷脉微、心力衰竭等症状。这趟上山，老梁带回了一批小样，准备制成红参，观察效果。刚起初的鲜参要尽快炮制，以防营养成分流失。回到市里，老梁叫来儿子梁国新一起帮忙。第一道工序是清洗，掌握力道是关键，不能弄破人参的表皮。从洗净的人参中挑选出体型较好、身体粗壮的优质品，将根须修剪干净，放入蒸锅，用保鲜膜密封，蒸至两到三小时，晒干即可。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梁第一次跟着父亲炮制红参，看到过程如此轻松易学，他便动了入行的心。但老梁未知可否。老梁家四代种植人参，十七岁初中毕业后，读不起高中的老梁就进入父亲的参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当时人参种植技术落后，存活率非常低，老梁开始四处搜集相关的书籍，努力钻研人参种植技术。
2: 我们那个地方交通也不好，我也很少出门，接触不到别人。出门到县城了，我就到书店找那个关于人参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说，这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点收获，我就值了。
1: 有经验的参农能够通过颜色来判断红参的炮制是否到位，经过一轮蒸晒后，这批人参虽已干瘪收缩，颜色变深，但还没有达到红参标志性的红棕色，需要再次进行蒸晒。这是老梁特意挑选出的一批火候不足的红参。
2: 这人参呢，种植六年了，漫长的时间了，非常辛苦，不容易啊，风风雨雨才能这个做成这个加工红参。
1: 鲜参经过炮制能产生一种新的固醇类化合物，极大地增强它抗疲劳防肿瘤的功效。然而过量的蒸汽会带走一部分营养成分，所以炮制红参需要用小火慢蒸，以最大限度

0: 这样的姿势，老梁早已习以为常。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也如王者一样霸道。同一块土地必须间隔20年以上才能再次种植人参，因此人参又叫土精。每收获一批人参，老梁都要寻找新的土地。他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大山里辛苦钻研了27年后，终于走出大山，成为吉安最著名的人参大王。
1: 开始干人参时候吃那多苦，走到现在，这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受。我希望我儿子呢，也能像我20几年在山里那种生活那个吃苦劲儿，能拿出来这股劲儿，把他的事业做好。漂亮。
0: 老梁将这颗与儿子同岁的人参交给他，作为入行的礼物。
2: 我自己认为这个东西就给它蒸熟了，晾干了就可以了。后来我跟我爸回去蒸，这回感觉不是说是那么简单，非常不容易。我理解的。
0: 山脚下炮制后的人参颜色变得红润，红参之名也由此而来。红参中的含水量达到10%左右时，药用价值最高，所以还需要一轮半个月左右的晾晒，借由阳光的力量变身为一位更加强大的本草。百味本草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只有在悲喜交织中前行过，才算不虚此行的人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变成了甘苦，才知世事冷暖，饮尽了风雨，所以生生不息。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最具个性、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绚烂色彩，可以说是唐朝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存世诗文有1000多首，今天我为您介绍其中的一首小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创作于公元726年，在农历9月15日的夜晚，当时的李白26岁，因为生病啊，客居在扬州旅社中。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抬望天空一轮皓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明月向来是古诗常用的意象，思乡也是诗歌常见的题材，《静夜思》可能是其中最简单明了也最有名的一首了，甚至可以说只要会说中文就会背这首诗，因为每个字都很简单，意思又很明白，声韵也很是朗朗上口。我们仔细看啊，这首诗中有3个很明显的韵脚字，光、霜、香。除此之外，在诗中还藏着3个押昂韵的字，第一句的床，第二句上，第三句望。也就是说，只有20个字的诗歌当中啊，有6个字押昂的。大家知道昂韵的张口度最大，给人以非常响亮高亢的声音效果，这样的效果再配合诗歌的情景，就形成了一种广阔的深远的思乡意境。除此之外，这首诗当中还有词语的重复，明月就出现了2次，这就加强了音律的前后呼应，回环往复。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孩童背诵诗歌时，这种语词的重复是最能帮助孩子记住诗词的方式，这也是这首诗1000多年来妇孺皆知的奥妙所在。这首诗除了音韵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朴实浅白，诗歌没有运用任何典故，不用解释，会读就能懂。可是浅白的语言当中啊，有凝练的情思和意韵，画面感很强。大家可以想象，秋日的夜晚，寂静无声，夜色寒凉，客居他乡的大诗人辗转反侧，思乡的情绪让一向洒脱不羁的李白难以入眠。他看到床前一片皎洁的月光，于是伴着月色，他起身披上衣服走出门外，只见那圆月挂在天空，亮如白昼。他仰望良久，不禁有感而发，那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作者的心弦。举头仰望，低头沉思，俯仰之间神驰万里，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出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思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全诗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静夜思》流传有两种版本，一个版本是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出自《唐诗三百首》，是明代版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另一版本为宋代版本，在于《宋属刻本·李太白文集》：“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两种版本中有两个字的出入。明代版本虽然可能不完全是李白的原作，但是流传度很高，并被收录于各版本的中国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比《床前看月光》版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乐听中华，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来和我一同温故知新吧。我是主持人时代。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话：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趣。世上的人呢，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不缺，可唯独有趣是最难遇到的。有趣啊，不一定是好玩，风趣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品味，懂得享受生活。如同古代文人吟诗赏月，弹琴弈棋，即使悲也要慷慨悲歌，即使哭也要梨花带雨。虽然生活充满了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可能家徒四壁，可能冷衣冷饭，可是很多的文人却活得非常的精彩，趣味横生，所以也就出现了像唐代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当然还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宋朝的大文学家、诗人、词人苏轼、苏东坡。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笔下滋养出绝世的好文，生活由此也就有了情趣。跟有趣的人相处呢，仿佛狭窄的房打开了窗，使得阳光晃晃悠悠地洒进来，心底不断地迸发出新奇的灵感、绝妙的想法。而如果只读一个人的书，就能让你变得博识而且有趣，那我想非张岱莫属了。
4: 张岱是一个鼎鼎有趣之人，他是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明末绍兴显宦之家，幼年读书三万卷，被誉为神童。

0: 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史学上，张岱与谭谦、万思彤、札济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士。他一生著述等身，除《夜航船》，还留下了流传后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成为晚明散文巅峰。这个欢喜少年爱极了花花世界，年轻时的轻佻狂放举世皆知。他爱鲜衣，爱美食如饕餮，爱骏马，爱华灯，爱古董入迷，爱花鸟成痴，爱烟花的绽开又熄灭，爱诗书着了魔，中了邪。明朝灭亡后，张岱拒不世清，摒迹深山，但依然挡不住他以笔游戏人间，正好将胸中学问汇总在一起，写就了这套明代百科全书。1689年，张岱卒，终年93岁。
1: 正如余秋雨感叹《夜航船》如明代小百科，确实有意思。一些学者评价说呢，《夜航船》中的拷问虽多是一些极肤浅的事，但它却包罗着天下学问都应重视的。
2: 《夜航船》节选，作者余秋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籍显赫，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以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寻索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矮奶的卤声。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瘠，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嘟嘟嘟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儿一般发生在黑夜，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识别。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东轰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嘟嘟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张岱的《夜航船》了。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居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愈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做切底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 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诠释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属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化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一行船中谈起来，讥讽颇见，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一行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一行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沉寂，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船头的浪扑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世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我一次次抚摸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幸好一行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五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一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1: 余秋雨说，张岱的经典作品是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那张岱的作品究竟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学者心之向往，查访终生只愿意读呢？张岱的作品啊，可以算是明代百科全书，呢是几十大类，5-6千个文化知识，是一部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完美结合的小品集，是中国文人都应看的文化常识。那其实夜航船呢，是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人们外出坐船，行驶缓慢，坐着无聊，便以闲谈消遣。乘客有文人学士，有富商大贾，有赴任的官员，也有投亲的百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3: 夜航船，明代小百科，作者唐宝民。张岱的夜航船我慕名已久，但一直找不到好的版本。前些日子终于买到中华书局的文白对照版，花了几天的功夫将它读完，感觉就如在口渴之际喝到了杯绿茶， 解渴又过瘾。夜航船其实是一本类书集合，为什么叫夜航船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是孔子72弟子之一，复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了。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张岱因此感叹道，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与同类书相比，这本《夜航船》十分生动有趣。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农民晒太阳，觉得后背很暖和，回家就跟妻子说，晒太阳的温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妙，我把它献给咱们的君主，一定会得到重赏。还有些故事非常有哲理，如有人劝进士张某夜见唐代右丞相杨国忠，并说，你若能拜见他，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张某却理智地说，你们已是杨右相好像泰山一样，我却觉得他是座冰山，如果大太阳一出，你们能不失去依靠吗？有一些故事纠正了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古往今来说，甘罗12岁为丞相的人都大错。《史记》记载，秦国派甘罗出使燕国、赵国，回来后被封为上卿，不曾说封为丞相。姜太公吕望的妻子马氏因嫌丈夫贫穷，抛弃他走了。后来见姜太公大富大贵，就请求回来。太公说，如果他把泼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答应他。现在认为是朱买臣的故事，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古人的精神风骨。孔光官为尚书，执掌国家中枢权力十几年，却能严守法度。有人问他，温室公的官署里种的是什么树呢？孔光用其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谨慎与保密大体就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古人的智慧。都指挥使张民接到朝廷命令去选兵，但由于他过于严峻，兵士们产生恐惧，开始谋划叛变。皇帝知道后，就召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此事，大家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立即下旨免去张民的职务，安定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将策划谋反的人全部逮捕，杀一儆百。但丞相王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问罪于张民，那今后的将领还怎么率军？如果逮捕了准备谋反之人，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哗变？皇帝便问他，那你有什么高招啊？王旦想了想说，不如这样，陛下此前不是多次想要任命张民为枢密使吗？那么现在就下旨提升他为枢密使，一方面解除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也能使准备谋反的人安定下来。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扬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 真是宰相啊。
1: 翻开

0: 的书，便能领略中国文人的文化江湖，品味古代夜航船中的大千世界。读一下这本张岱的《夜航船》，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于是赵匡胤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符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
7: 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 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禁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禁，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禁的后边，何也？党禁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言。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第二功，抵御北汉，我这次遣曹彬征讨南唐，最担心的就是北汉勾结辽国出来捣乱，故而才派党禁去镇守边疆。北汉兴兵来犯，被党禁一举击退，此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若非党禁挡住了北汉和辽贼，这南唐怕是不能征服呢。赵光义轻轻颔首说，哦，听您这么一说，小弟明白了。对于党禁和王全斌这样的排名，实在是一高明之举啊。但是您把潘美排在曹彬之前，又有什么深意呢？赵匡胤说，征南唐潘美确定是曹彬的助手，而且就目前的官职来讲，他也没有曹彬的高。但我为什么要把潘美排在曹彬前面？原因有二。这第一个原因，他为为兄扫平了南汉，但这个功劳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曹彬为朕扫平了南唐，但潘美于宋于兄还有三件大功，曹彬不待也。赵光义问，哦，哪三件啊？请二哥明示。赵匡胤屈指说道，第一件，咱在陈桥黄袍加身之时，潘美一人一骑闯进汴京，向后周君臣通报我黄袍加身之事，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后周小皇帝虽说奈何不了为兄，但要杀掉潘美比掐死一个蚂蚁还要容易，但他成功地说服了后周小皇帝禅位于为兄。第二件，大宋初建，陕州节度使袁彦蠢蠢欲动，要兴兵为后周复仇，此人凶悍至极，喝酒时以人肉佐之，而且还是生吃。为兄正在为这事犯难，潘美自告奋勇前去说降袁彦，其结果他真的把袁彦说降了。第三件，潘美倒为兄为善，也就是不杀柴世宗的小儿子，使为兄落了一个人君的好名声。赵光义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嗯，有道理，您将潘美位列榜首确实应该。哎，小弟还有一感，你把潘美名列助将之首，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又为啥再给他戴上一顶大宋第一战将的桂冠呢？赵匡胤说，这是为了突出曹彬呢。哦，突出曹彬？对，就是为了突出曹彬。不知三弟留意了没有，同样的灭国之功，但战果不一样。王全斌灭蜀，使咱大宋德州46%，德县245%，德户53万多。潘美灭南汉，使咱大宋德州60%，德县214%，德户172,63。曹彬灭南唐，使咱大宋德州19%，德军3%，德县108%，德户605,065。灭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人呢。以此而论，他三人的战绩，曹彬最大，王全斌次之，潘美又次之。况且曹彬的官职又比潘美高，为兄虽说把潘美排了个第一，但也不能太薄待了曹彬，故而为兄便给曹彬定做了一顶大宋第一良将的桂冠，他平蜀安蜀，征南唐又为枉杀一人，还能不是良将吗？赵光义附和说，应该是，应该是。赵匡胤又说，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潘美虽然位居大宋勋将传榜首，反倒不如曹彬荣耀了。于是为兄也给潘美定做一顶桂冠，大宋第一战将。赵光义由衷地赞道：二哥律事如此之密，小弟难及万一呀、小弟还有异议，宋卧呢？大宋勋将传中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赵匡胤说：他是国戚呀。赵光义反问说：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也是国戚呀。赵匡胤被问住了，良久方道：那就把宋卧加上吧。赵光义追问道：那加在何人之后呢？就加在董尊毁之后吧。赵光义说：那有些太委屈了宋卧，二哥你们想一想，宋卧做过节度使，资望和董宗本差不多，怎么能把他排在董宗本儿子之后呢？赵匡胤说：那就加在董尊毁之前吧。一内侍急趋而至，把一份密折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过之后，将密折递给了赵光义。等赵光义看过，赵匡胤问：三弟，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啊？赵光义说：党禁勾结北汉，罪该当诛。赵匡胤说：错了，为兄让党禁为我镇守边疆，他如果真的勾结北汉兴兵反宋，那就应该在李煜投降之前。如今南唐已经扫平，曹彬也已凯旋归来，他再兴兵反宋，不是自己找死吗？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党禁。赵光义恍然大悟，再拜说道：二哥言之甚是，以二哥之见，这事该当如何呀？赵匡胤说：为兄想把这封密折转交党禁，让他自己处理如何？赵光义说：二哥圣明。正说着，忽有内侍来报：郑王轰了。赵匡胤大惊失色说：他才二十几岁，正当风华正茂之时，怎么说轰就轰了呢？赵光义说：他死了正好，免得。赵匡胤瞪了赵光义一眼：你胡说什么？斥过赵光义，赵匡胤转脸内侍说：传朕的旨，辍朝十日。内侍道了声遵命，正要转身，赵匡胤将他叫住：传旨刑部查一查郑王因何而轰。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7: 柴宗训禅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除了读书便是练字，很少与外人交往。张琼死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久而久之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所居住区的乡巡检赵二愣明知他有这种心理，偏要到他家巡检，且一天换一个人，弄得他疲于应付，也害怕应付。没奈何，就让孔方兄带他应付，今日摆钱，明日摆钱，他又不会拉金尿银，弄得他家三天两头的断炊。饥饿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摧残让他生不如死。他有一个小厮叫二狗，比他小五岁，十三岁跟着他，鞍前马后服侍。忽一日，二狗被赵二愣带走，三天后人倒是回来了，那是回来和他对峙的。二狗一见他，嘤嘤地哭个不停。巡警带二狗说：柴宗训不是人，天天逼二狗和他睡觉，每一次睡之前还拿刀划二狗的阳物，直到出血为止，并问柴宗训有无此事，把个柴宗训气得浑身乱抖，说不出话来。巡警乘机敲诈他，让他拿出来1000两银子帮他摆平此事。莫说1000两银子，就是10两银子，柴宗训也拿不出来呀。 拿不出来，巡警便要把二狗带走，让他在公堂上相见。柴宗训苦苦哀求，巡警不听，又把二狗带走了。柴宗训又惊又惧，又是害羞，悬梁自尽了。赵匡胤查明了柴宗训自杀的真相，把赵二愣凌迟处死，还割下他的脑袋祭奠柴宗训。党禁这边收到赵匡胤转来的密折之后，将诬告他的军校招到大帐，怒问道：“你看一看，这密折是不是你上的？”军校匍匐于地，叩首说：“末将知罪。”党禁斥道：“在我眼中，你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作敢为的人，谁知你竟敢干如此污浊之事？你自己说，你调戏村妇，我将你痛责四十军棍，何错之有？你竟向皇上诬告我！若非皇上圣命，我这项上的人头已经搬家了。闹上来，我一剑杀了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军校叩首如捣蒜，说：“党将军，末将错了，请你饶了末将一命，末将为你做牛做马，以报大恩呐。”党禁已经将宝剑扬了起来，见军校额头上鲜血直流，可怜巴巴地瞅着他，心又软了。“如敢向皇上诬告顶头上司，真是胆大包天。如果把狗胆用到该用的地方，那才是一条真汉子。”军校问：“怎样做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啊？”“杀敌人，多杀敌人。”军校又问：“自上次击败北汉兵之后，北汉对将军心存畏惧，半年来再也没有犯过边，您叫末将怎么杀？”“他不来，咱就去找他，我给你一月之假，你如果能给我提一个北汉副将的人头，我不止不杀你，我还要给你记功，我还要上奏皇上，将你官升一级。”军校说了一声好，拜谢而去。不到一个月，确切的说是第27天，他果真提了一颗人头来见党禁。这被杀之人岂只是一个副将，乃是北汉的一个节度使。党禁遵约而行，将此事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果然准了党禁之奏，擢军校为党禁的副将。在擢升军校之前，赵匡胤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乡巡检才多大的官啊，竟敢如此凌辱柴宗训。柴宗训再不济，他还是一个王爷呀，对待王爷尚且如此，对待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赵匡胤领旨一道，说：“查，彻查巡警的不法之事。”这一查，汴京的巡警半数以上都有不法之事。三年来，单因他们不法而出了人命的就有223起，278人。赵匡胤震怒了，拍案说道：“杀！凡因巡检不法致人而死的，杀无赦。”这一杀便是126人。杀了不法巡警，赵匡胤又开始私访了。这一日，赵匡胤来到相国寺的斜对面一个新开张的文具店前，却是人头攒动。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烂眼乞丐在强行乞讨。乞丐右手拿着一把菜刀，左手前伸，手掌里躺个五文铜钱。他面向文具店的掌柜，一脸讥笑地说：“嘿，亏你还是一个大掌柜呢，五文钱你也拿得出手，再加25文，我二话不说拍屁股就走。”店家耐着性子解释说：“我这是小本生意，今天呀刚刚开张，给你五文钱已经不少了，你呀快去别的地方讨吧。”乞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向你讨。你访问访问，我烂眼张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至少30文，要不别想让我走。当然了，想让我走也可以，我这里有现成的刀，你只需接过去，照我身上砍三刀，我就走。给给。”一边说，一边把刀硬往店家手里塞。店家一边躲一边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你啊？”乞丐说：“你不砍我， 那就得再加25文。店家哭丧着脸说：“我

0: 虽说开张了，但只卖出30文，岂能全部都给你啊？
1: 你骗谁呀？开张有时了，才卖出去30文的货？
0: 真的，真的只卖出去30文。
1: 我不信，你也别装穷，我只向你讨30文，真的，就30文，多一文也不要，少一文不走。要不就是那句话，请你砍我3刀。
0: 赵匡胤实在看不下去了，向乞丐劝道：
1: 卖个笔墨纸砚能有多大赚头？给你5文钱已经不少了，走吧。
0: 乞丐眯斜着眼睛将赵匡胤上下打量了一番，说：
1: 哎，我说你这个红脸汉，我烂眼张是在向他讨钱，不是向你讨钱，与你何干呢？
0: 一边说一边用刀指着赵匡胤。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1: 把你的刀收起来。
0: 乞丐说：
1: 哎，怎么着，你还敢命令我？我就是不收，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这事由不得你。
0: 话音未落，乞丐的刀已经到了赵匡胤手中，只听苍啷一声，甩刀于地。乞丐先是一怔，继之大骂道：
1: 啊，红脸贼，爷和你无冤无仇啊，你来砸爷的场子，爷和你拼了。
0: 一边骂一边扑向赵匡胤。赵匡胤拔出佩剑，照着乞丐的前胸连刺2下，也不管他是死是活，在一片惊呼声中丢下宝剑扬长而去。赵匡胤回到宫中，前一内侍传话赵光义，听说有人大白天在相国寺前行凶，不知真假，若有此事，10天之内要查个水落石出。赵光义接了圣谕，不敢怠慢，忙命左右二厅的推官谢安和白进带着5座捕快以及案发地点的巡警前去彻查。谁知查了6天，莫说抓住了凶手，连有点价值的线索也没发现。赵光义发了狠话：
1: 谢安、白进，你二位给本王听着，再有3天，你俩若是还找不到凶手，本王就拿你俩试问。
0: 谢安和白进害怕了，把铺盖搬到了文具店里，日夜追查。这样一来，算苦了那些参与这个案子的捕快和巡警，吃不好睡不好，还一天挨一次板子，打得皮开肉绽。到了第9天夜里，几个捕快头和巡警头一起来见谢安和白进，扑通朝他俩面前一跪。谢安一脸惊诧，说：
1: 汝等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
0: 巡警说：
2: 哎，属下不干什么，属下有几句心里话呀，想跟你俩说一说。
0: 谢安说：
1: 有什么话起来说，起来啊，快起来。不，属下说完了再起来。
2: 好好好，那你就说。
1: 今天已经是第9天了，这凶手是无望查到了，查不到属下不死也得坐监，属下就是杀头亦或是坐监，那是属下无能，怪不得别人。但是谢大人和白大人怕是也脱不了干系。
0: 谢安沉着脸说：
1: 汝等是在威胁我和白大人吗？
0: 巡警说：
1: 哎，属下不敢。那既然不敢，主说这话什么用意？
0: 巡警说：
1: 啊，属下的意思，吾等和二位大人如今同坐在一条船上，而这个船又是破的，不止破还没有舵，独个儿在大海上漂流，翻船是迟早的事儿。这船一旦翻了，咱们都得喂鱼喂鳖去，倒不如咱们拧成一股绳，别让这条船沉啊，也就不存在危险了。
0: 谢安皱着眉头问：
1: 咱们若是拧成一股绳，这船就不会沉了？
0: 众人点头称是。谢安说：
1: 诚如此，汝等说一说，这绳咱怎么扭啊？
0: 巡警小声说：
1: 文具店的掌柜，属下了解，胆小怕事，家里又穷，咱若是多给他凑几个钱，再吓他一下，让他把杀人的事担起来，这船还会沉吗？
0: 谢安和白进交换了一下眼色，向巡警问道：
1: 你有把握说服这个店家？
0: 巡警信心十足说：
1: 有。哎，除了汝等说的这个法子，确实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不过这事要做机密，

0: 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两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
1: 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保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
0: 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
1: 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
0: 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
1: 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
0: 赵匡胤又问。
1: 没有，
0: 办案人员回道。
1: 要是有呢？
0: 没有，真的没有。
1: 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
0: 枉法之罪。
1: 此罪应当何处啊？
0: 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
1: 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
0: 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
1: 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
0: 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
1: 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
0: 赵光义说，
1: 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

0: 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庆假期中国各地自驾出游返乡探亲将迎来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节目下半时段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0: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

0: 物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此刻呢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您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明天就是国庆了，现在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热门出发站点目前客流量如何。我们首先来看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等。目前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呢都是在排队，运行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枢纽、上海虹桥站，可以看到进出站客流交替，站台到达旅客持续涌出。继续来看广州南站，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间隙基本坐满，同样也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少量余票。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雄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雄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54分钟。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 那么再看哈一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北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在直播结束前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以上就是我在国铁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呢在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最多的杭州东站，客流情况如何？此刻呢，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那因此呢，每到假期，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度。明天呢，其实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候车大厅内啊，已经提前装饰上了国庆的装置，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大厅各处，站台内呢还专门设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展台，还有传统的中医药体验活动等等，这种火热热烈的节日氛围啊是扑面而来。这虽然今天还不是正式的假期，但是我们在现场依旧能够看到不少的客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的秋假其实是和中秋国庆假期连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景德镇等等。那据了解呢，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0.5万人次。那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啊，铁路部门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另外再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还将在9月30日、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和地铁、公交等部门积极的对接联动，像杭州地铁也将在这几天将全线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之后，杭州公交呢也将在10月1日至2日、10月7日至8日延长杭州东站始发的几路公交车的线路服务时间，共同为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叫做小东鸭，日常呢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到达层，旅客只需要通过杭小东的小程序就能够召唤到它。它搭载了一个多语言的交互系统，像问路、查服务它都能对答如流，同时在它的上部呢还有一个视觉的传感器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在它的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大的托盘，可以承载300公斤的一个重量，所以把大的行李箱放在上面也能够载着走。那如果说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也能够自动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它旁边的这一套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它头顶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具备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它能够将信息第一时间传输到派出所的一个指挥部，那在夜间它也会在杭州东站的洛克平台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全面投运了，他们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周丽，
1: 好的，谢谢蒲佳怡带来的报道。 假期外出游玩也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4: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十月一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十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0: 环球华人，
1: 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5: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大陆方面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5: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台湾地区选手参加本次技能大赛的参赛获奖情况。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0: 环球华人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昨天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北京成立。
6: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是由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针对国家重点产业定向培养人才，联合攻关技术，解决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的实际问题。此次成立的4个共同体将重点推进标准共建，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人才共育，校企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践平台，技术共创，对接企业应用场景与学校科研优势，贯通研发、中试、生产和应用，业态共促，促进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连结。 共同体成立的同时，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
17: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30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围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8: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17: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 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布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

0: 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1: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2: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0: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掐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2: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十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预报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0: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预报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3: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那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地把它提起来。
0: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2: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50K 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0: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10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3: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
0: 3年，国内等不了3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3: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个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0: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织物拉圾工艺把它一次性拉圾出来。
0: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1: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0: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2: 全世界每三只叶片有一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0: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4: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是国内国外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0: W5000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复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5: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0: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堵

0: 蚊子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强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这些东西也能用，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蚕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当时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求救完，他要。
1: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以后呢，天开始黑的，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吧，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拉一下，看一下。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4: 20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楠，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4: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0: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4: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 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三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4: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0: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4: 最开始这个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0: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4: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边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0: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4: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5: 请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4: 我要看 CCTV4。
0: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6: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4: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衡阳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家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0: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七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 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7: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0: 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1: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2: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1: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树枝，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五百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3: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

0: 当代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国庆特别节目《奋信中国全景印象》，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

0: 今天的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今夜的我们来聊聊，红色旅游正与年轻人双向奔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
2: 龙湾区是温州东部沿海的产业高地，在这里，一家成立不到10年的企业正在改写全球储能电池的竞争格局。全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精准作业，自动引导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整个车间在无人状态下24小时运转。温州这家企业的2025年户用储能电芯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技术是突围的底气，企业自主研发的问鼎结构技术，通过一体化焊接与转接片结构创新，使空间利用率提升到95%。从324安时的商用车用电力电池，到问鼎392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该企业在产品迭代上的速度令人惊叹。为了给新能源产业腾出空间，温州龙湾区规划了6324亩的新能源科技产业园。温州龙湾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王林华：
3: 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新能源立足企业，所以说我们在产业的培育上面其实花了不少精力。
2: 科技创新成为温州能源企业的发展底气。同样，扎根温州龙湾的一家生产户用储能逆变器的能源型企业，2025年产值突破60亿元，在全球户用储能逆变器细分领域位居第一。今年上半年，这两家企业联手上演了双冠传奇，有力带动出口增长25%。温州全市出口增长贡献度87%来自龙湾。王林华：
3: 我们特别对一些龙头企业也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它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做了1000亩的发展空间做预留，让他们做一些上下游的配套招引。
2: 如今 温州有在新兴赛道弯道超车的企业，也有向新材料高地攀登的传统化工企业典型样本。2024年11月，温州一上市集团拿下中国首张无区域民营研究院营业执照，标志着温州民企自建研发机构进入新阶段。经过多年的潜心研发，该集团专家团队先后攻破了己二氢、二氧化碳基、 PPC 技术、生物基氨轮等多个技术壁垒，为中国汽车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安全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目前该集团已成为中国高分子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企业，多个产品的总产量位列全球第一。集团总裁林建一：
4: 从一年成立至今，已经有20几项技术突破卡脖子的，实现国产替代的。
2: 集团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小印：
5: 你看，我们有7个产品做到全球市占率最高啊，很多产品的性能指标、品质都做到了这个全球最高。
2: 支撑这一切的是该集团的一核多点、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2600多人的专业研发人才队伍，2家中国国家级创新平台和19家浙江省级创新平台，还有一套毫不吝啬的激励机制。林建一：
4: 一线的技能人才最高都可以拿到100万，那么我们的创新人才跟他的项目成果绩效完全挂钩，散布封顶。
2: 面向15/5，该集团定下了3大目标。跻身全球50强，营收突破1500亿，再新建一个新千亿基地，而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也将从生物基和二氧化碳基主赛道向低空经济、机器人等高端应用场景延伸。
4: 我相信有好的创新文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与创新生态，企业能够可持续性的、新质高质的走下去。
2: 在温州乐清的一家智能化量测产业园，机械手按工单自主配收物料，自动化立体仓库高效完成存储、搬运与分拣，机器协同物流衔接，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乐清在这里变得可感可知。该企业仪表总经理黄旭斌：
6: 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了全链路的智能化系统的覆盖，原来有400-500号人在手工作业，现在通过我们的整个自动化改造之后，车间只剩下了20到30个人。
2: 从2023年搬入新园区以来，这家仪表未来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158%，交付周期缩短了55%，关键设备自动化率达到100%。此外，园区通过圆、网、核、储等多能互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生绿色的电力大约100万千瓦时，冰蓄冷技术更是每年便可节省电费约100万元。黄旭斌：
6: 我们通过消风填谷，夜里存储多余的电在制冰，那白天呢，在分谷的时候呢，我们把冰蓄冷呢作为空调在输出，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用电的成本，至少会有30%以上的这个节能。
2: 如今，该仪表企业正在打造零碳园区，未来工厂节能至少将达到90%以上。同时，已在乌干达、肯尼亚、墨西哥、巴西设立4个海外工厂，其零碳园区和自动化产线也将随着企业布局一同出海。当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效益的时候，一些小而美的科创企业则是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温州苍南某科创园，就有那么一家企业，通过一枚小小的二维码，撬动了整个包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从2003年的电话密码防伪查询系统，到今天的全链路追溯与物联网标识解决方案，这家科技企业始终围绕一物一码深耕20多年。通过技术创新，这家专注于标签的企业已经成为多项技术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其中彩色动态二维码就是其独创的杀手锏。该科技企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泰：
7: 这个色彩元素呢，是由我们马上自创的一种编码规则，是只有我们才能破解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在传统二维码的基础上又额外加了一层锁。
2: 除此之外，更具突破性的石墨烯射频识别技术也让这家科技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标签行业的领军企业。传统射频识别天线多为金属蚀刻，成本高，柔性差，而该科技企业创新使用石墨烯油墨印制天线，性能相似，成本更低，材料更柔性，而且绿色环保。该科技企业董事长魏乃旭：
8: 我们利用导电兼料印刷天线把半导体焊上去，让 IYD 可以出现在布的材料上面、塑料材料上、木头的材料上，既有可以让我的商品既有可通性的功能。全球也只有我们唯一供应商，特别是在布上转印。
2: 虽然旗下各项产品的市占率很高，但魏乃旭坦言，仅局限于产品的小小标签，利润始终有限，如何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才是他更长远的目标。
8: 我们不能只在标签里面，因为这样的市场规模太小，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到包装物上去。传统产业利用我们升级转型扩大客户来源，我们利用传统产业扩大我们的经营规模，包括产品品类，这是能达到双赢的一个结果。
2: 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领跑，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突破，从智能制造上的绿色跃迁，到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四家企业四条路径却指向同一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他们是温州科创企业的缩影，也是温州经济韧性的来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温州用一个个硬核技术、一座座未来工厂、一家家科创企业书写的实践答卷。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温州这座民营经济大市正以自己的节奏走出了一条向新而行的韧性之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
9: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10: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9: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10: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万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

0: 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1: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0: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2: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3: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
2: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0: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4: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0: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3部歌剧巨作、3支世界名团、3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5: 3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0: 7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6: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0: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7: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8: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低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0: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9: 你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0: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10: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11: 工作人员指引的也很好，
10: 也不错。 对
12: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

0: 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打开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红色旅游攻略不再是中老年专属。去井冈山看星星，去延安住窑洞，去韶山跑一次我的韶山行，成为新的出行选择。如今红色文旅的游客中，年轻人的比例持续攀升，一些红色景区甚至成了青春打卡地。这背后是一场双向奔赴，年轻人带着热情与好奇走进历史，而红色文旅也在用更年轻、更真诚的方式拥抱他们。这股热潮并非偶然，年轻人对红色文旅的亲近源于新时代青年朴素的情感认同。他们有人在烈士墓前放下一束花，有人在留言墙上深情写下，你们想看到的盛世，我替你们看到了。有人在红色研学中深刻理解了信仰二字的分量。红色文旅之所以能接住这份热情，靠的是一次次用心的自我更新。越来越多的红色场馆告别展板加玻璃柜的单一模式，开始用新表达讲述历史故事。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安》，让观众跟随演员在行进中穿越到革命岁月，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长征的艰辛与豪情。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的红色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年轻人化身历史中的角色，在解谜与互动中走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瑞金的红井系列文创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做成了水杯、书签、盲盒，让红色记忆随着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这些尝试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在沉浸体验中让精神力量直抵人心。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许多变化正在悄然发生。革命老区的村党组织领着乡亲们把闲置农房改造成了特色民宿，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既能看得到历史，又能留得下脚步。一批返乡青年和退伍军人加入到了红色讲解员队伍，他们熟悉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能把一段往事讲得既准确又鲜活。一些地方把红色研学与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做中学、学中悟。这些探索像毛细血管一样，把红色文旅的根深深扎进乡土，也把年轻人与红色历史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重要的是，这场奔赴正在产生深远而美好的回响。年轻人带着感动离开，也把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收获装进了行囊。有人回到学校后加入了党史宣讲社团，有人把红色研学经历拍成短片在网上传播，

0: 人毕业后选择去革命老区支教。红色文旅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次参观能记住多少日期和名字，而在于那些被触动过的瞬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芽，长成行动的力量。红色文旅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接力。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红色场馆，踏上红色旅途，当革命先辈的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激起回响，红色基因的传承便是温暖而具象的传递，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新疆吐鲁番，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火粥滚烫的戈壁和香甜的葡萄。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葡萄种植并不被人看好。如今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从简简单单地里种葡萄，到种植、加工、外贸、旅游一体发展的富民大产业，就是这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把那儿汗的心儿醉了。
3: 八月的吐鲁番热气扑面而来，戈壁滩上烈日当头，气温轻松突破40摄氏度，风吹在脸上都是滚烫的。可以走进葡萄奶奶海丽奇汗玉苏府的葡萄科普基地，瞬间就像闯进了一片清凉绿洲。满眼的绿色层层铺开，密密麻麻的葡萄藤顺着枝架肆意攀爬，层层叠叠织成了大片绿色凉棚，稳稳遮住毒辣的太阳。一串串葡萄沉甸甸挂在枝头，翠绿的无核白，粉嫩的无核白鸡心，紫红的里扎马特，五颜六色，透亮饱满，像一串串宝石。清甜的果香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连小鸟都抵不住这份香甜，在藤蔓间来回穿梭啄食果子。今年78岁的海丽奇汗玉苏府每天都穿梭在葡萄园里，仔细查看每一串自己用心培育的葡萄。
4: 我就是早说种树晚说分钟，现在葡萄放这边的无花白也熟了，还有那个无花白畸形里扎马特，这些品种都基本上熟了。
3: 1968年，刚从新疆巴依农学院毕业的海丽奇汗玉苏府带着一腔热血扎根吐鲁番，成了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那时候的吐鲁番主要种棉花和粮食，葡萄根本算不上当地的主打作物。刚入职的他就接下了推广葡萄种植的重任。
4: 吐鲁番是全国无核白葡萄的生产基地，从那天开始我也就是边学一边干的呢。
3: 初心很美好，但落地却格外难。大家习惯了老的耕作方式，再加上那时候销路没保障，没人敢轻易尝试种葡萄。
4: 他们这以前没有种过嘛，就买也那时候就不方便，没有人要，咱娘就给我们吃啥的呢，用啥的呢。
3: 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那段日子，他也委屈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想过放弃。为了让大家放心种葡萄，他和同事们挨个村子挑选农户，建起示范田，手把手教农户葡萄种植技术，陪着大家一起看着葡萄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他下班回家，试种葡萄的农户早早就在他家门前等着了。
4: 下班嘛，他们就辛苦做的呢，我们就是那个葡萄熟了嘛，先你们吃，你吃，然后我们吃。哎呀，看到那个嘛，太感动了。
3: 村民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开始，实打实的丰收、看得见的收益，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想法。很快，科学种葡萄的热潮传遍了吐鲁番各个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种植，戈壁上的葡萄园一年比一年大。 在海丽奇涵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小小的试验田如今已经长成64万亩连片的浩瀚葡萄园，全市累计培育葡萄品种550多种，年葡萄产量170万吨。看着自家满架的葡萄硕果累累，葡萄奶奶海丽奇涵的徒弟阿里木玉拉英满脸欢喜，今年的收成让他格外知足。
5: 今年葡萄园质量好，今年收成好，第二个月高，大概卖了10吨多左右吧。
3: 如今小小的葡萄不再只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外贸、旅游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5: 这叫蓝宝石葡萄，感觉这个葡萄香。
3: 走进吐鲁番最大的葡萄干交易市场，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市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干，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来往往，精挑细选，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运输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市场总经理马俊说，
6: 目前我们这里固定的商户在290户，还有下面的小代理人，常年在这个地方有超过1000户固定的方面交易的农民经纪人呀，还有就是企业啊。
3: 早些年吐鲁番葡萄加工设备落后，物流跟不上，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好果子卖不出好价格。而现在加工技术不断升级，冷链物流四通八达，吐鲁番葡萄稳稳站在了国际市场。
7: 赞比亚、安哥拉、埃塞比亚、什么印度、巴基斯坦。
3: 说起遍布全球的海外订单，吐鲁番从事葡萄产业加工和国际贸易的张国伟十分自豪。
8: 因为生产线我这里全自动的，全食品级的那种净化车间呀，标准化的那种。咱们的货现在出来以后，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欧美的那个啥的要求。
3: 除了传统外贸，跨境电商也让吐鲁番葡萄搭上了数字快车。吐鲁番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海外直播、海外仓布局，打通线上外销通道。公司总经理朱艳玲介绍，
9: 因为我们好多主播他在海外也有直播基地嘛，也在卖货嘛，像巴基斯坦呀，要不像越南呀，我们有成熟的一些主播，我们想再看能不能做一些海外仓，然后把新疆的这些东西到那边去。
3: 现在吐鲁番的葡萄真正做到了浑身是宝，从鲜果、干果、葡萄酒到葡萄饮料、罐头、蜜饯，再到葡萄籽、菌包、酒泥资源化利用，实现一颗葡萄吃干榨净，全域增值。鄯善县一家本土企业把葡萄叶加工成盐渍葡萄叶罐头等产品，卖到了地中海的中东、欧洲国家，去年一年卖了2600万人民币。
10: 这样蓝叶子不要，还有这样子分叉的叶子不要，这个叶子可以用。
3: 盛夏时节，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葡萄叶，公司现场收购，当场结账，田间地头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热兹万古力戈加皮兹说，干得好了，一家人一天能收入1000元人民币。
11: 每天都来冲叶子，都是当钱给钱的，一天大概收300多公斤左右。
3: 盛夏的吐鲁番葡萄沟，歌声悠扬，瓜果飘香，游人如织。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火州风情，品尝清甜葡萄。四川游客龚天明：
12: 整个吐鲁番风景也很美，特别是葡萄沟，这一路都是葡萄。刚才来我感到很震撼，这里葡萄非常的甜，色泽也好看。
3: 这些年葡萄沟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只是收门票观光，玩法单一，收益有限。如今景区拆掉围墙，取消门票，把农业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千年水利文化全部融合在一起，曾经的普通景区变成了富民新村的特色度假区。景区负责人塔伊尔托呼提：
13: 我们的葡萄沟呢，有原住民是2200户，11000多人，主要呢以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四个民族组成，老百姓对旅游的参与率大幅的提升，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从2022年的21000，我们去年年底测算的是28600。
3: 从没人敢种、无人看好的小小藤蔓，到香飘丝路远销全球的甜蜜产业，如今的吐鲁番更是坐拥550多种葡萄品种，堪称一座天然的世界葡萄植物园。丰富的品类、绝佳的品质，撑起了火州甜蜜产业的底气。藤蔓岁岁生长，葡香年年绵长。吐鲁番的甜蜜故事还在接续上演，这份来自火州大地的清甜正沿着千年丝路跨越山海，奔赴世界，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下婚姻登记迎来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
3: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14: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3: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15: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3: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15: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3: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16: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3: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17: 通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3: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佳坤：
18: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3: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 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9: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3: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20: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3: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21: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3: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0: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3: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 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2: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

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

0: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
2: 你到了我的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
5: 脚尖，
6: 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7: 难道应该这样吗？
8: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9: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10: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11: 健康中国栏目，董丽萍。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明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11: 谢谢赵明，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12: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11: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12: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哈，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11: 欢迎。好了，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12: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3: 他啊，后面充电呢，
12: 充电。
11: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13: 来来了，来了，
11: 电充好了你。
13: 对，
12: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13: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11: 心脏充电呢？
13: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的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11: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14: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11: 谢谢何医生，
12: 欢迎欢迎。
11: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12: 对，
11: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12: 突然，是不是
11: 紧急啊？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14: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份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1: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5个字，我感觉 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2: 嗯，
11: 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2: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1: 来，
12: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1: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也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1: 哎，赵宁，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12: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吗？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跟我们分析分析。
4: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1: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12: 好，
1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12: 屏蔽谣言误解，
11: 让我们进入趣味
12: 存真。
11: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2: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11: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12: 绿灯代表点赞，
11: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12: 红红绿。
5: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11: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3: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8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个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11: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14: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8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 肺栓塞七十，六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5: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14: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

0: 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1: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2: 对，怎么
1: 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1: 来，
2: 走，脚全部落地啊，
1: 嗯，
2: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儿，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2: 抖吧，
3: 嗯，
2: 实在不行咱就放下，
3: 对，
2: 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啊，
1: 酸。
2: 然后呢，一二三四
1: 啊，
2: 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3: 感觉年轻很多。
2: 哎呀，
3: 真的，
1: 难道应该这样吗？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2: 哎，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1: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2: 绿绿红，
4: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3: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5: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1: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6: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啊、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
3: 快走，
6: 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1: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2: 对，
1: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2: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
1: 嗯，
2: 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2: 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1: 嗯，他们爱吃的。
2: 不是
1: 啊，
2: 脂肪含量最低的。
1: 哦，
2: 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1: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
2: 嗯，
1: 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2: 好，那么第二组，
1: 皮蛋。
2: 皮蛋，
1: 哦，
2: 煎鸡蛋。哦，
1: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2: 对，
1: 哎，
7: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1: 死铺的，
7: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2: 东北组合，
4: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1: 剩到你们那就只有肉。
2: 这对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4: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嗯，
3: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4: 那绝对不能要。
3: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嗯，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7: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

0: 最重的，
1: 是不
0: 是？
1: 是不是？主要是要面儿，
0: 好面儿，对对对。哎呀，
2: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3: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4: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是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3: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2: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5: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0: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5: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0: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4: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2: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3: 没错，
2: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6: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2: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7: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1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0: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7: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0: 那
2: 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1: 是。
2: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3: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啊，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两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十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8: 其实呢，关于心源性猝死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把握急救的黄金四分钟，如何及时的对有心脏疾患的患者呢加以科学的救治，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9: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0: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11: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8: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
13: 2030年前实

0: 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心源性猝死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1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2: 你到了我的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1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4: 努力向上抬脚尖，能不能坚持20秒？
13: 有点抖啊。
15: 难道今天这样了？
14: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6: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17: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10: 当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后，有一个黄金4分钟，在这4分钟之内，如果及时的加以救治，会帮助患者挽回生命。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听安贞医院急诊与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的解析。
18: 我们提到叫黄金4分钟，为什么叫黄金4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4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4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9: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18: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19: 啊。
18: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
19: 好，
18: 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来 AED。
19: 好的，我去打120。
18: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20: 先生，
18: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20: 没有。
18: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9: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18: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21: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18: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21: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18: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

0: 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他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嗯，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1: 在我国许多城市，导航系统已标注了 AED 分布位置，有些城市则推出了 AED 急救地图的小程序，我们可以方便地利用导航锁定它们。通常它主要分布在人流密集的车站、机场、地铁等地，我们还可以求助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来获得信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 AED， 当看到了醒目的心形和一道闪电，说明您已经找到了它们。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AED， 那么请记住打开 AED， 听他说跟他做的原则。
2: 其实呢，我们在做急救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 AED 之外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
0: 如果心梗的话，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他汀，那么可以进行抗血小板、抗动脉硬化的一个治疗。如果说是缓慢型的心室失常，那我们可以用阿托品，可以用肾上腺素，甚至我们可以用临时起搏器，或者是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3: 提到的这些药物，首先它是处方药，大家不要自行购买，一定是去医院找医生来开，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嗯，
3: 在开了之后，医生也好，医院的药师也好，会告诉您主要的注意事项，但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所有的药物拿回家之后，说明书您一定先要倒着看，干嘛？先把储存温度上画一个圈，也就是我们的药品如果没有在它的规定温度下储存的话，这个药有可能会失效。
2: 身体要健康，要不得病啊、一定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要和我们分享的？
4: 据我了解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较低的地区呢是地中海地区，它的饮食呢其实是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西班牙冷汤，
2: 我们有口福了，来请扣扣给我们推上来吧。
4: 冷汤来喽，来。其实地中海饮食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植物性的食材然后会非常的丰富，因为红色的食材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包括茄红素，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都非常的有好处。比方说它是有这个红的彩椒，然后呢还有西红柿啊，大家都知道洋葱对于血管也非常的有好处，哎，我们还加了一点这个洋葱、橄榄油，还有一点点这个面包，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把它放在搅拌机里一打，
5: 非常好喝，
4: 好喝吧、以后夜宵就喝这个了，不要再吃肉了好吗？
5: 不吃肉了，不吃肉
4: 了。对呀、做起来也很简单，
5: 非常好。
2: 地中海冷汤口感很特别啊，
3: 很特别，很特别，
2: 而且它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可能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会有一点吃不惯，有没有适合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餐饮方式呢？
3: 当然有，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
2: 好，
3: 来带大家来看啊，这是来自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出的《中国心脏健康膳食3天食谱系列》。
0: 从食物的种类来讲，我们经常说的叫“管住嘴，迈开腿”。
2: 嗯，
0: 这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这个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以及谷物，包括我们今天列出来这3天的这个膳食，不只是我们的种类，还有我们烹饪的方法。我们能凉拌尽量凉拌，能蒸就蒸，能煮就煮，千万不要去油炸呀，或者是过度的去烹饪。所以说，无论从食材、烹饪的方法，那么都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些重要的环节。
3: 感谢大家哈，带来了这么多自己健康生活中的这种实践和体会，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哈能看到大家对于养心护心这方面的一些实践的成果。
2: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建平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心脏健康方面如何做到消胃气之患，治肺病之急。来，有请李院长。
3: 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往往对死亡怀有敬畏和恐惧。大家很少在公开的场合讨论死亡，仿佛避免讨论就会让我们远离死亡。在心内科工作了30多年，我亲身见证的死亡不下300余例。作为一名医生，在病人死亡以后，我们除了要快速准确地做出死亡原因的判断以外，更多的思考是如何能够避免或者是推迟这样的死亡。如果说死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必然之旅，但是每个人的旅程却都千差万别。有的人像静谧的夜晚，而有的人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人措手不及。就像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猝死。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疾病报告》显示，我们中国每年发生猝死的人数大约55万人，也就意味着每一分钟都有人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这些年来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作为一名医生，看到这些数字很难不让人感到痛心。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医疗的手段不够发达吗？是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吗？我想都不是。以导致心源性猝死最为常见的原因急性心肌梗死为例，在几十年以前，因为缺乏有效的开通血管的手段，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的病人，即使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人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直至死亡。而今天我们却可以采用一种叫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技术手段，快速地开通梗死的动脉，恢复心肌的供血。这些治疗手段的进步已经使得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5%。我们中国的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手段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年指出，近30年来我国的医疗可及率以及质量指数进步的幅度举世瞩目，位列中等收入国家的首位。多项心血管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们中国在解决心血管救治难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年前的我曾经一度天真地认为，按照这样的医学发展的速度，长命百岁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大部分的心源性猝死都发生在院外，这也是为什么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至今高居不下。您可能会问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不都是在院外发现，只要我们及时送到医院进行诊治不就得了吗？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心源性猝死留给我们的黄金的时间窗只有4分钟，而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在10分钟开始启动心肺复苏，抢救的成功率不足1%。但是今天我更想跟大家科普的是，让我们如何避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作为一名心脏科的医生，有时候呢我也想象我能不能像一个优秀的拆弹专家，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让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时光发生倒转，让他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普通但是美好的清晨，让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场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惊涛骇浪。在不久前的一期科普节目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知识，就是耳横纹。我们双侧或者是在一侧耳垂上出现的一条非常深的沟，国外呢就有这样一个研究，耳垂上出现这种耳横纹的人，他发生冠心病的风险要明显高于没有耳横纹的人。
这期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的门诊上就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跟我说，我们平时啊没有感觉什么心脏不舒服，但是我的双侧耳垂都有非常深的耳横纹。我们给老奶奶开具了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一周以后结果出来，老奶奶3只主要的冠状动脉上都有非常严重的狭窄，有一只狭窄的程度甚至达到了95%，可以说命悬一线。我们很快给老奶奶安排了住院手术，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尽管这样小小的科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发生严重的心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但是这也只能说是亡羊补牢。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是你根本不发生冠心病。那么如何做到不发生冠心病呢？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给出了答案，上医治胃病，告诉我们要从疾病发生的源头抓起。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西方国家冠心病死亡率下降了整整50%，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拐点。这主要得益于对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有效的控制，包括戒烟、降糖降压、控制胆固醇水平和健康生活方式。前几天我们的病房收治了一位只有12岁的冠心病患者。12岁得冠心病，我想这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胆固醇水平高出了正常人群平均水平的5倍。小孩的父亲、小孩的叔叔都在中年发生了猝死，这实际上是一种由于遗传的因素导致的极度增高的胆固醇血症。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一条高速公路，胆固醇是什么呢？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堆积的垃圾。如果不加以控制，垃圾越堆越多，势必有一天会堵塞这条公路。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的东西就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如果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斑块发生破裂，形成了血栓，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造成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因此我们推荐对所有人都要进行胆固醇水平的筛查，特别是那些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积极地筛查胆固醇的水平。危险因素的筛查只是第一步，怎么样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进行治疗才是最关键的。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或听说过这种情况，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的人，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被医生推荐马上要用药，甚至要用大剂量的药物，而有的人呢，医生可能会说暂时不需要用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半年、一年再重复进行一次胆固醇水平的复查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治疗方案却不一样呢？医生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基于胆固醇水平这一个指标，我们会整合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你的血压水平、血糖水平，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有没有吸烟、肥胖。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头晕，好，这么多危险因素我怎么记得住？是的，医生也不见得能记得住，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化的信息化的手段，把这些非常复杂的危险因素的评估公式做成小程序。医生一旦把你的这些危险因素的信息输入到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心血管整体风险高低的一个弹窗，很容易就把你的整体心血管危险的高低显示出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指标，就是慢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相较于2015年下降30%。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采用这种信息化的手段，精细地把我们的病人管理起来，把我们慢病管理的关口前移到预防，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长期以往就会带来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的降低。
就会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带来医疗费用的降低。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8%的人口大国，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的参考，我们的慢病管理模式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可以借鉴的成功的案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贡献一份中国的力量。我们说健康是一种责任，而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医生可以借用最现代化的手段救你于生死一线，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将威胁我们健康的各种风险化解于无形之中，一朝一暮，一呼一吸，一蔬一饭，时刻关注我们身体和健康的晴雨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段美妙的心声，它是一段真实的录制于来自不同人的心跳的合集。

0: 人类的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是结构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进化史上的传奇。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珍视我们的心跳吧，把我们健康度过的每一天都化成其中最美妙的和弦吧。我是北大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感谢您的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院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一段演讲，而且呢也带来了一段非常美妙而丰富的心跳声。其实不同的心跳代表了不同的生命状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心跳。
2: 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我们保护的这种装备和措施也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2: 让我们的健康得以延续。嗯，现场的第三组嘉宾王十七，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王十七吗？
3: 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应该叫王阳阳，就这个名字呢是我奶给我起的。我奶是坚信三阳可以开泰，我属羊，我奶说差两个羊就放在名字里吧，所以从小给我起名叫王阳阳。但他没考虑到一点，就是我成长了，这个名字没成长起来，所以当我长到这么高还叫王阳阳的时候就很可笑。尤其我经常去的地方，心脏病的检查的门口，每一次都有很多老年人在那等着诊室叫他，然后每次叫到我的时候喊王阳阳，请到5号诊室就诊。就这个时候那些老年人那个表情就感觉很可惜，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有心脏病了，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我就怕我这个王阳阳让他们失望，你知道吧。刚好我等待这颗人工心脏等待了17年，这17年一种绝望，在绝望中可能还带着一点很丧气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我换上这颗人工心脏以后，我突然间感觉闻到的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好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那一瞬间我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也感谢这台机器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王十七。
4: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今天全部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

0: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爱情故事里，如果看到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分手，可是爱人的倩影还留在心底，每当午夜梦回，身边却只有月光陪伴，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种穿越古今的痛彻心扉。唐代诗人张弼就是在这种体验中写下了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寄人》。诗中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相思，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一千古名句，这一弯多情春月，击中了多少人的心啊。《寄人》，唐·张弼。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弼是晚唐诗人，他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但是这首经典的爱情诗《寄人》却是脍炙人口。据说张弼年轻时与邻家的一个女子相知相爱，互许终身，可是女子被父母另许配了人家，张弼对她始终没有忘怀，不能直接痛快地倾吐衷肠，只好借用诗的形式，曲折而又隐约地加以表达，希望她能够知道自己的一往深情，于是就创作了这首《寄人》。《寄人》是以诗代信，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类似还有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也是同样以诗代信的一封千古情书。《寄人》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谢家代指女子的家，诗人对女子家里可能很熟悉，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游览定情的地方，因此在进入梦境以后，就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到了他的家里。第一二句是直接描写内心的相思之苦，没有任何的过渡，直入主题。诗人倾诉说，我们在离别以后对于我来说极为痛苦，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尤其是在夜里，我时常会梦到你家，整个庭院里的风景依旧，小郎曲兰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可是心境再不复从前。即便这样，我还是依依留恋，不愿离开。这第一句中的谢家，并非说诗人思念的女子姓谢，而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来自称。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毅之女，从小才智过人，聪明伶俐，深受叔父著名的政治家谢安的赏识。谢道韫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谢安兴致大起，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当时一大群孩子纷纷作答，只有谢道韫的最具文采，他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加入了自己的遐想，将飞雪比喻成柳絮，这样的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谢道韫和汉代的班昭、蔡琰，也就是蔡文姬等，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谢家咏絮才也就常常作为有才情女子的代称了。诗的前半段写梦境，后半段则写醒来之后因梦而伤情，这后半段 最为深情，也最为动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现在只有那天上的一轮明月最多情，它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还为那离别之人照亮了庭院里的落花。最后这两句也是直抒胸臆，写尽了骨子里的相思之苦。虽然时令是春天，正是花开春暖，但被迫和爱人分开，使诗人感受到的不是暖意，只有孤独寂寞和潮水般的思念。他看到的不是盛开的百花，而是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花瓣。还好有多情的春庭月照落花，月本无情，诗人却说月有情。不但有情，而且多情只有春庭月，更衬托人世无情以及对恋情终结的不舍和留恋。意境优美，却又带着些许的伤感，余韵悠长。如果两人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现在的我们或许可以借微信、邮件等等互相联络，但那样一来也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现实的困扰。相对而言，还是古人的含蓄表达最好。张碧用这首寄人情诗道尽了相思之苦，也道尽了爱情的无奈，句句痴情，真挚感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这自短情长中，张碧对分手的恋人想念中应当也是怀着一份祝福吧。春庭月照我，也照着你，虽然我这里是冷月照落花，但希望你那里是夜夜的月圆，充满春的暖意。您对这首诗有何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互动。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身边呢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见面呢难免啊就会问一些和茶相关的事儿啊，比如说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您平时都喝一些什么茶呢？那么最常见的啊也非常富于北京人性格特点的回答呢，哎，就是人家送我什么茶啊，我就喝什么茶。其实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哎，也就是说，在当下，很多人的家里呢，哎，总会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茶叶礼盒，而且这些礼盒呢，包装呢都非常的精美。但是，我想呢，恐怕很多人倒是不太会去关注，在这些精美包装礼盒里面所存放的茶叶本身的，哎，它的这个滋味和新鲜感，很多。茶叶礼盒当中的这些茶叶呢，其实都是陈茶，喝起来呢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呢，这种礼俗是断断不可少，因为它是中国人啊平时待人接物、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中国古代文人喝茶呢，大多都不是自己买啊，而是靠这个亲朋好友来送，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习俗呢。而且这个习俗呢，非常的普遍，影响非常之深远，所以呢，在中国历代的这个茶诗中呢，哎，它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答谢的题材。比如说，这个朋友远道寄来的一款好茶，诗人收到以后呢，哎，赶紧作诗一首以表感谢。这种谢好友送茶的诗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像这些大量的。答谢题材的茶诗呢，往往是这个诗人收到这个好茶以后啊，茶好味佳，于是呢诗兴大发，作诗一首答谢好友。那么写这种诗的心态呢，其实想一想啊，就和今天收到礼物以后啊，大家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晒图啊，发朋友圈啊，这种感觉呢，异曲同工，哎。我们看有些诗题呢，它的这个题目里还要提到送茶人的名字，这像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哎，还要艾特一下这个当事人。虽然古今的技术手段大不一样，但是呢，见到好茶时候的这种心境、这种心情，大体是不会相差很多。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仍然来自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啊，叫《谢李六郎中寄新属茶》。像这首茶诗呢，就堪称是答谢类茶诗当中的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故情周匝向交亲，心明分章疾病深。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天少水煎鱼眼，墨下刀归脚屈尘。不记他人先记我，姻缘我事别。

这首茶诗的这个诗题啊当中提到了这个李六郎中。这李六呢名字叫李轩，在唐代的时候呢做到了这个中州刺史。中州啊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庆市的中县。李轩呢在当时中州刺史任上呢就给这个白居易啊寄来了当地的特产蜀茶。哎，这又是一款蜀茶。那么和上期节目当中白居易在诗中所讲到的那款蜀茶味道有何不同呢？哈哈，恐怕只有白居易本人才能知道了。那么我们根据白居易诗集校注啊记载呢，李轩呢是元和十一年下半年才调任这个中州啊，可是诗人呢在元和十二年就已经收到了新蜀茶。换句话说呢，李轩上任后不久就给白居易寄来了当地的名茶。此时呢白居易正好是任这个江州司马，所谓江州司马青衫湿，整日是郁郁不欢，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了好友千里之外寄来的蜀茶，心情是格外的爽啊。于是呢作诗一首啊以表答谢。头两句呢跟上次的那首茶诗差不多啊，也就是一种拆快递的这种心情。所谓周匝呢就是周到周全啊，不仅寄来了礼物，而且呢还是白居易的心头好。哎，李六郎中的这个用心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诗人故情周匝向交亲这一句了。所谓新茗，这个新茶呀本身就非常的珍贵，哎，还能想着分章给我，分一点给我，绝对是够朋友，哎，够哥们儿。那么三四两句呢，哎，就是这个快递拆开以后的心情，和我们今天的这些俗人相比呢，白居易的确是有福之人，收到的虽然也是礼品茶，而且呢包装也可能啊不如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些礼品茶的这些包装精美上档次，但是呢却绝非俗品。首先李轩寄来的这个茶产地就不一般，我们来看后来北宋蔡宽夫诗话当中的记载，唐以前茶为贵蜀中所产啊，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可见蜀茶在唐时的这种分量。那么今天呢四川茶区当然也比较重要，但是呢跟中国的其他的茶叶产区相比呢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般风景。但是呢在唐代只要一提到蜀茶二字，哎，那几乎就是好茶的代名词。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和大家说到，蜀茶呢在唐代众多的茶诗当中呢都有所体现，这里面反映的内容呢哎大多啊都是在讲呢蜀茶呢不仅产地正，而且呢还都是春茶。比如说晚唐的这个诗僧啊齐己就有一首茶诗叫咏茶十二韵，其中呢就有两句，甘醇天下口，桂沾火前明。那么这里的火前呢他说的就是这个寒食节，而这个寒食节呢与这个清明节非常的相近，所以呢这个火前春往往就是代指明前茶。哎，那么诗中有绿芽十片火前春，是与这个诗题啊即新蜀茶遥相呼应。所以说呢这新蜀茶呢哎就是指这个明前绿茶，所谓绿芽十片火前春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个蜀地纯正产区的茶啊，又是这个明前茶，那么李六郎中这款礼品茶呢就不是俗中之物了。哎，我们看五六两句讲的是诗人品茶的这种感受。这句汤天少水煎鱼眼呢，哎，可以看出诗人呢虽然是拖着一副病身，但是呢在烧水环节丝毫不马虎。而刀圭呢并不是指这个茶器，它本来啊是这个取药之物，但是呢为了取这个茶量呢哎比较这个适当，哎就借这种取药的器物呢
来量取这个碾好的茶沫。哎，这可能也是当时诗人自身生活的啊一个真实的写照，倒不必是在量取这个茶沫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刀圭，正好可能是诗人在这个水也烧好了啊，马上就要煎茶的时候，碰巧没有合适的这个量具，就顺手把这个取药之器的这个刀圭，哎，就用上了。可能这时候正好是这个病人啊煎药不久，那么煎药的一些器具呢，哎，就散落在案头，顺手就用了。我们来看当时这两位朋友，一位呢住在江州，而李轩呢在中州，又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读了这首诗呢，却仿佛是隔空对话，心游八荒。很有可能呢，当时的这个李轩呀，拿到这款这个新属茶的时候呢，又把这款茶呢托人啊送到了这个江州，很有可能是费了一番周折。那么白居易呢，心知这一定是一款好茶，所以呢要认真的品饮，哎，才能不辜负好友啊这一番苦心。在这个诗的末两句呢，就非常像是白居易在煎茶时候的啊自己的喃喃自语。这白居易就念叨呢，哎呀，这个李兄啊，你又遇到好茶了，哎，你为什么不寄给他人呢，偏偏寄给了我呢？看来啊，不是我这个官位高啊，也不是我名声大，是因为我呢与你老李一样，都是懂茶爱茶的别茶人。哎，的确呢，茶叶是我们生活当中老少皆宜的啊这种礼品，比如说我们送长辈啊，送平辈啊，包括送男士送女士，哎，都是非常合适的，哎，这样的一种礼俗，既不显得庸俗，同样也不显得张扬。现在很多朋友爱收藏一些老茶叶罐，那么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老茶罐上看到，比如说家居旅行必须、馈亲赠友适宜，哎，这样的宣传语。的确呢，家居旅行、馈亲赠友用的是同样的茶，并没有内外对待之分。换句话说呢，家居旅行感觉不错，那就再买一点；馈亲赠友，不能不说呢，像这种风范呢，不能不说，还真是秉承着那么一点。当年白居易与这个李六郎中，哎，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遗风，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呢，这个茶叶礼盒就渐渐成了风气，啊，每到逢年过节，各大茶城啊总是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忙什么呢？哼，自然是装礼盒。现在这个茶叶礼盒的这个材质啊，有纸盒、铁盒、皮质的，甚至还有玉石的。哎，可以说一个节日下来呢，每个家庭呢都能收获几大盒子茶叶。那么有时候望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啊，再看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包装呢，如果是真正的爱茶人呢，他的心呢其实是高兴不起来的。怎么讲呢，这些茶你要不喝的话纯属浪费啊，但是呢你一旦开始品尝的话，味道几乎都是差不多，不怎么样。很多这个礼品茶呢往往是徒有其表，几十元的、几百元的，甚至上千元的礼盒茶可以说应有尽有，

0: 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这其实呢仅仅是礼品茶的成本，但是如果说到茶本身品质就没有保障了。往往呢几十元和几百元的礼盒，它里面装的呢，哎，其实都是几十元一斤的这种茶叶。所以说呢，现在就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庸医换汤不换药，奸商换盒不换茶，哎，到头来经常是包装比茶叶贵。像这种礼品茶呢，是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包装高档才是重点，茶叶好坏没人追究。那么除了这种大包装的高档的礼盒茶，现在呢还非常流行一种小罐茶，这也可以说是当年那种茶叶大礼盒的这种升级版本做得非常的精美，小罐茶。那么就更有说法，所谓高端商务用茶，嘿嘿，言外之意呢，此茶专门用来充门面，包装好看，广告到位，送人有面子，这就够了。那么至于这个茶汤好坏，性价比如何，其实呢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哎，这就是时下的一种商业运营模式，剑走偏锋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呢作为一种茶礼文化呢，它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这样的一种风气，其实倒是在这一点上是绝不可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的这些高端商务用茶呢，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不计他人先计我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从这些唐宋的茶师当中所体会到的那种以茶会友的温情呢，在这种高端商务用茶当中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借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试图告诉诸位呢，什么样的茶才适合送人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自己爱喝的茶。哎，将你心爱的茶送人，这叫分享；将你不爱的茶送人，这叫敷衍。那么将自己没喝过的好茶拿来送人，哎呀，这就只能叫勇敢了啊。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

0: 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殿下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殿下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两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
3: 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报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
2: 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
3: 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
2: 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
3: 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
2: 赵匡胤又问。
3: 没有，
2: 办案人员回道。
3: 要是有呢？
2: 没有，真的没有。
3: 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
2: 枉法之罪。
3: 此罪应当何处啊？
2: 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
3: 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
2: 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
3: 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
2: 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
3: 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
2: 赵光义说，
3: 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还有吗？
2: 赵光义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反问道，
3: 以陛下之意，这些人该当何处呢？
2: 赵匡胤面如寒霜说，
3: 杀人案就发生在天子脚下，又是大白天，你开封府都破不了，可见你开封府的人多么无能。无能也罢，还知法犯法，制造冤案，这反映了什么？
2: 赵光义脱帽跪地说，
3: 陛下，臣错了，臣愿意领受朝廷处罚。
2: 赵匡胤叹道，
3: 这事也不全怪你，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偌大一个开封府，出几个坏捕快、坏巡警、坏刑官也不足为奇，可恨的是他们竟然集体作弊。你的错是用人不当和失察。这样吧，朕将你罚俸半年，你回去之后把那些负责和从事侦破、刑狱、诉讼的人员好好来一番整顿，无德之人坚决清理出去。至于巡警队伍的整顿，朕自会找他们的督巡检。
2: 赵光义拜谢而去。不知为甚，赵匡胤这几夜连续做梦，第一个梦

0: 梦见小和尚正色眯眯地盯着他母亲，他抡起木头玩具在小和尚的头上轻轻地敲打。第二个梦，梦见了谭云长老。长老说，
1: 公子的舅舅庇护不了公子，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
0: 第三个梦，梦见一群张牙舞爪的小鬼把绳索套在了柴荣脖子上，要拉他去地狱。第四个梦，梦见他的老娘。
1: 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做天子吗？
0: 赵匡胤回道，
2: 爷乃的积德，坟园的风脉。
0: 杜四娘摆了摆手说，
1: 差矣，周世宗不仅不敬佛，而且还义佛，你的最大功德啊，是托病不干。
0: 赵匡胤一连做了四个梦，便沉不住气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相国寺进香。但当他真要向佛上香的时候，围绕着拜与不拜犹豫起来。
2: 高僧，汝看朕是拜还是不拜呀？
0: 赵匡胤扭头向赞宁问道。赞宁双手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说，
2: 不拜。
0: 赵匡胤问，
2: 为什么？
0: 赞宁答道，
2: 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0: 赵匡胤就腿搓绳，不再跪了。他觉着这个赞宁既善解人意又会说话，便一脸和善地问道，
2: 你是新来的吧？
0: 赞宁回道，
2: 阿弥陀佛，陛下圣明，小僧来到相国寺还不到半年。没来相国寺之前在何处高就啊？
1: 说不上高就，早年在哲龙寺出家，30年前去了吴越，担任僧统，半年前到汴京任相国寺知事。
2: 哎，你说你曾经在哲龙寺出家，那你一定认得谭云长老了。
0: 赞宁回道，
2: 哦，不止认识，他对小僧还很器重，小僧得以去吴越光明寺做住持，便是因他所荐。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问道，
2: 你们住持呢，咋不见他出来接驾？
1: 哦，他身体有些小恙。
0: 赞宁回道，
2: 嗯，既然有恙，那就让他安心养病去吧，从现在开始你便是相国寺的住持。
0: 赞宁慌忙叩头谢恩。
2: 朕20几岁的时候曾在相国寺待过一年，对佛门也算有缘，以后你就多到宫里走走啊，咱好好聊聊。
0: 赞宁拜谢说，
2: 阿弥陀佛，那是小僧之福啊。
0: 赵匡胤说，
2: 为了便于走动，朕封汝为3品住持。
0: 赞宁因为接了一次圣驾，马屁又拍得很有地方，不止当上了大宋最大寺院的住持，而且捞了一个3品官帽，好生得意，每次出门总要穿上官服，前呼后拥，排头很大。这一日，赞宁正在汴京大街上行走，迎面来了7、8位儒生。走在前边的这位叫张勇，张勇不仅作诗做得好，还会武功，兼之胆子又大，为何人打赌，半夜3更独自一人跑到汴京城外的一个坟地里，挖开坟墓，搂住那个暴死的少妇亲了个嘴，故而在汴京城他的名气很大。按照常规，平民出行遇见官员也在出行，平民必须给官员避道，可张勇不仅不避，反指着赞宁一行讥讽说，
2: 朕督官不爱之徒，时时作对。
0: 赞宁反唇相讥，
2: 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0: 张勇骂人不带脏字，赞宁骂人也不带脏字。 二人经过这一次斗嘴，竟然成了朋友。张勇在吴越时结交了一个叫慧明的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术，尤其是做肉菜，色香味俱佳。后受人撺掇，在吴越的国都开了一个饭店。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好好念经，而是形势所迫，他不开饭店，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何也？还不是因为柴荣竭力义佛，而吴越是后周的附庸国，他敢不义吗？这一义，寺院冷落，几天见不到一个香客，而僧人又靠香火吃饭。他正做着饭店生意，突然又改行经营起猪肉铺来，而且还跑到相国寺来经营，美其名曰烧猪院。尽管他不开饭店了，但当赞宁来了贵客，包括张勇在内，他还得下厨房。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日大雪涌门的时候，张勇踏雪而至，慧明做了四个菜，二僧一俗边吃边聊，都有了几分醉意。张勇说：
1: 赞宁长老，说老实话，咱俩没有交上朋友之前呀，我看不起你，认为你是个马屁精，谁知你竟然对佛法很有研究，而且还会作诗。
0: 慧明接口说：
1: 赞宁长老对佛法不只是很有研究，而且呀是非常精通。
0: 张勇呵呵一笑说：
1: 说你咳嗽你便发喘，说你脚小你便扶着墙走路了。
0: 慧明说：
1: 真的，老衲不骗你，你如果不信，老衲给你举个例子。30年前，赞宁长老伴着谭云长老云游吴越，吴越正在举办南山律佛法大会，赞宁长老一举夺魁，被吴越佛界称之为绿虎。赞宁长老不止精通佛法呀，而且博古通今，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吹吹吹，小生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如果能答出来，小生便服他。
0: 慧明说：
1: 那你问吧，老衲断定你不管问啥也难不住赞宁长老。少吹，小生开始问了啊，听着。小生啊，游学扬州，下榻的后院种了许多菜，只要是晴天，每到晚上往往有青宴，但当走近的时候火便散了，这是啥玩意儿？
0: 赞宁不加思索地回道：
1: 那叫鬼火。既然是鬼火，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独独这里有？难道真的有鬼点的火吗？
0: 张勇又问：
1: 不是，这东西不是别的地方没有，是你没有看到罢了。你下榻的那个后院一定是个古战场，士兵的血、战马的血入土为气，千年不散，于是便有了鬼火。
0: 张勇颔首说道：
1: 嗯，你说的很对，小生曾在鬼火出现的地方使劲往下挖，发现很多人骨和断枪折剑，分明是一个古战场。小生服了你了，彻底的服了你了。
0: 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赵匡胤的耳里，正好有人给他献了一幅十分神奇的画，画中是一头牛，白天看时牛在栅栏外吃草，晚上看时牛则归卧栏之内，你说奇不奇？赵匡胤曾把这幅画展示给文武百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便召赞宁入宫。事实在宫伴驾的包括陶谷在内，一共有8个翰林。赞宁将这幅奇画细细地看过之后说：
1: 这画乃是日本人所作。
0: 赵匡胤问：
1: 哦，何以见得呀？日本南都水域很浅，当地人经常去捡海蚌吃肉，经常能看到海蚌内有鱼类数滴，情况与这幅画的神奇之处差不多。

0: 不淫夜险，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众翰林异口同声说：“
1: 荒诞不羁。”
0: 赞宁大嘴一撇说：“
2: 是否荒诞，请诸位去查一查张骞海外物记。”
0: 赵匡胤忙遣使去皇家书库将该书调了出来，一查果然有此记载。赵匡胤叹道：“
2: 朕养了这么多翰林，竟然不如一个和尚。”
0: 说的众翰林面红耳赤。
2: 赞宁听风，
0: 赵匡胤口授一旨，加封赞宁为通会大师，领二品翰林学士。这一封，赞宁愈发红了，出入皇宫就像出入相国寺那么随便。于是就有人来巴结赞宁，走赞宁的门子，包括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官居殿前都指挥使史延德。史延德走他的门子，乃是为了张琼的二儿子张玉。张琼死了不到一年，家中失火，房屋尽毁，陶三春也被大火烧伤，不治而亡。没有烧毁的那几罐铜钱，不仅被张琼的大儿子张玉挥霍殆尽，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活生生被债主逼死。张玉为了生存，去街上卖艺，被史延德撞见。他有心上奏赵匡胤，给张玉封个一官半职，但又怕赵匡胤不答应。不答应的原因，他度如明镜。盖因在关键时刻，他和张琼不但没有帮他二哥，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他又不想让张琼的儿子永远这么破落。于是史延德找了赞宁，恳请他出面斡旋此事。赞宁倒是答应帮忙，但提了一个条件，让史延德请了一个画师画三张画。第一张画张琼赌愿救驾，第二张画张琼伏在赵匡胤身上为他挡箭，第三张画张玉街头卖艺。画到手后，赞宁携画进宫，和赵匡胤看了一阵，说：“
2: 贫道进宫路上突然被人拦住，硬把三张画塞到了贫僧手中。他说这画中的人物与陛下有过一面之交，托贫僧将他呈给陛下。”
0: 赵匡胤说：“
2: 哦，和朕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太多了，他没有说这画中的人物姓甚名谁呀？”
0: 赞宁回道：“
2: 哦，他没说，不过贫僧觉着这画中的两个人长得极像，好像一个土坯模具造出来的一样。陛下若是不信，贫僧给您打开瞧一瞧。”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赞宁忙将第一张画打开。赵匡胤失声叫道：“
1: 张琼啊，哎呀，画得挺像啊。”
0: 赞宁又将第二张画打开，这一次赵匡胤没有叫，一脸的凝重。赞宁又将第三张画打开，赵匡胤自言自语说：“
2: 这个街头卖艺的小孩一定是张琼的儿子，朕做梦也没有想到张琼的儿子竟贫困如此啊，朕对不住张琼啊。”
0: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他擦了擦眼泪，传旨一道：“
2: 宣张玉入宫。”
0: 赵匡胤不仅召见了张玉，并赐宴及应殿。面对满桌子的佳肴，刚开始张玉还有些拘谨，吃着吃着胆子大了，啥好吃他吃啥，撑得他站起来都有些困难。赵匡胤笑微微地瞅着他说：“
2: 吃好了。”“
1: 嗯，吃好了。”“
2: 你的年纪尚小，还不能独当一面，朕想让你去殿前司做一个散职，磨练磨练再说，你看怎么样啊？”
0: 张玉憨憨地笑了一笑说：“
1: 只要能叫吃饱肚子，您让小侄干什么都行。”
0: 赵匡胤笑着说：“
2: 肯定能让你吃饱肚子。”
0: 张玉问：“
1: 那您打算让小侄什么时候上任呢？”“
2: 明天怎样？”
0: 张玉至声至气地说：“
1: 好啊，小侄这就回去借一身好衣裳，明天穿，免得穿得差了给您老人家丢脸。”
0: 赵匡胤说：“
1: 不用借了，朕已经吩咐下去，宫中正在给你做衣服呢，还不止一身，晚饭后就可以送到家里去。
2: 张玉大喜说，
1: 那就太谢谢二伯了。
2: 赵匡胤说，
1: 二伯已经邀了几个大臣商议朝事，他们这会儿正在垂拱殿等二伯呢，二伯就不陪你了。
2: 张玉忙说，
1: 小侄也该走了，不过小侄想问二伯一个事。
2: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说，
1: 哦，有什么事你尽管问。
2: 张玉指了指山岸上那些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佳肴问，
1: 这些东西是不是撤下去的都要喂猪啊？
2: 赵匡胤说，
1: 喂什么猪啊，这些菜撤下去之后没有动筷的，亦或是好一些的菜留待试验的内侍们吃，其余的留给宫中的杂役吃。
2: 哦，想不到朝廷还这么节俭啊，若是在汴京的那些大酒楼里吃剩的菜却都倒进泔水缸里呢，拿出去喂猪，不少穷人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好从泔水桶里捞出一些能吃的东西。我刚才想，咱们吃剩下的这些菜如果也拿出去喂猪的话，还不如赏赐给小侄，也让小侄的那帮小兄弟们好好美餐一顿。既然这些剩菜不是喂猪的，那小侄就不拿了。
1: 赵匡胤不再笑了，一脸严肃地问道，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2: 张玉将头使劲地点了点。赵匡胤又问，
1: 在那些大酒楼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3: 大都是当官的。
1: 哦，真有人为了捞泔水桶里的吃去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
2: 赵匡胤又追问道，
3: 不只是讨好呢，还给人家睡觉呢。
2: 赵匡胤又问，
1: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
3: 可以啊，住在小侄后边的小梅，爹是摊子，妈是哑巴，挣不来一文钱，他们就靠小梅每天去泔水桶里捞一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东华门外有座大酒楼叫樊楼，不知道二伯知不知道啊？
2: 赵匡胤说，
1: 我知道。
2: 张玉又接着说，
3: 那樊楼啊可大了，有五座楼，每座楼都是三层，每天来樊楼吃酒的上千人，其中一座楼叫万花楼，负责泔水的是一个跛脚的老头，他非要叫小梅和他睡，不睡就不叫他捞泔水桶里的东西。小梅本来就有点缺心眼，真给他睡了，被人逮住差一点把他俩给打死呢。
2: 赵匡胤越听脸色越难看，他忽地站了起来，朝扇岸上狠狠地垒了一拳，想骂又没骂，坐了下去说，
1: 张玉，你明天先不要去殿前司上任，你把你们方里那些靠吃泔水生活的人家列一个名单呈给朕，越早越好。
2: 张玉说，
3: 侄儿遵命。
2: 他向赵匡胤拜了拜说，
3: 那小侄这就走了，请二伯保重。
2: 赵匡胤把头点了一点。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1: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2: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试验的内侍说，
1: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2: 张玉婉拒说，
3: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2: 赵匡胤说，
1: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2: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扳指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计宿一担，麻布一丈二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 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方，第二等每人发素一担麻布一丈二尺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

0: 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 2026-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庆假期，中国各地自驾出游、返乡探亲将迎来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节目下半时段，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此刻呢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明天就是国庆了，现在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热门出发站点目前客流量如何。我们首先来看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等，目前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呢都是在排队，运行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枢纽、上海虹桥站，可以看到进出站客流交替，站台到达旅客持续涌出。继续来看广州南站，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间隙基本坐满，同样也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

0: 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少量余票。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熊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熊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54分钟。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那么再看哈一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本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在直播结束前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以上就是我在国铁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呢，在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最多的杭州东站，客流情况如何？此刻呢，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那因此呢，每到假期，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度。明天呢，其实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候车大厅内啊，已经提前装饰上了国庆的装置，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大厅各处，站台内呢还专门设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展台，还有传统的中药体验活动等等，这种火热热烈的节日氛围啊是扑面而来。这虽然今天还不是正式的假期，但是我们在现场依旧能够看到不少的客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的秋假其实是和中秋国庆假期连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景德镇等等。那据了解呢，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

0: 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0.5万人次。那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啊，铁路部门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另外再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还将在9月30日、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和地铁、公交等部门积极的对接联动，像杭州地铁也将在这几天将全线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之后。杭州公交呢，也将在10月1日至2日、10月7日至8日延长杭州东站始发的几路公交车的线路服务时间，共同为旅客出行的最后1公里接力服务。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叫做小东鸭。日常呢，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到达层，旅客只需要通过杭小东的小程序就能够召唤到它。它搭载了一个多语言的交互系统，像问路、查服务，它都能对答如流。同时，在它的上部呢，还有一个视觉的传感器，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在它的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大的托盘，可以承载300公斤的一个重量，所以把大的行李箱放在上面也能够载着走。那如果说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也能够自动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它旁边的这一套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它头顶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具备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它能够将信息第一时间传输到派出所的一个指挥部。那在夜间，它也会在杭州东站的洛克平台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全面投运了，他们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周丽，
1: 好的，谢谢蒲佳怡带来的报道。假期外出游玩也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2: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3: 环球华人，
1: 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慎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 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甚至又甚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 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 复兴伟大荣光。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 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
1: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大陆方面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0: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 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2: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台湾地区选手参加本次技能大赛的参赛获奖情况。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1: 环球华人
2: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昨天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四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北京成立。
3: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是由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针对国家重点产业定向培养人才，联合攻关技术，解决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的实际问题。此次成立的四个共同体将重点推进标准共建，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人才共育，校企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践平台，技术共创，对接企业应用场景与学校科研优势，贯通研发、中试、生产和应用，业态共促，促进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连结。共同体成立的同时，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制

0: 津北。
1: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三十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尾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2: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1: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布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3: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个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4: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1: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卡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4: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预报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1: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预报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

0: 以前这个剑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但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地把它提起来。
1: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钴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K代表纤，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2: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50K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 50K
1: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 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十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 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0: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 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3年，国内等不了3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
1: 投入付出过程当中，
0: 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种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1: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勾、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来，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自垃圾工艺把它一次性垃圾出来。
1: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 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 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的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全世界
2: 每3只叶片，有1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
1: 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3: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0: 5000是国内国外啊，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1: W5000 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复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2: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1: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堵

0: 文字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墙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那些东西也没用。你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蚕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当时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求救完，他要。
1: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了以后呢，天开始黑了，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吧，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拉一下，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4: 20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楠，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4: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0: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4: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 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三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4: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0: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4: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0: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4: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0: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4: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5: 您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4: 我要看 CCTV4。
0: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6: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4: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常州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家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0: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七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 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7: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7: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0: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8: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龄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2、3岁的孩子还是80、90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9: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0: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树枝，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1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0: 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

0: 这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国庆特别节目奋进中国全景印象。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历经6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今夜的我们来聊聊红色旅游正与年轻人双向奔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

0: 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
1: 龙湾区是温州东部沿海的产业高地，在这里一家成立不到十年的企业正在改写全球储能电池的竞争格局。全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精准作业，自动引导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整个车间在无人状态下24小时运转。温州这家企业的2025年户用储能电芯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技术是突围的底气，企业自主研发的问鼎结构技术，通过一体化焊接与转接片结构创新，使空间利用率提升到95%。从324安时的商用车用电力电池，到问鼎392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该企业在产品迭代上的速度令人惊叹。为了给新能源产业腾出空间，温州龙湾区规划了6324亩的新能源科技产业园。温州龙湾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王林华：
2: 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新能源立足企业，所以说我们在产业的培育上面其实花了不少精力。
1: 科技创新成为温州能源企业的发展底气，同样扎根温州龙湾的一家生产户用储能逆变器的能源型企业，2025年产值突破60亿元，在全球户用储能逆变器细分领域位居第一。今年上半年，这两家企业联手上演了双冠传奇，有力带动出口增长25%。温州全市出口增长贡献度87%来自龙湾。王林华：
2: 我们特别对一些龙头企业也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它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做了1000亩的发展空间做预留，让他们做一些上下游的配套招引。
1: 如今温州有在新兴赛道弯道超车的企业，也有向新材料高地攀登的传统化工企业典型样本。2024年11月，温州一上市集团拿下中国首张无区域民营研究院营业执照，标志着温州民企自建研发机构进入新阶段。经过多年的潜心研发，该集团专家团队先后攻破了己二氢、二氧化碳基、 PPC 技术、生物基氨轮等多个技术壁垒，为中国汽车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安全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目前该集团已成为中国高分子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企业，多个产品的总产量位列全球第一。集团总裁林建一：
3: 从2011年成立至今，已经有20几项技术突破卡脖子的，实现国产替代的。
1: 集团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小印：
4: 你看，我们有7个产品做到全球市占率最高啊，很多产品的性能指标、品质都做到了这个全球最高。
1: 支撑这一切的是该集团的一核多点、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2600多人的专业研发人才队伍，2家中国国家级创新平台和19家浙江省级创新平台，还有一套毫不吝啬的激励机制。林建一：
3: 一线的技能人才最高都可以拿到100万，那么我们的创新人才跟他的项目成果绩效完全挂钩，上不封顶。
1: 面向15/5，该集团定下了3大目标：跻身全球50强，营收突破1500亿，再新建一个新千亿基地。而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也将从生物基和二氧化碳基主赛道向低空经济、机器人等高端应用场景延伸。
3: 我相信有好的创新文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与创新生态，企业能够可持续性的新质高质的走下去。
1: 在温州乐清的一家智能化量测产业园，机械手按工单自主配收物料， 自动化立体仓库高效完成存储。

0: 运与分拣，机器协同物流衔接，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跃迁在这里变得可感可知。该企业仪表总经理黄旭斌：
1: 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了全链路的智能化系统的覆盖，原来有400-500号人在手工作业，现在通过我们的整个自动化改造之后，车间只剩下了20-30个人。
0: 从2023年搬入新园区以来，这家仪表未来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158%，交付周期缩短了55%，关键设备自动化率达到100%。此外，园区通过圆网和厨等多能互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生绿色的电力大约100万千瓦时，冰蓄冷技术更是每年便可节省电费约100万元。黄旭斌：
1: 我们通过消风填谷，夜里存储多余的电在制冰，那白天呢，在分布的时候呢，我们把冰蓄冷呢作为空调在输出，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用电的成本，至少会有30%以上的这个节能。
0: 如今，该仪表企业正在打造零碳园区，未来工厂节能至少将达到90%以上。同时，已在乌干达、肯尼亚、墨西哥、巴西设立4个海外工厂，其零碳园区和自动化产线也将随着企业布局一同出海。当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效益的时候，一些小而美的科创企业则是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温州苍南某科创园，就有那么一家企业，通过一枚小小的二维码，撬动了整个包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从2003年的电话密码防伪查询系统，到今天的全链路追溯与物联网标识解决方案，这家科技企业始终围绕一物一码深耕20多年。通过技术创新，这家专注于标签的企业已经成为多项技术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其中彩色动态二维码就是其独创的杀手锏。该科技企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泰：
2: 这个色彩元素呢，是由我们马上自创的一种编码规则，是只有我们才能破解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在传统二维码的基础上又额外加了一层锁。
0: 除此之外，更具突破性的石墨烯射频识别技术也让这家科技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标签行业的领军企业。传统射频识别天线多为金属蚀刻，成本高，柔性差，而该科技企业创新使用石墨烯油墨印制天线，性能相似，成本更低，材料更柔性，而且绿色环保。该科技企业董事长魏乃旭：
3: 我们利用导电兼料印刷天线，把半导体焊上去，让 IYD 可以出现在布的材料上面、塑料材料上、木头的材料上，既有可以让我的商品既有可通性的功能。全球也只有我们唯一供应商，特别是在布上转印。
0: 虽然旗下各项产品的市占率很高，但魏乃旭坦言，仅局限于产品的小小标签，利润始终有限。如何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才是它更长远的目标。
3: 我们不能只在标签里面，因为这样的市场规模太小，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到包装物上去。传统产业利用我们升级转型，扩大客户来源，我们利用传统产业扩大我们的经营规模，包括产品品类，这是能达到双赢的一个结果。
0: 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领跑，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突破，从智能制造上的绿色跃迁，到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4家企业4条路径却指向同一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他们是温州科创企业的缩影，也是温州经济韧性的来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温州用一个个硬核技术、一座座未来工厂、一家家科创企业书写的实践答卷。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温州这座民营经济大市正以自己的节奏走出了一条向新而行的韧性之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历经6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

0: 有着中国扇美乐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3: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2: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3: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0000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4: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3: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5: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6: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是吧？
5: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3: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7: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3: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 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

0: 杰谢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剧作，三支世界名团，三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1: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0: 七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 1.9 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 80%， 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2: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0: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三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3: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4: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第一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0: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5: 你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0: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6: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7: 工作人员指引的
6: 也
7: 很好，
6: 引导也不错。对，
8: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打开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红色旅游攻略不再是中老年专属，去井冈山看星星，去延安住窑洞，去韶山跑一次我的韶山行，成为新的出行选择。如今红色文旅的游客中，年轻人的比例持续攀升，一些红色景区甚至成了青春打卡地。这背后是一场双向奔赴，年轻人带着热情与好奇走进历史，而红色文旅也在用更年轻、更真诚的方式拥抱他们。这股热潮并非偶然，年轻人对红色文旅的亲近源于新时代青年朴素的情感认同。他们有人在烈士墓前放下一束花，有人在留言墙上深情写下

0: 你们想看到的盛世，我替你们看到了。有人在红色研学中深刻理解了信仰二字的分量。红色文旅之所以能接住这份热情，靠的是一次次用心的自我更新。越来越多的红色场馆告别展板加玻璃柜的单一模式，开始用新表达讲述历史故事。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安》，让观众跟随演员在行进中穿越到革命岁月，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长征的艰辛与豪情。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的红色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年轻人化身历史中的角色，在解谜与互动中走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瑞金的红井系列文创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做成了水杯、书签、盲盒，让红色记忆随着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这些尝试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在沉浸体验中让精神力量直抵人心。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许多变化正在悄然发生。革命老区的村党组织领着乡亲们把闲置农房改造成了特色民宿，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既能看得到历史，又能留得下脚步。一批返乡青年和退伍军人加入到了红色讲解员队伍，他们熟悉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能把一段往事讲得既准确又鲜活。一些地方把红色研学与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做中学、学中悟。这些探索像毛细血管一样，把红色文旅的根深深扎进乡土，也把年轻人与红色历史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重要的是，这场奔赴正在产生深远而美好的回响。年轻人带着感动离开，也把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收获装进了行囊。有人回到学校后加入了党史宣讲社团，有人把红色研学经历拍成短片在网上传播，有人毕业后选择去革命老区支教。红色文旅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次参观能记住多少日期和名字，而在于那些被触动过的瞬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芽，长成行动的力量。红色文旅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接力。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红色场馆，踏上红色旅途，当革命先辈的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激起回响，红色基因的传承便是温暖而具象的传递，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新疆吐鲁番，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火粥滚烫的戈壁和香甜的葡萄。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葡萄种植并不被人看好。如今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从简简单单地里种葡萄，到种植、加工、外贸、旅游一体发展的富民大产业，就是这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
3: 八月的吐鲁番热气扑面而来，戈壁滩上烈日当头，气温轻松突破40摄氏度，风吹在脸上都是滚烫的。可以走进葡萄奶奶海丽奇韩玉祖府的葡萄科普基地，瞬间就像闯进了一片清凉绿洲。满眼的绿色层层铺开，密密麻麻的葡萄藤顺着枝架肆意攀爬，层层叠叠织成了大片绿色凉棚，稳稳遮住毒辣的太阳。一串串葡萄沉甸甸挂在枝头，翠绿的无核白，粉嫩

0: 的乌合白鸡心，紫红的里扎马特，五颜六色，透亮饱满，像一串串宝石。清甜的果香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连小鸟都抵不住这份香甜，在藤蔓间来回穿梭啄食果子。今年78岁的海利奇韩玉苏府每天都穿梭在葡萄园里，仔细查看每一串自己用心培育的葡萄。
1: 我就是早收中收晚收品种，现在葡萄放这边的无花白也收了，还有那个无花白畸形、里扎马特，这些品种都是基本上收了。
0: 1968年，刚从新疆巴依农学院毕业的海利奇韩玉苏府带着一腔热血扎根吐鲁番，成了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那时候的吐鲁番主要种棉花和粮食，葡萄根本算不上当地的主打作物。刚入职的他就接下了推广葡萄种植的重任。
1: 吐鲁番是全国无花白葡萄的生产基地，从那天开始我也就是边学一边干的呢。
0: 初心很美好，但落地却格外难。大家习惯了老的耕作方式，再加上那时候销路没保障，没人敢轻易尝试种葡萄。
1: 他们就以前没有种过嘛，买也那时候就不方便，没有人要，想想就给我们吃啥的呢，用啥的呢。
0: 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那段日子，他也委屈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想过放弃。为了让大家放心种葡萄，他和同事们挨个村子挑选农户，建起示范田，手把手教农户葡萄种植技术，陪着大家一起看着葡萄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他下班回家，试种葡萄的农户早早就在他家门前等着了。
1: 下班嘛，他们就没工作的呢，我们就是那个葡萄熟了嘛，向你们吃，你吃，然后我们吃。哎呀，从看到那个嘛，太感动了。
0: 村民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开始，实打实的丰收、看得见的收益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想法。很快，科学种葡萄的热潮传遍了吐鲁番各个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种植，戈壁上的葡萄园一年比一年大。在海利奇韩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小小的试验田如今已经长成64万亩连片的浩瀚葡萄园，全市累计培育葡萄品种550多种，年葡萄产量170万吨。看着自家满架的葡萄硕果累累，葡萄奶奶海利奇韩的徒弟阿里木玉拉英满脸欢喜，今年的收成让他格外知足。
2: 今年葡萄园质量好，今年收成好，比二个月高，大概卖了10吨多左右吧。
0: 如今小小的葡萄不再只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外贸、旅游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2: 这叫蓝宝石葡萄，这个葡萄香。
0: 走进吐鲁番最大的葡萄干交易市场，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市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干，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来往往，精挑细选，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运输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市场总经理马俊说，
3: 目前我们这里固定的商户在290户，还有下面的小代理人，常年在这个地方有超过1000户固定的在这交易的农民经纪人呀，还有就是企业啊。
0: 早些年吐鲁番葡萄加工设备落后，物流跟不上，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好果子卖不出好价格。而现在加工技术不断升级，冷链物流四通八达，吐鲁番葡萄稳稳站在了国际市场。
4: 赞比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什么印度、巴基斯坦。
0: 说起遍布全球的海外订单，吐鲁番从事葡萄产业加工和国际贸易的张国伟十分自豪。
5: 因为生产线我这是全自动的，全食品级的那种净化车间呀，标准化的那种。咱们的货现在出来以后，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欧美的那个啥的要求。
0: 除了传统外贸，跨境电商也让吐鲁番葡萄搭上了数字快车。吐鲁番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海外直播、海外仓布局，打通线上外销通道。公司总经理朱艳玲介绍，
6: 因为我们好多主播他在海外也有直播基地嘛，也在卖货嘛，像巴基斯坦呀，包括像越南呀，我们有成熟的一些主播，我们想再看能不能做一些海外仓，然后把新疆的这些东西到那边去。
0: 现在吐鲁番的葡萄真正做到了浑身是宝， 从鲜果、干果、葡萄酒到葡萄饮料、罐头、蜜饯，再到葡萄籽、菌包、酒泥资源化利用，实现一颗葡萄吃干榨净，全域增值。鄯善县一家本土企业把葡萄叶加工成盐渍葡萄叶罐头等产品，卖到了地中海的中东、欧洲国家。去年一年卖了2600万人民币。
7: 这样烂叶子不要，还有这样子分叉的叶子不要，这个叶子可以用。
0: 盛夏时节，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葡萄叶。公司现场收购，当场结账，田间地头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热兹万鼓励戈加皮兹说。干得好了，一家人一天能收入上千元人民币。
8: 每天都来冲叶子，都是当钱给钱的，一天大概收300多公斤左右。
0: 盛夏的吐鲁番葡萄沟，歌声悠扬，瓜果飘香，游人如织。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火州风情，品尝清甜葡萄。四川游客龚天明：
9: 整个吐鲁番风景也很美。特别是葡萄沟，这一路都是葡萄。刚才来，我感到很震撼。这里葡萄非常的甜，色泽也好看。
0: 这些年，葡萄沟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只是收门票观光，玩法单一，收益有限。如今，景区拆掉围墙，取消门票，把农业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千年水利文化全部融合在一起。曾经的普通景区变成了富民新村的特色度假区。景区负责人塔伊尔托呼提：
10: 我们的葡萄沟呢，有原住民是2200户，11000多人，主要呢以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四个民族组成。老百姓对旅游的参与率大幅的提升，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从2022年的21000，我们去年年底测算的是28600。
0: 从没人敢种、无人看好的小小藤蔓，到香飘丝路远销全球的甜蜜产业，如今的吐鲁番更是坐拥550多种葡萄品种，堪称一座天然的世界葡萄植物园。丰富的品类、绝佳的品质，撑起了火州甜蜜产业的底气。藤蔓岁岁生长，葡香年年绵长，吐鲁番的甜蜜故事还在接续上演。这份来自火州大地的清甜，正沿着千年丝路跨越山海，奔赴世界，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下婚姻登记迎来了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
13: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10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14: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片。 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3: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

0: 屡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1: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0: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1: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0: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2: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0: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3: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0: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佳坤：
4: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0: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 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5: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

0: 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2: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0: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邮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舍你。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

0: 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6: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7: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8: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9: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8: 有点抖。
10: 难道今天这样了？
11: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2: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13: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14: 健康中国栏目，董丽萍。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明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14: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11: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14: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3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11: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啊，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14: 欢迎。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第3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11: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8: 他啊，后面充电呢，
11: 充电。
14: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15: 来来了来了，
14: 电充好了你。
8: 对，
11: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
15: 啊，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14: 心脏充电呢？
15: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的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的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4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
8: 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吗？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14: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16: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14: 谢谢贺医生，
11: 欢迎欢迎。
14: 哎，赵宁，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11: 对，
14: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11: 突然，是不是
14: 紧急？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16: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份发表在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4: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1: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4: 来，
11: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4: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1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4: 哎，赵宁，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11: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跟我们分析分析。
17: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4: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11: 好，
14: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11: 屏蔽谣言误解，
14: 让我们进入趣味
11: 存真。
14: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1: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

0: 不死。
1: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0: 绿灯代表点赞，
1: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0: 红红绿。
2: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1: 我们来看一下护心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3: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8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1: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4: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8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肺栓塞其实6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1: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4: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1: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0: 对，怎么办？
1: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1: 来，
0: 走，脚全部落地啊。
1: 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儿，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0: 抖吧。
3: 嗯，
0: 实在不行，咱就放下。
3: 对，
0: 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啊，
2: 酸。
0: 然后呢，1、2、3、4，
2: 我是你啊，
0: 1、2、3、4，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3: 感觉年轻很多。
0: 哎呀，
3: 真的，
2: 难道应该这样吗？
1: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0: 来，传言2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1: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0: 绿绿红，
5: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3: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 其实也是充满了一种烟火气哈。
6: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1: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消

0: 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1: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2: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3: 对，
2: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3: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儿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2: 他们爱吃的。
3: 不是啊，脂肪含量最低的哦，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2: 我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3: 好，那么第二组，
2: 皮蛋
3: 哦，煎鸡蛋。哦，
2: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3: 对，哎，
4: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2: 死铺的
4: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3: 东北组合
5: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2: 剩到你们那就只有肉。
3: 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5: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0: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5: 那绝对不能要。
0: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4: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0: 是不是？
4: 是不是？
0: 主要是要面儿，
4: 靠面儿。对对对。哎呀，
2: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3: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6: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是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的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3: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2: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7: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4: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7: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 包括还有。

0: 逞能，
1: 嗯，
0: 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1: 嗯，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2: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啊，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0: 没错，
1: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3: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1: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4: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一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0000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1: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4: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1: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0: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0: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2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5: 其实呢，关于心源性猝死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把握急救的黄金4分钟，如何及时的对有心脏疾患的患者呢加以科学的救治，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7: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医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8: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心源性猝死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17: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8: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19: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0: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19: 有点抖啊。
20: 难道应该这样吗？
0: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21: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9: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

0: 新的功能。
1: 当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后，有一个黄金四分钟，在这四分钟之内，如果及时的加以救治，会帮助患者挽回生命。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听安贞医院急诊与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的解析。
2: 我们提到叫黄金四分钟，为什么叫黄金四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四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四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3: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2: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3: 啊。
2: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
3: 好，
2: 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3: 好的，我去打120。
2: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4: 先生，
2: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4: 没有。
2: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3: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2: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个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5: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2: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5: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2: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6: 在我国许多城市，导航系统已标注了 AED 分布位置，有些城市则推出了 AED 急救地图的小程序，我们可以方便地利用导航锁定它们。通常它主要分布在人流密集的车站、机场、地铁等地，我们还可以求助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来获得信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 AED， 当看到了醒目的心形和一道闪电，说明您已经找到了它们。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AED， 那么请记住打开 AED， 听他说跟他做的原则。
3: 其实呢，我们在做急救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 AED 之外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
2: 如果心梗的话，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他汀，那么可以进行抗血小板、抗动脉硬化的一个治疗。如果说是缓慢性的心室失常，那我们可以用阿托品，可以用肾上腺素，甚至我们可以用临时起搏器，或者是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7: 提到的这些药物，首先它是处方药，大家不要自行购买，一定是去医院找医生来开，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开了之后，医生也好，医院的药师也好，会告诉您主要的注意事项。但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所有的药物拿回家之后，说明书您一定先要倒着看。干嘛？先把储存温度上画一个圈，也就是我们的药品如果没有在它的规定温度下储存的话，这个药有可能会失效。
3: 身体要健康，要不得病啊，一定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要和我们分享的？
8: 据我了解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较低的地区呢是地中海地区，它的饮食呢其实是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西班牙冷汤。
3: 我们有口福了，来请扣扣给我们推上来吧。
8: 冷汤来喽，来。其实地中海饮食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植物

0: 性的食材，然后会非常的丰富。因为红色的食材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包括茄红素，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都非常的有好处。比方说它是有这个红的彩椒，然后呢还有西红柿。大家都知道洋葱对于血管也非常的有好处，哎，我们还加了一点这个洋葱、橄榄油，还有一点点这个面包，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把它放在搅拌机里一打，
1: 非常好喝，
0: 好喝吧？以后夜宵就喝这个了，不要再吃肉了，好吗？
1: 不吃肉，不吃肉。
0: 对呀，做起来也很简单，
1: 非常好。
2: 地中海冷汤。口感很特别啊，
3: 很特别，很特别，
2: 而且它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可能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会有一点吃不惯，有没有适合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餐饮方式呢？
3: 当然有，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
2: 好，
3: 来大家来看啊，这是来自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出的《中国心脏健康膳食三天食谱试列》。
4: 从食物的种类来讲，我们经常说的叫“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这个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以及谷物，包括我们今天列出来这三天的这个膳食，不只是我们的种类，还有我们烹饪的方法。我们能凉拌尽量凉拌，能蒸就蒸，能煮就煮，千万不要去油炸呀，或者是过度的去烹饪。所以说，无论从食材、烹饪的方法，那么都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些重要的环节。
3: 感谢大家哈，带来了这么多自己健康生活中的这种实践和体会，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哈能看到大家对于养心护心这方面的一些实践的成果。
2: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建平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心脏健康方面如何做到消胃气之患，治肺病之疾。来，有请李院长。
3: 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往往对死亡怀有敬畏和恐惧，大家很少在公开的场合讨论死亡，仿佛避免讨论就会让我们远离死亡。在心内科工作了30多年，我亲身见证的死亡不下300余例。作为一名医生，在病人死亡以后，我们除了要快速准确地做出死亡原因的判断以外，更多的思考是如何能够避免或者是推迟这样的死亡。如果说死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必然之旅，但是每个人的旅程却都千差万别，有的人像静谧的夜晚，而有的人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人措手不及。就像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猝死。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疾病报告》显示，我们中国每年发生猝死的人数大约55万人，也就意味着每一分钟都有人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这些年来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作为一名医生，看到这些数字很难不让人感到痛心。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医疗的手段不够发达吗？是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吗？我想都不是。以导致心源性猝死最为常见的原因急性心肌梗死为例，在几十年以前，因为缺乏有效的开通血管的手段，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的病人，即使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人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直至死亡。而今天，我们却可以采用一种叫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技术手段，快速地开通梗死的动脉，恢复心肌的供血。这些治疗手段的进步已经使得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5%。我们中国的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手段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年指出，近30年来我国的医疗可及率以及质量指数进步的幅度举世瞩目，位列中等收入国家的首位，多项心血管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们中国在解决心血管救治难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年前的我曾经一度天真的认为，按照这样的医学发展的速度，长命百岁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大部分的心源性猝死都发生在院外，这也是为什么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至今高居不下。您可能会问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不都是在院外发现，只要我们及时送到医院进行诊治不就得了吗？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心源性猝死留给我们的黄金的时间窗只有4分钟，而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在10分钟开始启动心肺复苏，抢救的成功率不足1%。但是今天我更想跟大家科普的是，让我们如何避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作为一名心脏科的医生，有时候呢，我也想象我能不能像一个优秀的拆弹专家，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让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时光发生倒转，让他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普通但是美好的清晨，让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场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惊涛骇浪。在不久前的一期科普节目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知识，就是耳横纹。我们双侧或者是在一侧耳垂上出现的一条非常深的沟，国外呢就有这样一个研究，耳垂上出现这种耳横纹的人，他发生冠心病的风险要明显高于没有耳横纹的人。
这期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的门诊上就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跟我说，我们平时啊没有感觉什么心脏不舒服，但是我的双侧耳垂都有非常深的耳横纹。我们给老奶奶开具了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一周以后结果出来，老奶奶3只主要的冠状动脉上都有非常严重的狭窄，有一只狭窄的程度甚至达到了95%，可以说命悬一线。我们很快给老奶奶安排了住院手术，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尽管这样小小的科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发生严重的心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但是这也只能说是亡羊补牢。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是你根本不发生冠心病。那么如何做到不发生冠心病呢？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给出了答案，上医治胃病，告诉我们要从疾病发生的源头抓起。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西方国家冠心病死亡率下降了整整50%，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拐点。这主要得益于对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有效的控制，包括戒烟、降糖降压、控制胆固醇水平和健康生活方式。前几天我们的病房收治了一位只有12岁的冠心病患者。12岁得冠心病，我想这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胆固醇水平高出了正常人群平均水平的5倍。小孩的父亲、小孩的叔叔都在中年发生了猝死，这实际上是一种由于遗传的因素导致的极度增高的胆固醇血症。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一条高速公路，胆固醇是什么呢？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堆积的垃圾。如果不加以控制，垃圾越堆越多，势必有一天会堵塞这条公路。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的东西就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如果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斑块发生破裂，形成了血栓，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造成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因此我们推荐对所有人都要进行胆固醇水平的筛查，特别是那些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积极地筛查胆固醇的水平。危险因素的筛查只是第一步，怎么样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进行治疗才是最关键的。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或听说过这种情况，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的人，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被医生推荐马上要用药，甚至要用大剂量的药物，而有的人呢，医生可能会说暂时不需要用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半年、一年再重复进行一次胆固醇水平的复查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治疗方案却不一样呢？医生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基于胆固醇水平这一个指标，我们会整合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你的血压水平、血糖水平，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有没有吸烟、肥胖。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头晕，好，这么多危险因素我怎么记得住？是的，医生也不见得能记得住，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化的信息化的手段，把这些非常复杂的危险因素的评估公式做成小程序。医生一旦把你的这些危险因素的信息输入到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心血管整体风险高低的一个弹窗，很容易就把你的整体心血管危险的高低显示出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指标，就是慢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相较于2015年下降30%。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采用这种信息化的手段，精细地把我们的病人管理起来，把我们慢病管理的关口前移到预防，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长期以往就会带来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的降低。
就会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带来医疗费用的降低。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8%的人口大国，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的参考。我们的慢病管理模式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可以借鉴的成功的案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贡献一份中国的力量。我们说健康是一种责任，而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医生可以借用最现代化的手段救你于生死一线，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将威胁我们健康的各种风险化解于无形之中。一朝一暮，一呼一吸，一蔬一饭，时刻关注我们身体和健康的晴雨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段美妙的心声，它是一段真实的录制于来自不同人的心跳的合集。

0: 人类的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是结构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进化史上的传奇。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珍视我们的心跳吧，把我们健康度过的每一天都化成其中最美妙的和弦吧。我是北大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感谢您的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院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一段演讲，而且呢也带来了一段非常美妙而丰富的心跳声。其实不同的心跳代表了不同的生命状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心跳。
2: 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我们保护的这种装备和措施也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2: 让我们的健康得以延续。嗯，现场的第三组嘉宾王十七，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王十七吗？
3: 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应该叫王阳阳，就是这个名字呢是我奶给我起的。我奶是坚信三阳可以开泰，我属羊，我奶说差两个羊就放在名字里吧，所以从小给我起名字叫王阳阳。但他没考虑到一点，就是我成长了，这个名字没成长起来，所以当我长到这么高还叫王阳阳的时候就很可笑。尤其我经常去的地方，心脏病的检查的门口，每一次都有很多老年人在那等着诊室叫他，然后每次叫到我的时候喊王阳阳，请到5号诊室就诊。就这个时候那些老年人那个表情就感觉很可惜，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有心脏病了，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我就怕我这个王阳阳让他们失望，你知道吧。刚好我等待这颗人工心脏等待了17年，这17年一种绝望，在绝望中可能还带着一点很丧气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我换上这颗人工心脏以后，我突然间感觉闻到的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好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那一瞬间我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也感谢这台机器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王十七。
4: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今天全部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0: 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爱情故事里，如果看到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分手，可是爱人的倩影还留在心底，每当午夜梦回，身边却只有月光陪伴，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种穿越古今的痛彻心扉。唐代诗人张弼就是在这种体验中写下了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寄人》。诗中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相思，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一千古名句，这一弯多情春月，击中了多少人的心啊。《寄人》，唐·张弼。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弼是晚唐诗人，他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但是这首经典的爱情诗《寄人》却是脍炙人口。据说张弼年轻时与邻家的一个女子相知相爱，互许终身，可是女子被父母另许配了人家，张弼对她始终没有忘怀，不能直接痛快地倾吐衷肠，只好借用诗的形式，曲折而又隐约地加以表达，希望她能够知道自己的一往深情，于是就创作了这首《寄人》。《寄人》是以诗代信，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类似还有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也是同样以诗代信的一封千古情书。《寄人》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谢家代指女子的家，诗人对女子家里可能很熟悉，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游览定情的地方，因此在进入梦境以后，就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到了他的家里。第一二句是直接描写内心的相思之苦，没有任何的过渡，直入主题。诗人倾诉说，我们在离别以后对于我来说极为痛苦，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尤其是在夜里，我时常会梦到你家，整个庭院里的风景依旧，小郎曲兰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可是心境再不复从前。即便这样，我还是依依留恋，不愿离开。这第一句中的谢家，并非说诗人思念的女子姓谢，而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来自称。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毅之女，从小才智过人，聪明伶俐，深受叔父著名的政治家谢安的赏识。谢道韫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谢安兴致大起，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当时一大群孩子纷纷作答，只有谢道韫的最具文采，他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加入了自己的遐想，将飞雪比喻成柳絮，这样的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谢道韫和汉代的班昭、蔡琰，也就是蔡文姬等，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谢家咏絮才也就常常作为有才情女子的代称了。诗的前半段写梦境，后半段则写醒来之后因梦而伤情，这后半段 最为深情，也最为动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现在只有那天上的一轮明月最多情，它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还为那离别之人照亮了庭院里的落花。最后这两句也是直抒胸臆，写尽了骨子里的相思之苦。虽然时令是春天，正是花开春暖，但被迫和爱人分开，使诗人感受到的不是暖意，只有孤独寂寞和潮水般的思念。他看到的不是盛开的百花，而是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花瓣。还好有多情的春庭月照落花，月本无情，诗人却说月有情。不但有情，而且多情只有春庭月，更衬托人世无情以及对恋情终结的不舍和留恋，意境优美却又带着些许的伤感，余韵悠长。如果两人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现在的我们或许可以借微信、邮件等等互相联络，但那样一来也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现实的困扰。相对而言，还是古人的含蓄表达最好。张碧用这首寄人情诗道尽了相思之苦，也道尽了爱情的无奈，句句痴情，真挚感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这自短情长中，张碧对分手的恋人想念中应当也是怀着一份祝福吧。春庭月照我，也照着你，虽然我这里是冷月照落花，但希望你那里是夜夜的月圆，充满春的暖意。您对这首诗有何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互动。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身边呢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见面呢难免啊就会问一些和茶相关的事儿啊，比如说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您平时都喝一些什么茶呢？那么最常见的啊，也非常富于北京人性格特点的回答呢，哎，就是人家送我什么茶啊，我就喝什么茶。其实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哎，也就是说在当下很多人的家里呢，哎，总会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茶叶礼盒，而且这些礼盒呢包装呢都非常的精美，但是我想呢恐怕很多人倒是不太会去关注在这些精美包装礼盒里面所存放的茶叶本身的，哎，它的这个滋味和新鲜感。很多茶叶礼盒当中的这些茶叶呢，其实都是陈茶，喝起来呢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呢这种礼俗是断断不可少，因为它是中国人啊平时待人接物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中国古代文人喝茶呢大多都不是自己买啊，而是靠这个亲朋好友来送，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习俗呢，而且这个习俗呢非常的普遍，影响非常之深远，所以呢在中国历代的这个茶诗中呢，哎，它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答谢的题材。比如说这个朋友远道寄来的一款好茶，诗人收到以后呢，哎，赶紧作诗一首以表感谢。这种谢好友送茶的诗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像这些大量的答谢题材的茶诗呢，往往是这个诗人收到这个好茶以后啊，茶好味佳，于是呢诗兴大发，作诗一首答谢好友。那么写这种诗的心态呢，其实想一想啊，就和今天收到礼物以后啊，大家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晒图啊，发朋友圈啊，这种感觉呢异曲同工。哎，我们看有些诗题呢，它的这个题目里还要提到送茶人的名字，这像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哎，还要艾特一下这个当事人。虽然古今的技术手段大不一样，但是呢，见到好茶时候的这种心境、这种心情，大体是不会相差很多。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仍然来自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啊，叫《谢李六郎中寄新属茶》。像这首茶诗呢，就堪称是答谢类茶诗当中的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故情周匝向交亲，心明分章疾病深。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天少水煎鱼眼，墨下刀归脚屈沉。不记他人先记我，姻缘我事别茶。

这首茶诗的这个诗题啊，当中提到了这个李六郎中。这李六呢，名字叫李轩，在唐代的时候呢，做到了这个中州刺史。中州啊，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庆市的中县。李轩呢，在当时中州刺史任上呢，就给这个白居易啊，寄来了当地的特产蜀茶。哎，这又是一款蜀茶。那么和上期节目当中白居易在诗中所讲到的那款蜀茶味道有何不同呢？哈哈，恐怕只有白居易本人才能知道了。那么我们根据白居易诗集校注啊记载呢，李轩呢是元和十一年下半年才调任这个中州啊，可是诗人呢在元和十二年就已经收到了新蜀茶。换句话说呢，李轩上任后不久就给白居易寄来了当地的名茶。此时呢，白居易正好是任这个江州司马，所谓江州司马青衫湿，整日是郁郁不欢，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了好友千里之外寄来的蜀茶，心情是格外的爽啊。于是呢作诗一首啊，以表答谢。头两句呢跟上次的那首茶诗差不多啊，也就是一种拆快递的这种心情。所谓周匝呢，就是周到周全啊，不仅寄来了礼物，而且呢还是白居易的心头好。哎，李六郎中的这个用心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诗人

0: 故情周匝向交亲这一句了。所谓新茗，这个新茶呀，本身就非常的珍贵，哎，还能想着分章给我，分一点给我，绝对是够朋友，哎，够哥们儿。那么三四两句呢，就是这个快递拆开以后的心情，和我们今天的这些俗人相比呢，白居易的确是有福之人，收到的虽然也是礼品茶，而且呢包装也可能啊不如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些礼品茶的这些包装精美上档次，但是呢却绝非俗品。首先李轩寄来的这个茶产地就不一般，我们来看后来北宋蔡宽夫诗话当中的记载，唐以前茶为贵蜀中所产啊，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可见蜀茶在唐时的这种分量。那么今天呢，四川茶区当然也比较重要，但是呢跟中国的其他的茶叶产区相比呢，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般风景。但是呢在唐代，只要一提到蜀茶二字，哎，那几乎就是好茶的代名词。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和大家说到，蜀茶呢在唐代众多的茶诗当中呢都有所体现，这里面反映的内容呢，哎，大多啊都是在讲呢蜀茶呢不仅产地正，而且呢还都是春茶。比如说晚唐的这个诗僧啊齐己就有一首茶诗叫咏茶十二韵，其中呢就有两句，甘传天下口，桂沾火前明。那么这里的火前呢，他说的就是这个寒食节，而这个寒食节呢与这个清明节非常的相近，所以呢这个火前春往往就是代指明前茶。哎，那么诗中有绿芽十片火前春，是与这个诗题啊即新蜀茶遥相呼应。所以说呢这新蜀茶呢，哎，就是指这个明前绿茶，所谓绿芽十片火前春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个蜀地纯正产区的茶啊，又是这个明前茶，那么李六郎中这款礼品茶呢就不是俗中之物了。哎，我们看五六两句，讲的是诗人品茶的这种感受。这句汤天少水煎鱼眼呢，哎，可以看出诗人呢虽然是拖着一副病身，但是呢在烧水环节，哎，丝毫不马虎。而刀龟呢并不是指这个茶器，它本来啊是这个取药之物，但是呢为了取这个茶量呢，哎，比较这个适当，哎，就借这种取药的器物呢来量取这个碾好的茶末。哎，这可能也是当时诗人自身生活的啊一个真实的写照，倒不必是在量取这个茶末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刀龟，正好可能是诗人在这个水也烧好了啊，马上就要煎茶的时候，碰巧没有合适的这个量具，就顺手把这个取药之器的这个刀龟，哎，就用上了。可能这时候正好是这个病人啊煎药不久，那么煎药的一些器具呢，哎，就散落在案头，顺手就用了。我们来看当时这两位朋友，一位呢住在江州，而李轩呢在中州，又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读了这首诗呢却仿佛是隔空对话，心游八荒。很有可能呢当时的这个李轩呀，拿到这款这个新蜀茶的时候呢，又把这款茶呢托人啊送到了这个江州，很有可能是费了一番周折。那么白居易呢心知这一定是一款好茶，所以呢要认真的品饮，哎，才能不辜负好友啊这一番苦心。在这个诗的末两句呢就非常像是白居易在煎茶时候的啊自己的喃喃自语。这白居易就念叨呢，哎呀，这个李兄啊，你又遇到好茶了，哎，你为什么不寄给他人呢，偏偏寄给了我呢？看来啊不是我这个官位高啊，也不是我名声大，是因为我呢 与你老李一样，都是懂茶爱茶的别茶人。哎，的确呢，茶叶是我们生活当中老少皆宜的啊这种礼品，比如说我们送长辈啊，送平辈啊，包括送男士、送女士，哎，都是非常合适的，哎，这样的一种礼俗，既不显得庸俗，同样也不显得张扬。现在很多朋友爱收藏一些老茶叶罐，那么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老茶罐上看到，比如说家居旅行必须、馈亲赠友、事宜，哎，这样的宣传语。的确呢，家居旅行、馈亲赠友用的是同样的茶，并没有内外对待之分。换句话说呢，家居旅行感觉不错，那就再买一点。馈亲赠友，不能不说呢，像这种风范呢，不能不说，还真是秉承着那么一点。当年白居易与这个李六郎中，哎，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遗风。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呢，这个茶叶礼盒就渐渐成了风气啊。每到逢年过节，各大茶城啊总是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忙什么呢？哼，自然是装礼盒。现在这个茶叶礼盒的这个材质啊，有纸盒、铁盒、皮质的，甚至还有玉石的。哎，可以说一个节日下来呢，每个家庭呢都能收获几大盒子茶叶。那么有时候望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啊，再看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包装呢，如果是真正的爱茶人呢，他的心呢其实是高兴不起来的。怎么讲呢？这些茶你要不喝的话，纯属浪费啊。但是呢，你一旦开始品尝的话，味道几乎都是差不多，不怎么样。很多这个礼品茶呢，往往是徒有其表，几十元的、几百元的，甚至上千元的礼盒茶，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这其实呢，仅仅是礼品茶的成本。但是如果说到茶本身，品质就没有保障了。往往呢，几十元和几百元的礼盒，它里面装的呢，哎，其实都是几十元一斤的啊这种茶叶。所以说呢，现在就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庸医换汤不换药，奸商换盒不换茶。哎，到头来经常是包装比茶叶贵。像这种礼品茶呢，是买的人不喝啊，喝的人不买，包装高档啊才是重点。茶叶好坏没人追究。那么除了这种大包装的高档的礼盒茶，现在呢还非常流行一种小罐茶，这也可以说是当年那种茶叶大礼盒的这种升级版本啊，做得非常的精美。小罐茶那么就更有说法，所谓高端商务用茶。嘿嘿，言外之意呢，此茶专门用来充门面，包装好看，广告到位，送人有面子，这就够了。那么至于这个茶汤好坏，性价比如何，其实呢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哎，这就是时下的一种商业运营模式，剑走偏锋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呢，作为一种茶礼文化呢，它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啊这样的一种风气，其实倒是在这一点上是绝不可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的这些高端商务用茶呢，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不计他人先计我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从这些唐宋的茶师当中所体会到的那种以茶会友的温情呢，在这种高端商务用茶当中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借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试图告诉诸位呢，什么样的茶才适合送人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自己爱喝的茶。 哎，将你心爱的茶送人，这叫分享；将你不爱的茶送人，这叫敷衍。那么，将自己没喝过的好茶拿来送人，哎呀，这就只能叫勇敢了啊！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店家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两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保证。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赵匡胤又问。“没有。”办案人员回道。“要是有呢？”“没有，真的没有。”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枉法之罪。”“此罪应当何处啊？”“罪该当诛。” 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密。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赵光义说，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还有吗？赵光义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以陛下之意，这些人该当何处呢？赵匡胤面如寒霜说，杀人案就发生在天子脚下，又是大白天，你开封府都破不了，可见你开封府的人多么无能。无能也罢，还知法犯法，制造冤案，这反映了什么？赵光义脱帽跪地说，陛下，臣错了，臣愿意领受朝廷处罚。赵匡胤叹道，这事也不全怪你，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偌大一个开封府，出几个坏捕快、坏巡警、坏刑官也不足为奇，可恨的是他们竟然集体作弊。你的错是用人不当和失察。这样吧，朕将你罚俸半年，你回去之后把那些负责和从事侦破、刑狱、诉讼的人员好好来一番整顿，无德之人坚决清理出去。至于巡警队伍的整顿，朕自会找他们的督巡检。赵光义拜谢而去。不知为甚，赵匡胤这几夜连续做梦。第一个梦，梦见小和尚正色眯眯地盯着他母亲，他抡起木头玩具在小和尚的头上轻轻地敲打。第二个梦，梦见了谭云长老，长老说，公子的舅舅庇护不了公子，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第三个梦，梦见一群张牙舞爪的小鬼把绳索套在了柴荣脖子上，要拉他去地狱。第四个梦，梦见他的老娘。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做天子吗？赵匡胤回道，爷奶的积德，坟园的风脉。杜四娘摆了摆手说，诧异，周世宗不仅不敬佛，而且还义佛，你的最大功德啊，是托病不干。赵匡胤一连做了四个梦，便沉不住气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相国寺进香。但当他真要向佛上香的时候，围绕着拜与不拜犹豫起来。高僧，汝看朕是拜还是不拜呀？赵匡胤扭头向赞宁问道。赞宁双手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说，不拜。赵匡胤问，为什么？赞宁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就腿搓绳，不再跪了。他觉着这个赞宁既善解人意又会说话，便一脸和善地问道，你是新来的吧？赞宁回道，阿弥陀佛，陛下圣明，小僧来到相国寺还不到半年。没来相国寺之前在何处高就啊？说不上高就，早年在哲龙寺出家，30年前去了吴越，担任僧统，半年前到汴京任相国寺知事。哎， 你说你曾经在

0: 哲龙寺出家，那你一定认得谭云长老了。赞宁回道：哦，不止认识，他对小僧还很器重，小僧得以去无月光明寺做住持，便是因他所荐。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问道：你们住持呢？咋不见他出来接驾？哦，他身体有些小恙。赞宁回道：嗯，既然有恙，那就让他安心养病去吧。从现在开始，你便是相国寺的住持。赞宁慌忙叩头谢恩。朕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在相国寺待过一年，对佛门也算有缘，以后你就多到宫里走走啊，咱好好聊聊。赞宁拜谢说：阿弥陀佛，那是小僧之福啊。赵匡胤说：为了便于走动，朕封汝为三品住持。赞宁因为接了一次圣驾，马屁又拍得很有地方，不止当上了大宋最大寺院的住持，而且捞了一个三品官帽，好生得意，每次出门总要穿上官服，前呼后拥，排头很大。这一日，赞宁正在汴京大街上行走，迎面来了七八位儒生，走在前边的这位叫张勇。张勇不仅作诗做得好，还会武功，兼之胆子又大，为何人打赌，半夜三更独自一人跑到汴京城外的一个坟地里，挖开坟墓，搂住那个暴死的少妇亲了个嘴，故而在汴京城他的名气很大。按照常规，平民出行遇见官员也在出行，平民必须给官员避道，可张勇不仅不避，反指着赞宁一行讥讽说：朕督官不爱之徒，时时作对。赞宁反唇相讥：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张勇骂人不带脏字，赞宁骂人也不带脏字，二人经过这一次斗嘴竟然成了朋友。张勇在吴越时结交了一个叫惠明的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术，尤其是做肉菜，色香味俱佳。后受人撺掇，在吴越的国都开了一个饭店。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好好念经，而是形势所迫，他不开饭店，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何也？还不是因为柴荣竭力义佛，而吴越是后周的附庸国，他敢不义吗？这一役寺院冷落，几天见不到一个香客，而僧人又靠香火吃饭。他正做着饭店生意，突然又改行经营起猪肉铺来，而且还跑到相国寺来经营，美其名曰烧猪院。尽管他不开饭店了，但当赞宁来了贵客，包括张勇在内，他还得下厨房。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日，大雪涌门的时候，张勇踏雪而至，惠明做了四个菜，二僧一俗边吃边聊，都有了几分醉意。张勇说：赞宁长老，说老实话，咱俩没有交上朋友之前呀，我看不起你，认为你是个马屁精，谁知你竟然对佛法很有研究，而且还会作诗。惠明接口说：赞宁长老对佛法不只是很有研究，而且呀是非常精通。张勇呵呵一笑说：说你咳嗽你便发喘，说你脚小你便扶着墙走路了。惠明说：真的，老衲不骗你，你如果不信，老衲给你举个例子。30年前，赞宁长老伴着谭云长老云游吴越，吴越正在举办南山律佛法大会，赞宁长老一举夺魁，被吴越佛界称之为绿虎。 赞宁长老不止精通佛法呀，而且博古通今，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吹吹吹，小生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如果能答出来，小生便服他。慧明说，那你问吧，老衲断定你不管问啥也难不住赞宁长老。少吹，小生开始问了啊，听着。小生啊，游学扬州，下榻的后院种了许多菜，只要是晴天，每到晚上往往有青燕，但当走近的时候火便散了，这是啥玩意儿？赞宁不加思索地回道，那叫鬼火。既然是鬼火，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独独这里有？难道真的有鬼点的火吗？张勇又问，不是，这东西不是别的地方没有，是你没有看到罢了。你下榻的那个后院一定是个古战场，士兵的血、战马的血入土为气，千年不散，于是便有了鬼火。张勇颔首说道，嗯，你说的很对，小生曾在鬼火出现的地方使劲往下挖，发现很多人骨和断枪折剑，分明是一个古战场。小生服了你了，彻底的服了你了。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赵匡胤的耳里，正好有人给他献了一幅十分神奇的画，画中是一头牛，白天看时牛在栅栏外吃草，晚上看时牛则归卧栏之内，你说奇不奇？赵匡胤曾把这幅画展示给文武百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便召赞宁入宫。事实在宫伴驾的包括陶谷在内，一共有八个翰林。赞宁将这幅奇画细细地看过之后说，这画乃是日本人所作。赵匡胤问，哦，何以见得呀？日本南都水域很浅，当地人经常去捡海蚌吃肉，经常能看到海蚌内有鱼类数滴，情况与这幅画的神奇之处差不多，昼隐夜显，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众翰林异口同声说，
2: 荒诞不羁。
0: 赞宁大嘴一撇说，是否荒诞，请诸位去查一查张骞海外物记。赵匡胤忙遣使去皇家书库将该书调了出来，一查果然有此记载。赵匡胤叹道，
2: 朕养了这么多翰林，竟然不如一个和尚。
0: 说的众翰林面红耳赤。
2: 赞宁听风。
0: 赵匡胤口授一指，加封赞宁为通惠大师，领二品翰林学士。这一封赞宁愈发红了，出入皇宫就像出入相国寺那么随便。于是就有人来巴结赞宁，走赞宁的门子，包括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官居殿前都指挥使史延德。史延德走他的门子，乃是为了张琼的二儿子张玉。张琼死了不到一年，家中失火，房屋尽毁，陶三春也被大火烧伤，不治而亡。没有烧毁的那几贯铜钱，不仅被张琼的大儿子张玉挥霍殆尽，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活生生被债主逼死。张玉为了生存，去街上卖艺，被史延德撞见。他有心上奏赵匡胤，给张玉封个一官半职，但又怕赵匡胤不答应。不答应的原因，他度如明镜。盖因在关键时刻，他和张琼不但没有帮他二哥，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他又不想让张琼的儿子永远这么破落。于是史延德找了赞宁，恳请他出面斡旋此事。赞宁倒是答应帮忙，但提了一个条件，让史延德请了一个画师画三张画。第一张画张琼赌愿救驾，第二张画张琼伏在赵匡胤身上为他挡箭，第三张画张玉街头卖艺。画到手后，赞宁携画进宫，和赵匡胤看了一阵，说，
2: 贫道进宫路上
0: 突然被人拦住，硬把三张画塞到了贫僧手中。他说这画中的人物与陛下有过一面之交，托贫僧将他呈给陛下。赵匡胤说，哦，和朕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太多了，他没有说这画中的人物姓甚名谁呀？赞宁回道，哦，他没说，不过贫僧觉着这画中的两个人长得极像，好像一个土坯模具造出来的一样。陛下若是不信，贫僧给您打开瞧一瞧。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赞宁忙将第一张画打开。赵匡胤失声叫道，张琼啊，哎呀，画得挺像啊。赞宁又将第二张画打开，这一次赵匡胤没有叫，一脸的凝重。赞宁又将第三张画打开，赵匡胤自言自语说，这个街头卖艺的小孩一定是张琼的儿子，朕做梦也没有想到张琼的儿子竟贫困如此啊，朕对不住张琼啊。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他擦了擦眼泪，传旨一道，宣张玉入宫。赵匡胤不仅召见了张玉，并赐宴及应殿。面对满桌子的佳肴，刚开始张玉还有些拘谨，吃着吃着胆子大了，啥好吃他吃啥，撑得他站起来都有些困难。赵匡胤笑微微地瞅着他说，吃好了。
2: 嗯，吃好了。
0: 你的年纪尚小，还不能独当一面，朕想让你去殿前司做一个散职，磨练磨练再说，你看怎么样啊？
2: 张玉憨憨地笑了一笑说，
0: 只要能叫吃饱肚子，你让小侄干什么都行。
2: 赵匡胤笑着说，
0: 肯定能让你吃饱肚子。
2: 张玉问，
0: 那您打算让小侄什么时候上任呢？
2: 明天怎样？张玉稚声稚气地说，
0: 好啊，小侄这就回去借一身好衣裳，明天穿，免得穿得差了给您老人家丢脸。
2: 赵匡胤说，
0: 不用借了，朕已经吩咐下去，宫中正在给你做衣服呢，还不止一身，晚饭后就可以送到家里去。
2: 张玉大喜说，
0: 那就太谢谢二伯了。
2: 赵匡胤说，
0: 二伯已经邀了几个大臣商议朝事，他们这会儿正在垂拱殿等二伯呢，二伯就不陪你了。
2: 张玉忙说，
0: 小侄也该走了，不过小侄想问二伯一个事。
2: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说，
0: 哦，有什么事你尽管问。
2: 张玉指了指扇案上那些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佳肴问，
0: 这些东西是不是撤下去的都要喂猪啊？
2: 赵匡胤说，
0: 喂什么猪啊，这些菜撤下去之后没有动筷的，亦或是好一些的菜留待试验的内侍们吃，其余的留给宫中的杂役吃。
2: 哦，想不到朝廷还这么节俭啊，若是在汴京的那些大酒楼里吃剩的菜却都倒进泔水缸里呢，拿出去喂猪，不少穷人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好从泔水桶里捞出一些能吃的东西。我刚才想，咱们吃剩下的这些菜如果也拿出去喂猪的话，还不如赏赐给小侄，也让小侄的那帮小兄弟们好好美餐一顿。既然这些剩菜不是喂猪的，那小侄就不拿了。
0: 赵匡胤不再笑了，一脸严肃地问道，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2: 张玉将头使劲地点了点。赵匡胤又问，
0: 在那些大酒楼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2: 大都是当官的。
0: 哦，真有人为了捞泔水桶里的吃去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
2: 赵匡胤又追问道，
0: 不只是讨好呢，还给人家睡觉呢。
2: 赵匡胤又问，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
2: 可以啊，住在小侄后边的小梅，爹是摊子，妈是哑巴，挣不来一文钱，他们就靠小梅每天去泔水桶里捞一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东华门外有座大酒楼叫樊楼，不知道二伯知不知道啊？
0: 赵匡胤说，嗯，我知道。
3: 张玉又接

0: 着说，那樊楼啊可大了，有5座楼，每座楼都是3层，每天来樊楼吃酒的上千人，其中一座楼叫万花楼，负责泔水的是一个跛脚的老头，他非要叫小梅和他睡，不睡就不叫他捞泔水桶里的东西。小梅本来就有点缺心眼，真给他睡了，被人逮住，差一点把他俩给打死呢。赵匡胤越听脸色越难看，他忽地站了起来，朝扇案上狠狠地垒了一拳，想骂又没骂，坐了下去，说：张玉，你明天先不要去殿前司上任，你把你们方里那些靠吃泔水生活的人家列一个名单，呈给朕，越早越好。张玉说：侄儿遵命。他向赵匡胤拜了拜，说：那小侄这就走了，请二伯保重。赵匡胤把头点了一点。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试验的内侍说：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张玉婉拒说：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赵匡胤说：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颁旨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寄粟一担，麻布1丈2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3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1丈2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叫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